0: 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西南风三级，气温31到23度。预计本周以高温天气为主，持续的高温少雨可能引发中暑，提醒市民朋友们白天减少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永保安康。
2: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韵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为什么说 B 圈是在帮倒忙？前不久，百万粉丝旅行博主李女士向广西捐款20000元，被部分网友质疑太少而遭网暴。近日，全红婵哥哥全敬华捐了30000元给广西灾区，又被部分网友指责才30000，格局太小了。你妹是奥运冠军，至少得捐30万元。一本正经的反驳这些声音，或是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去论证不太少，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一旦去对比一下计算，就掉入了这些人设计的议题陷阱当中，在观点的小圈子里打转。笔者想从整体上去审视这些逼捐现象，其实是在给救灾工作帮倒忙，也是在破坏这些年来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公益生态。可能这些逼捐的网民自己没有意识到，摁着一些企业、名人、主播去给灾区捐款，这并不是在行善。是的，是时候不给这种逼捐行为做定性了，他们正是在给这个社会带来多重伤害。这些年每逢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总有一些逼捐的声音来伴随着。当这种逼捐形成了一种惯性，成为热搜话题，一方面这种氛围会让一些人想捐款，尤其是名人来犯怵，捐了也不会被骂，我是不是干脆别捐了，保持低调。而一些默默捐了的人也会时不时的被指名道姓，隔空喊话，于是只能被迫晒捐，亮出转账记录或是送运物资的视频。自愿是慈善的基本属性，也是公益的生命力所在。灾难面前，社会当然鼓励和期待更多的爱心行为。不过这种逼捐行为正在让慈善变得俗气、功利，乃至滋生一种被迫攀比的之风。另一方面，这类逼捐新闻动辄冲上热搜榜，吸引着社会的注意力，其实也是在模糊救灾的焦点。汛期当前，真正应该上热搜的是灾情，是救援，是守望相助，而不是被舆论场这些无意义的口水来淹没。坦白来讲，逼捐之人看似大义凛然，却不是在真正关心灾情，而是在网络上找存在感，找攻击的靶子，有的甚至就是故意的制造话题，赚取

与流量。事实上，不只是所谓捐少了会被骂，捐多了也会被指手画脚。日前，张雪宣布为广西灾区捐款500万元，却有一些人声称捐得太多，透支了企业经营的底气。这种多余的操心也是令人哭笑不得。作为企业的管理者，难道张雪自己不清楚企业的承受能力吗？慈善事业不需要裁判员和指挥家，而逼捐不只是一个道德或认知的问题，更有可能会涉嫌违法。如果逼捐行为干扰了企业的正常运营，或是使得企业无法的正常开展工作，比如冲击企业的直播间，就涉嫌违法。此外，人肉明星、网红、企业家的财产信息，对于逼捐对象进行人身攻击等，也涉嫌侵犯他人权益。这些失控的行为和所谓的正义感、同情心完全不搭边，只会走向负面。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逼捐的错，更要看到逼捐的恶，并有所应对。遏制这种慈善庸俗化的不良风气，除了对于越界的言行给予司法打击，社交平台也应当完善生态治理，尤其是对跟贴评论加强引导，该给哪种观点推流，该给什么声音限流，其算法应有一套向上向善的章法。真正的慈善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恻隐之心，真正的可持续的流量也不该建立在对立、撕裂乃至找茬的情绪基础上。

暑期防溺水没有局外人，所以不能走过场。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了高发期。近日全国多地通报多起青少年的溺水事件，令人痛心。7月18号，广东潮州潮安区归湖镇一名1岁多的男童与家人同乘充气船时意外翻船，不幸遇难。7月6号，河北省高碑店市一名11岁男孩在泳池被排水口吸住而溺亡。也就在前几天，湖北警方也公布了该省近期的4起未成年人溺水事故。一起起悲剧一次次的敲响警钟，溺水已经成为了我国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暑期溺水频发的原因并不复杂，孩子空闲时间骤增，以及看护的容易缺位，加之部分水域缺乏警示与防护。安全无小事，生命仅一次，安全意识缺乏是最大的隐患。防溺水是每年暑期的必修课，绝不能有任何的松懈。学校放假，安全教育的接力棒便交到了家长的手中，而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家长必须强化责任意识，绝不能以工作忙为由来麻痹自己，更不能让侥幸心理来蒙蔽双眼，必须把安全教育与日常监管落到实处，不仅要时刻地掌握孩子的行踪轨迹，更要反复地叮嘱，将防溺水的意识深植于孩子心间。暑期防溺水是个系统工程，不能仅靠家长来唱独角戏。教育部门应联合公安、应急、社区等多方力量，创新宣传教育的方式，尤其是要重点关注农村的留守儿童、进城务工的人员子女等群体。加强动态监测与排查干预，降低涉险的风险。同时应当发动企业、社区、公共的机构等等，组织开设暑期托管以及夏令营，填补孩子的看护真空，以及从源头减少私自下水的隐患。补习防护短板，前置防控，主动治理，让危险区域看得见、管得住。野外危险水域点多面广，分散隐蔽，警示牌是否完好，防护栏是否破损，救生圈是否在指定的位置，这些琐碎的细节都需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去巡查维护。

0: 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了432元，小字标注仅能狮子大开口。又一起引发关注的退票纠纷，据澎湃新闻报道，消费者林先生近日通过某第三方平台花费15,217元来订购了一张北京飞往纽约的国际机票，因行程发生变动，在起飞的前3天申请退票，最终仅退回了432元，扣费比例超过了97%。发现损失过重后，林先生要求恢复机票的订单遭拒，同时林先生也质疑页面以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极易误导消费者。老实说，换做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第三方平台和航司居然把退票做成了生意，如此宰客的吃相的确不好看。并不是说机票退票就要全额退费，那些对平台和航空公司也不公平。客观上，因为消费者之前的订单行为影响了后续的旅客订票，平台等经营者也确有一定的经济损失。但在这起事件当中，消费者已经提前了3天退票，平台将机票再次售出并非难事，对于其他消费者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而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凭什么扣除10,000多元的费用？或许在平台看来，其销售页面以小字标注了仅部分税费可退，大概可以将其当作挡箭牌，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收钱。可问题是，法律并不惯着类似的做法。根据民法典规定，提供个事条款一方必须向对方履行提示注意以及说明的义务。提供个事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属于无效条款等等等等。之所以如此立法，就要避免经营者等主体通过霸王条款、殿堂公事公然地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再看这起纠纷，平台方面虽然说标注了退票规则，但是小字标注的做法确实很容易让消费者一眼略过，由此也可以视为并未尽到充分提醒以及告知的义务，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审核仅部分税费可退的条款毫无疑问对平台一方更为有利，基于这种排除对方公平交易权的招数，就应当把该条例列入无效的范围。其实从政策的走向来看，这种收费的做法也欠妥当。早在2018年的7月，民航局就发布了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的阶梯费率。2024年的1月以来，国内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发布退改新规，也扩大了免费退改范围和适应场景，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旅客可以免费退票。相关经营者的做法并不符合规定要求和提升服务的趋势。而现实当中，此类纠纷也并非个案。从中不难看出，当前的退改规则仍不清晰，还有一些模糊的地带变成了平台和航空公司加以利用的摇钱树。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尽快完善规章制度，比如说明确免费退票的具体条件，针对退票时间差异来采取阶梯式的扣费，设置扣费比例天花板等等等等，堵住借机牟利的漏洞，也能更好地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

0: 听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野生测评造谣拉踩，伤害的不只是车企。一段精心伪造的碰撞测评视频，一条有组织的网络传播链条，一场针对车企的声誉围剿。近日，百万粉丝汽车博主蓄意造假抹黑小米汽车一案一审宣判，涉案博主因损害商品声誉罪而获刑。事件背后是近年来新能源汽车领域野生测评的行业乱象。近年来，多家车企陆续拿起了法律武器，传递出了明确信号：虚假测评、造谣诋毁、恶意拉踩，早已触碰了法律红线，此路度不通，终将碰壁。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面对巨大市场的机遇，这条赛道本应成为各家企业比拼技术创新、产品品质与服务用户的竞技场。不过伴随着市场竞争日趋的白热化，各类乱象暗流涌动。部分自媒体打着专业测评、科观科普的幌子，为了博取流量、谋取私利，肆意的捏造事实。一些灰色产业链操纵网络水军，批量的散播谣言，定向抹黑，侵蚀着车企的品牌声誉。流量算法则偏爱冲突话题，也变相的助长了负面更容易出圈的不良创作风气。舆论场上的恶意攻坚，伤害的从来不是一家企业。车企数年深耕研发，重金的打磨产品，而一条虚假的负面舆情，短时间便能全网扩散，令品牌的口碑顷刻的承压，大量前期的投入也就付之东流。而对于消费者而言，真假难辨的海量碎片化信息，极易干扰独立的判断，选购决策亦被不实的舆论而裹挟。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少恶意抹黑、互相拉踩的水军行动背后，不乏市场主体暗中助推、雇佣操盘。当部分行业从业者把心思都放在了案件伤人，而非沉下心来打磨产品，行业就很容易陷入互相拉踩的内耗，也就动摇了中国汽车产业向上突破的根基。我们需要知道，谣言终将会被识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才是车企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总有人心存侥幸，认为法律空间虚拟隐蔽，造谣成本低，追责难度大。而一系列的司法判决清晰的昭示，网络绝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也绝不等同于肆意造谣。近年来，多地警方接连打掉操作汽车负面信息的水军团伙，六部门联合开展汽车行业网络乱象的专项整治，一大批炮制的虚假测评、恶意诋毁车企的账号都被处置了，民事诉讼、刑事追责以及行业整治构筑起了多重的约束链条，妄图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车圈黑嘴终将会为自身的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而我们需要厘清的是，整治网络水军、支持车企依法维权，绝非拒绝合理的监督以及屏蔽客观评价。消费者真实的用车反馈、媒体理性的客观测评、行业建设性的讨论，都是倒逼车企打磨产品、优化服务的重要动力。区分善意监督与恶意抹黑，标尺就是事实二字。立足客观事实，指出产品的不足，车企也应当敞开胸怀而接纳。而那些脱离事实捏造的虚假信息，有组织的煽动负面情绪，蓄意损坏品牌声誉的，则是必须遏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产业向好离不开清朗有序的舆论生态，市场公平需要每一个参与者都共同守护。当前中国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时期，各类舆论缠斗、虚假抹黑只会徒增行业内耗。让竞争回归产品本身，肃清舆论的乱象，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凝聚合力，行稳致远。

托管钥匙见温情。在我们社区党群的服务中心，铁皮柜里放置着许多把钥匙，当老人有需要，共享儿女的志愿者队伍可以在第一时间的上门排忧解难。对于山西太原的朝阳社区党委书记郝国英来说，一把把钥匙是社区最有温度的信物。376名志愿者与社区空巢独居老人结成了亲情对子，上门照看，陪伴聊天，紧密的邻里互助，铸就了基层善治的温暖底色。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更加妥帖的照顾空巢独居老人成为了基层治理绕不开的民生课题。朝阳社区常住人口6000余人，其中空巢独居的老人超过500人。不少老人面临着生活照料缺失、突发状况无人照应、精神陪伴匮乏等现实的难题，而如今满足日常照看、情感慰藉等贴近老人生活的细微刚需，直观映照了基层治理的精细度。一把把托管的钥匙搭起来了一座座连心桥，保障了平安，提供了便利。老人自愿托管家门钥匙，也是对社区最纯粹的信赖。志愿者结对帮扶，五年来累计入户服务30000余次，是最长情的承诺。暖心服务的背后是基层治理的迭代升级，而社区搭建全龄志愿服务的矩阵，汇集多方的志愿力量，精准服务一老一小一新的重点群体。依托共享儿女、同心圆以及新搭子管家等多元的项目，通过板凳议事会来倾听民生、对接民意，实现了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微光成炬，凝成星河，如今朝阳社区入选全国100个优秀志愿服务社区，社区联动中北大学打造了共享儿女的影像制。这套可持续、可温度、有温度的治理模式，为社区养老与基层善治提供了范例。发展温度蕴藏在街巷烟火的温情守望当中，以善治的擦亮民生底色，让家园更加温馨，生活会更加美好。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0: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踏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听。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哎，你听我接着说话，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我有牙了。哎，我就觉得今儿上节目都觉得不一样啊。就说那个小明啊，在马路上那个开车的时候被交通警察拦住了。拦住了之后呢，小明下车了，就跟交通警察这么说的，说的哎呀，这人呐，年轻的时候呢就该多闯闯。然后那个警察说的，说的老弟，你说的有道理啊，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呢，你说的有道理的前提呢，你得先把这个闯红灯的罚款交一下吧，来。你出去闯闯，闯的是红灯啊，那玩意儿就一般人都不敢闯啊。

说有一天呐，小刚呢梦想终于实现了，他的女神呐终于答应他做他女朋友了。哎呀，就特别开心高兴哈。然后呢，小刚就想再确认一下，说你是不是真心想跟我做我女朋友。小刚就问他说，亲爱的，你对我是真心的吗？他女朋友说嗯。然后小刚又问他说，你爱我吗？然后他女神说嗯。然后小刚说，那行啊，那我把你嘴上胶带撕了，你不能喊啊。然后他那女神说嗯。

是那个有一个学校哈开展那个家庭问题讨论课，就啥问题呢？就是可能老师就调查哈，说这个学生和家长之间呢，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哈。然后呢，学校就组织开了一次家庭问题讨论课，啊，就是家长和学生都在这儿了哈。老师就问，说你们认为要清除家长与学生之间不和的现象，最好的办法是啥呢？这个时候吧，哈，就是台下都鸦雀无声的，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办法。那家长和就是孩子之间这个问题啊，你怎么能清楚的？就是很难有这个衡量的这个东西。但是有一个同学就非常大胆的举手站起来了，他说了，他说老师，我认为哈，能清除学生和家长不和的最好的办法是啥呢？就是啊，您在我的学，在我们大家的学习的成绩单上，你都填上100分。你这样式的，我们之间就没有啥不和的了，就特别和谐了。一般家庭都这样哈，就是不写作业的时候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以前我真不理解这么说哈，那咋能呢？就是咱们家长把这个态度啊放温和一点，是不是这事儿就解决了？嗯，现在我知道了啊。

是这个小明在刚步入社会的时候啊，他爸妈就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说这个社会上充满了陷阱和诱惑啊，你要学会控制自己啊，就遇到漂亮的女人呢，你得小心点，别被骗了。然后小明现在呢已经工作3年多了啊，然后呢小明只想问一句，说当初说好的诱惑呢，他咋一次没遇着呢？

说那个妈妈呀新剪了个蘑菇头，回到家之后呢就问他儿子说，宝贝呀，你看妈妈的新发型怎么样，好看吗？儿子看了看说，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妈妈就特别开心啊，就问说，你为什么会觉得好吃呢？然后他儿子说因为那个爸爸告诉我了，说那个难看的蘑菇才好吃，好看的蘑菇都有毒。

0: 来吧，接下来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一天坐火车遇到了一个外国人啊，就是什么样的外国人，就是那个用手抓着吃饭的那个外国人啊。然后呢他也没闲着啊，就是也没有啥事儿，就闲着也没有啥事儿哈，就用中文和大家聊天啊。就聊啥呢？聊各个国家的都有什么样的文化。然后我就说，我说中国的筷子你会用吗？他说我觉得用手抓才是最正确的吃饭方式，而且呀这种吃饭方式呢不受制于食物，什么都可以用手抓。这是啥呢哈？我就欠儿，我这人就爱专治各种不服，真的，我瞅他这说我就心不得劲儿。到站之后我说你先别走呗，咱唠挺好的哈，交个朋友，我请你吃点饭。他说行啊米亚事儿啊，我请吃火锅去了。不是抓吗？

说小明啊有个五岁的外甥女儿，有一天呢这个五岁的外甥女儿啊就把小明拖到了一个池子旁边，就跟小明说，说舅舅你看这小鱼多可爱。小明点点头，然后他又说，可是姥姥说你喜欢吃清蒸鱼，晚上就要把它们煮掉。哎呀，小明就看着他外甥女儿那个粉雕玉琢的小脸儿哈，都要哭出来了那种感觉，小明有点心疼了，心疼了哈。完了就一瞅啊，就赶紧安慰道，说哎呀呀呀，好了啊，那舅舅不吃清蒸鱼了，行不行啊？不吃了，不吃清蒸鱼啊。这个时候，他外甥女儿就抬起毛嘟嘟大眼睛说：“真的吗，舅舅？”然后舅舅说：“真的，舅舅不吃了，不吃了。”这个时候呢，你就看外甥女儿啊，一路小跑啊，就跑到了厨房，大声对他姥姥说：“姥姥啊，舅舅说不吃清蒸鱼啦，姥姥，那我想吃红烧的。”小孩套路多呀。

所以有一个朋友啊，去那个出入境管理处办泰国的护照，啊，一激动呢，就在那个目的地国家一栏上写上了秦国。哎呀，直接就把那个表格就给警察了，警察看后愣了半天。再说这个警察呀，也是情商挺高的这么一个人，啊。哎呀，那人家看完了之后啊，就深情地对着这个朋友说：“说哎呀，美女啊，我们这儿呢只办出境，不办穿越业务。”

说有一对老年的夫妻呀、啊，在等公交车，公交车半天不来呀、啊。这个老大爷呢，就点了根烟，可是刚抽一口呢，车来了。哎呀，这个老大娘呢就在旁边抱怨呢，说：“你看我让你忍一忍，忍一忍，你先被抽，你这一下是不是白白浪费一根烟？”这个时候老大爷急了，说：“你妈不能浪费呀，我们这烟2000一根啊。”于是他就开始一劲儿吸，想在车到站之前给他抽完。老大娘呢也没闲着啊，就一边给加油，咋加的呢？一边看着车呀，一边给他鼓劲儿。来，这老头儿啊，你加油啊，还剩1.8块，还剩1.5块了，你快点看。哎，你再努力，现在还剩1块了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就那昨天我接到个电话哈，这个真就是都是挺好玩的人哈。我说喂，那边说喂，我说你谁呀？他说别问我是谁，请与我见面。哎呀妈，当时我就寻思，我这不碰到精神病了吗？我就赶紧把电话挂了。不到十秒钟又打来了，我犹豫了一下，我准备接起来，我就是爆粗口了，我就啊。那边说你有快递，你快点的吧，我搁楼下呢。那你就说你是快递呗，还请与你见面。哎呀。

有一天啊，我就问我五岁的小侄女，我侄女啊，我说你最讨厌的数字是啥呢？她寻思都没寻，她说三。我说为什么呢？她说因为我妈总对我说，你等我数到三的，你看着的。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东风破》。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干所有坏心情，多想把你捧在我手心。
1: 让音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0: 胸前侧耳倾听，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啊，能穿透喧嚣，直抵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走进擅长用百变声线编织音乐魔法的治愈系唱将金南伶的音乐世界。那个唱着逆流成河让千万人共情，又能在古风与电音间自由切换的音乐精灵，今天呢，让我们在他的歌声里寻找藏在旋律中的温暖与力量。

从吉林延边的校园舞台到央视的璀璨聚光灯，金南玲的音乐之路啊，藏着太多的坚持与惊喜。高中的时候呢，组建浪漫猫乐队的他呢，会认真记录每一次校园演出的感悟。那些青涩的舞台经验啊，成了他日后逐梦音乐的坚实基石。2012年，首张专辑以时尚电音曲风惊艳出道。高辨识度的声线让暴走情歌成为他的专属标签，也让听众记住了这个敢爱敢唱的女孩。

而2013年逆流成河的横空出世啊，彻底呢让金南玲走进大众的视野。斑驳的夜色在说什么，谁能告诉我如何选择，简单的歌词配上她略带沙哑却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失恋后的迷茫与挣扎唱得入木三分。这首歌啊，不仅呢霸占各大音乐榜单的榜首，更成为无数人深夜疗伤的必备单曲。酷狗播放量突破26亿的成绩，足以证明它的国民度。但金南玲啊，没有被困在伤感歌姬的标签里哈，反而不断的突破自我，在不同的曲风里玩转声线魔法。

是逆流成河的伤感，还是甜到冒泡的超级喜欢你，金南玲的声线啊都可以自由切换。而在古风领域啊，他同样惊艳枕边人中啊，他用婉转缠绵的嗓音演绎执手相看泪眼的深情，斩获花房之夜年度金曲。子夜歌里他又将古典唱腔与电子音乐结合，唱出月满西楼的孤寂与浪漫，让古风音乐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0: 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2: 除了曲风多变，金南伶的歌声啊，还藏着对生活的细腻观察。2019年的民谣作品《我和我的吉他》生锈了，用简单的吉他伴奏搭配他温润的嗓音，唱出时光匆匆、初心未改的感慨，让听众啊在质朴旋律中找到共鸣。2025年新曲《我敬江湖一壶酒》则带着几分江湖豪气，把快意恩仇与儿女情长交织的复杂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看到他音乐表达的更多可能。

音乐之外啊，金南伶的温柔更让人动容。正如她在采访中所说啊，音乐呢不仅是表达自我，更是传递温暖的桥梁。从签约歌手到成立个人工作室，从校园舞台到央视晚会，金南伶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热爱与敬畏，用一首首作品证明着自己的实力。

金南伶旋律里的温暖治愈啊，恰如他音乐生涯的真实写照，有逆流成河的伤痛共鸣，有超级喜欢你的甜蜜悸动，有子夜歌古典与电音碰撞的创新，更有小的大地图里的努力坚持的积极力量。他用独特的声音表情演绎着人生

也让我们看到好的音乐既能承载悲伤，也能传递温暖，更能记录成长。感谢金南伶用他的声线万象为我们带来这一场跨越十余年的音乐奇遇。如果你也被他的音乐打动哈、不妨呢去循环那些藏着故事的旋律，在歌声中遇见不同的情感切面。

0: 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3: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4: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
3: 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5: 娱乐

0: 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大家好。现在这个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呢恢复了正常工作状态啊。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多寿路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尤其现在水利局岔路口处呢，东西走向直行排队较长。吉光路呢，西小桥路段，还有康宁大街这个中医院门前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建康路呢，现在家居市场通往东方广场这方向呢，流量较为密集。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这个银座岔路口呢，南北走向这个直行啊，排队较长，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保持对耐心，依次来通行。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福兴街啊，现在这个中石油这个岔路口处呢，现在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此时的这些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傅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在这个父亲谢贤离世五天之后啊，谢霆锋呢如期登上了青岛演唱会的舞台。当天晚上呢，他一身黑衣出镜，神情呢略显憔悴，在数万名歌迷的静默的陪伴之下吧，然后用了一场高质量的演出，践行了演艺界的这种演出必须继续的职业信念，也完成了对于父亲最特别的告别。遵从父亲

今呢也是这个全黑的，然后素服如期登台，难掩这种悲痛之情。据了解啊，谢霆锋此次呢选择如期举行了青岛站的演唱会，正是遵从了父亲谢贤生前呢关于就是对他的这个教诲吧。演出当天啊，谢霆锋呢也是全程呢身穿黑色的素衣，然后呢佩戴黑墨镜登台。相比十余天前的这个郑州站的演出，他的鬓角已经看到了白头发，然后身形呢也是瘦了不少哈，脸色呢这个凝重疲惫。开场曲《不要说谎》唱响的时候，谢霆锋呢在演唱会数度哽咽，然后嗓音呢偶尔呢是伴有这个颤抖的感觉，但是仍克制住了情绪，顺利完成了整首曲目的演绎。全开麦，然后弹唱，向天空致意，隔空对话。那也是尽管呢处于丧父的这种悲痛之中，谢霆锋在长达数小时的演出当中，依旧是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台风稳健，吉他弹唱，舞台走位啊，真的是非常的棒。当天晚上呢，他也是接连带来了《活着》，然后包括《谢谢你的爱》、《1999》、《黄种人因为爱所以爱》等多首横跨数十年的经典曲目，引发了全场多次大合唱。那么在演唱谢谢你的爱的这个间歇哈，谢霆锋专门抬头向天空致意，并且轻声道了一句谢谢你。这一个细节呢也是被现场的观众视为与父亲隔空对话。整场演出呢在灯光舞美与机械装置的配合下顺利完成的，水准呢没有丝毫的这个降低。那面对台上的谢霆锋呢，现场数万名的观众也展现出了极高的那种默契与体贴。许多的歌迷事前的主动也是会取消花篮与炫彩灯牌来这个应援哈，然后大量的观众呢也是自发穿着黑色的衣服来入场。那么整场演唱会呢没有刻意的煽情的话术，然后歌迷们用这个荧光海，然后包括与无声的陪伴为其加油打气。正如现场多位老粉丝所言，这是一场呢既心疼又感动的演出。谢霆锋将所有的告别与思念揉进了歌声当中，而观众呢则是在克制与庄重当中陪伴他们完成了这一次特别的告白。

那么在父亲这个离世了五天之后呢，如期进行了青岛的演唱会，也看到了这种职业啊专业的这种素养。然后呢，我觉得现场的很多的歌迷都是很心疼他的，但是呢谢霆锋也是整场的演唱吧都是特别棒的完成了。接下来呢应该是在沈阳的8月8号的演唱会了，也会如期的举行。所以呢也希望谢霆锋继续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感动的现场歌曲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有这样的一条消息就是冲上了热搜啊，就是佟丽娅这婚离了等于没离，这一天啊就冲上了热搜了。原因呢特别简单，2026年的7月下旬，佟丽娅带着10岁的儿子朵朵在郑州银鸡动物王国被偶遇了。网友呢一看照片乐了，这孩子圆脸盘，然后呢单眼皮，抿嘴笑的弧度和陈思诚的这个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连就是不笑的时候隐约都能够若隐若现的这个小酒窝哈，才是佟丽娅留给儿子的最好的印记。可笑着笑着大家发现比长得像更戳人的是这对夫妻离婚5年之后的真实状态。朵朵呢是2016年出生，从2025年9月随妈妈去这个澳门被拍开始，网友就喊恍惚看到了年轻时候的陈思诚。到了2026年4月，陈思诚带着朵朵现身了北京机场，孩子戴着口罩，只露出了眼睛和眉毛。网友呢那愣是从这个眉眼的神态确认父子俩连这个小动作都是像的。然后7月郑州的这一趟哈，佟丽娅陪着儿子看企鹅、看演出，朵朵呢热得小脸通红。然后对着镜头大方比剪刀手，圆脸单眼皮，然后叉腰低头的样子哈，被网友戏称为陈思诚的缩小版。然后有网友调侃呢，佟丽娅每天看着儿子啊，约等等天天见前夫。2021年5月20日上午8点08分，佟丽娅的生日数字，两个人同步发了离婚的微博。陈思诚写到2011到2020故事告一段落，你们永远是我最爱的人，换种身份来守护。佟丽娅回的是人间值得，未来可期，谢谢你。没有互撕，没有直播的哭诉，没有把儿子当筹码。当时呢很多人觉得这个场面的话哈，就是离婚夫妻迟早呢老死不相往来的，结果呢人家就真的做到了。那么在这个2026年1月30日朵朵10岁的生日，佟丽娅在北京的一家亲子餐厅给儿子包场办生日的 party， 然后现场呢是朵朵呢自己选的星空主题，挂满了这个定制的灯饰，董璇带着女儿小九未来捧场，最关键的是陈思诚也现身了，这是两人离婚之后首次公开同框给孩子庆生。陈思诚呢提前从外地赶回来，弯腰护着吹蜡烛的儿子，切蛋糕的时候笑着调侃给少爷切江山咯。然后2月2日的生日聚餐结束，陈思诚呢也是扒开了孩子的这个帽子哈，那捧着朵朵的这个脸颊呢也是亲了一口。佟丽娅呢在一旁召唤的朋友，场面自然像没有离过婚一样哈。佟丽娅后来呢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合影，配文我的少年10岁了，照片当中陈思诚就站在了旁边笑得开心。光是同框庆生还不够，两个人协作细致啊，都是让人非常羡慕的。2025年的春节，陈思诚也推掉了所有戏的宣传期，专程飞到了马来西亚，陪朵朵参加人生第一次国籍的这种唱歌比赛。比赛结束，还带着儿子来游玩，弥补平时的缺陷的这个陪伴。然后佟丽娅拍戏忙的也是忙不过来的时候吧，然后陈思诚呢也是接手，然后去陪伴孩子比赛，陪伴演出。2026年5月，陈思诚带着儿子到剧组工作，朵朵呢也是在片场表现得体。学业这一块啊，佟丽娅亲自上阵听写辅导数学，被粉丝叫最负责任的好妈妈。朵朵呢也没有辜负这份双倍的爱。2026年4月，陈思诚新片首映礼上，9岁的朵朵呢也穿西装上台发言，我的爸爸很厉害，我特别理解爸爸。陈思诚呢在台下被夸得笑得合不拢嘴了。包括呢在这个晚会上面，朵朵穿着白色的演出服来演唱，然后呢挺胸收腹气定神闲，完全没有就是面对大场面的那种紧张吧。不少人忽略了一点，两个人离婚之后在事业上反而呢绑得更紧了。2024年底上映的《误杀三》，监制是陈思诚，女主角是佟丽娅，然后呢这是两人离婚之后首次同框来营业吧。在片场呢导演喊停的间隙呢，陈思诚会很自然的就是给前妻呢递上一杯那个水，就是保温的哈。然后此外呢，媒体报道佟丽娅呢至今仍有陈思诚名下影视公司5%的股份，离婚的时候股权没有变更，分红一直都是在续的。
陈思诚每年呢也是为佟丽娅庆生，两个人常为对方作品站台。佟丽娅在综艺里说过一句话，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父母，这是两个人之间的共识，孩子重要的成长时刻父母必须同时在场。那么回过头来看，网友调侃离了婚哈、等于没有离，表面上是说朵朵的那张脸，实际上呢是在说这一套相处的模式。婚姻呢是两个成年人的契约，可解除了，但是父母是两个孩子的终身契约，是解除不了的。所以朵朵呢这个学校家长联系栏里永远同时填着佟丽娅和陈思诚的名字和电话，家长会、运动会、公开课，两个人座位很少同时都是空着的。一个细节特别戳，朵朵在误杀三片场捧着毛巾同时冲向就是浑身湿透的爸妈，跑的是直线。那孩子跑向父母的时候从来都是直线的，因为他知道两边都是毫无保留的爱。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有这个北京的网友分享出了在世贸天阶偶遇到了宋丹丹的动态。这次呢，宋丹丹倒不是来逛街的，而是和这个儿孙子啊一起来吃饭的。难得同框的祖孙三代，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那么偶遇的照片当中啊，和家人坐在了室外用餐的宋丹丹，儿子巴图和小孙子分别坐在了他的两侧，有儿孙陪伴的宋丹丹心情愉悦，笑容满面。当天呢，宋丹丹穿了一件黑色的 T 恤，然后将头发扎了一个小揪揪。别看宋丹丹已经56岁了，但精气神还是真好。而且呢，路人镜头下的她呢，皮肤表白细腻又紧致。每天呢，坚持散步锻炼的她，身材也没有因为上了年纪发福。坐在椅子上的她呢，腰背挺直，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可以说是60加的年纪，40岁的样貌。一看退休之后的日子还过得很舒心哦。和家人吃饭的宋丹丹用餐的间隙歪头看向儿子聊着什么，巴图呢也歪着头啊看向妈妈，耐心的聆听。对于这个母慈子孝的这一幕呢，有网友羡慕称到了一定年龄才懂得和儿子这样的促膝长谈的含金量哦。说起来巴图小时候也十分的调皮，不爱读书，那宋丹丹又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所以呢他在管教儿子方面也是操碎了心。宋丹丹呢说也是每次家长会哈都不时就是想那个笑出来吧。好在宋丹丹有的是为儿子托举的能力，所以呢他在巴图学习方面也没有什么要求太多，重点呢是教育他成为一个善良诚实的好人。如今再看，巴图确实是按照妈妈希望的那个样子成长。虽然说呢他一众星二代当中啊不算是优秀的，但也算是很不错的，娶了大7岁的演员当老婆的巴图，夫妻两个一直在直播带货，事业发展得很不错。家庭方面呢，育有两个孩子也十分的幸福，对于宋丹丹呢也足够孝顺，和继父处得也不错，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对于宋丹丹来说呢，退休后的她没有什么需要操心的，自己本身就经济自由，她的老公也很有钱哦，然后性格也很好。前几日呢，有网友还有到了宋丹丹和他的老伴儿哈赵玉姐两口子散步了，然后到了这把年纪还能够手牵手的夫妻俩哈，我觉得这份感情比年轻夫妻相处的甜蜜更是让人羡慕的。别看宋丹丹自身的足够优秀强大，但是她对于老公赵玉姐的崇拜也是不行的。三婚吧嫁给这个老公的宋丹丹在节目当中也表示，老公呢长得帅还有才华，嫁给他是自己捡到宝了。咱就是说呢，一个懂得惜福的人，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贾玲又胖了，面对镜头啊笑出来啊、维持不住了，说实在维持不住了。这话一出啊，之前那些喊着人设崩塌白减了的声音就突然哑了。那个曾经瘦到了109斤的女人，如今坦然哈、接受肉回来了，还调侃谈一谈观众也好适应啊，这哪是认输啊，这就是把底牌全摊开了。2023年1月4号，贾玲在这个备注栏里

快写下了，开始。然后呢，体重是210斤。为了演《热辣滚烫》里边的乐莹，他给自己定了一条魔鬼的路线，先增重40斤到210斤，然后呢，就是贴合角色嘛，颓废期，再用约300天减到了109斤。2023年2月25号，体重降到了174斤。4月13号是161.7斤，然后8月9号是136斤，10月1号123斤，11月7号117斤，11月11号全年最低点109斤，11月24号杀青，体重回弹到117斤。为了那个镜头里的拳击手的身形，他每天4到6小时的力量训练加拳击，然后呢，每日吃油不超过20克，盐不超过5克。最瘦的时候是为了全台作息的那个短期脱水和这个控制他的塑形，体脂率也低到了护士扎针一找一个准儿了。他后来回忆呢，那段时间照顾所有人的感受，唯独没有照顾贾玲的感受。那我们也看到有一段采访里，他直白的说，拍《热辣滚烫》的时候体脂率太低了，是维持不住的，当时只是为了视觉效果。如果一辈子要维持100斤，每一口饭啊，我觉得都要是算计的。每天强迫超负荷的运动，连快乐都少了很多。他还大大方方的吐槽，西兰花是世界上健康但是最难吃的蔬菜。这话一出啊，全网破防了。一个不再跟食物为敌的贾玲啊，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贾玲啊，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看到运动医学2025年，研究的数据指出，人体经历超过10%的体重，就是这样的速度特别快之后吧，就是它的基础代谢率会大幅度的下降，然后呢，瘦素啊水平的这个降下来啊，89%的人吧，都会出现那个体重反弹，这与这个意志力不够无关，是身体在启动自我保护的那种补偿的机制。贾玲用100斤换来的励志神话，她亲手打破了瘦下来需要勇气，胖回去需要更大的勇气。前者是为了工作拼命，后者就是为了自己活得快乐一些。所以这两年她悄悄呢把摊子收了。2024年，大碗娱乐业务调整，旗下的艺人陆续离开，她不再续约那30多位艺人了。然后春晚那个多少人挤破头的舞台，他也连续几年这个婉拒了，省下来的时间他全砸进了第3部电影《转念花开》。这部片子就是跳开了《你好李焕英》的这个亲情和《热辣滚烫》的这种励志，直接扎进了反传销现实主义的题材。原型呢涉案超50亿元的真实传销大案，影片呢定档在了2026年的暑期档。贾玲演家庭主妇的这种那个单元哈，我觉得被那个传销困了8年之后，然后配合警方做卧底，张小斐彻底也颠覆了温柔形象演反派，杨紫首次挑战反派角色，张译呢也是演对接卧底的那个公安干警啊，包括搭档这个王骁、于毅啊等等。为了剧本啊，贾玲带着剧组跑了12个省份，走访上100位受害者和这个办案的民警，前后推翻了18本的剧本啊。然后所以呢，片中的80%台词直接就是取自于真实的那种审讯的录音。有意思的是，当年他210斤的那个素材没有浪费，《热辣滚烫》用瘦版来逆袭，《转念花开》里边的那个前期啊比较消沉的戏呢，就是当年肥胖的时候，肥胖版的那个他的演的哈。所以呢，我觉得荧幕里边的那个胖玲从来没有真实消失吧，真人版的胖玲也回来了。贾玲说了最通透的一句话，就是体重少了，魂儿也没换，是不是？所以呢，如今呢，他的体重弹回了140斤上下吧，然后就日常打打那个一些他的运动吧，然后包括三餐也比较规律哈，笑容比暴瘦期舒展多了，评论区的风向也变了，曾经追着骂的人设崩塌的人纷纷改口了，他终于爱自己了。那个用100斤换来的完美壳子他不打算用一辈子去维护了。瘦是为了角色，胖为了自己，两段都真实，但是值得尊重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54岁的严妮啊，被路人拍到了在菜市场买菜挑菜，素着脸，然后眼角的皱纹和松弛的皮肤都是清晰可见的，跟红毯上那个风情万种的角色哈、啊、判若两人了。照片一出啊，评论区呢两极分化，有人摇头，女神塌房了，更有人却说，这不是我家楼下那阿姨的样子吗？太真实了，一张没有修图的路透，为啥戳中了这么多中年女人呢？2026年4月，严妮在天津、安徽、江苏多地菜市场被偶遇到了，然后呢，就是头发也是随意一扎起来，而手里拎着塑料袋，然后蹲下就是挑着黄瓜呀、青菜呀，跟摊主为几毛钱磨破嘴皮子。更早之前，2026年1月，她和任素汐在沈阳的一家烤肉店聚餐，裹着黑色的羽绒服，素面朝天，吃的是满头大汗。2025年10月，她在沈阳街头被偶遇到了，为拍年代剧一路灿烂。然后呢，她饰演是下岗女工，主动增肥，脸上带着熬夜造成的水肿，一年到头啊被偶遇了无数次，每次都是同一个状态，不遮不躲不解释。很多人不知道，严妮早在20年前就经历一次外貌暴击。那有演员哈，就是当面跟她说：“严妮，你长得太普通了。”她笑着回：“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对方接着说：“就是因为普通，演戏才不会跳戏，说不定你的职业生涯能比别人更长一些。”这句话他记了20年，在采访当中讲过，普通没有什么不好，我确实不是那种长相特别出众的人，可能呢演就是好多次配角大家才记得我，一点点熬出了才是演上了主角。所以别人在焦虑容貌的时候，他在琢磨怎么去演角色，别人疯狂跟一枚跑着，他在生活里找感觉。环球人物2024年专访问到他还会不会内耗的时候，他说：“要有稳定的内核，拒绝内耗，极度松弛可能是极度内耗吧，就是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包括呢，我觉得闫妮这个年龄段的演员哈，就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他们只能是演妈妈，演婆婆啊，演这个妇女啊等等，就是可能你要让她去演一些少女的话，还真的是有一点看不过去吧。所以呢，有很多的人说50岁的闫妮也被拍到法令纹明显，然后评论区呢立马就冒出了状态下滑的这种被时代抛弃了。所以年轻的时候嫌你胖瘦了，嫌你老，浓妆呢就会说你假，素颜呢又说你憔悴，不跟风以美，那就是算法呢把你就是判过气了等等，跟风以美的话就是脸又僵，然后又被骂就是硅胶脸等等。所以严妮自己试过以美的，后来发现面部僵硬，干脆放弃了。她原话是：“我这个年纪就该有这个年纪的模样。”严妮呢能这么敢，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不靠脸吃饭吧。34岁的时候演《武林外传》的他，靠着泼辣鲜活的角色，让全国的观众记住了他。2024年《小巷人家》里边的黄龄，豆瓣评分8.2分，多个片段呢称教科书式的级别的表演，他演活了80年代工厂女工的市井气。2025年春晚，他和樱桃合唱的《假如》，台下亿万观众盯着他，照样大大方方的上台哦。所以我觉得一个女演员不值得由脸来定义，他才有资格放下容貌的这种焦虑。不是说所有人都去摆烂，闫妮的活法呢其实也是分层的哈。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自己说呢，我不抗拒变老，但也享受打扮的快乐。红毯上该穿红裙，该穿红裙；菜市场里呢，该弯着腰挑菜，那我就继续挑菜。这两种状态呢，他很坦然的。那我觉得真正困住中年女人的，从来不是皱纹本身，而是我必须看起来像30岁的那个执念。那么闫妮的菜市场那张。

图片当中，最打动人的不是他的皱纹，而是他跟摊主主动讨价还价那个专注的神情，那种我现在这个年纪了，我再过这个年纪该过的生活的这种笃定吧。所以虚假的精致可以伪装，但是发自内心的松弛是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

0: 故事的名字叫做
1: 《稻盛传奇》。不久前，在韩国有“稻盛”之称的申昌元在监狱里再次自杀，险些丧命，引起全韩人民的惊叹。这位昔日极富传奇色彩的稻盛，到底经历了什么，会有如此的改变呢？申昌元出生于1967年，家境贫寒。八岁的时候，母亲病逝，剩下他和酗酒的父亲一起生活。父亲脾气暴躁，稍不顺心就对申昌元拳打脚踢。在原生家庭里得不到温暖的申昌元，企图在学校的大家庭里获得一份关爱，但是事与愿违。小学虽然属于义务教育，但学校总是以各种名目要求学生参加募捐活动。家庭经济条件好的父母捐的钱多，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就会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申昌元的父亲既不想管他，更拿不出钱捐给学校，因此申昌元在学校一直被老师和同学歧视。就这样，申昌元很快就成了小混混，中学没念完就辍学了。因为经常吃不饱，又无一技之长，便做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成了少管所的常客。直到1989年，申昌元和四个同伙在打劫一间文具店的时候，他和文具店的老板发生了争执。在争吵打架的过程中，文具店老板身亡了。这起事件，申昌元虽然不是主谋，但还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在首尔看守所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申昌元被转移到了釜山看守所。锒铛入狱后，申昌元想到永无止境的徒刑，一度意志消沉，机械地活着。在监狱服刑期间，所有犯人都要进行义务劳动。申昌元被分配到木工组，他拿着小锯子，每天做着重复的工作，终于厌烦至极。难道一辈子就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地方锯木头吗？他在心里反复地问自己。不，他要越狱，反正已经是无期徒刑了，没什么可怕的了。1996年3月，申昌元在自己能活动的范围内走了一圈，仔细查看后觉得可以从厕所上面的通风口逃出去，可是通风口有铁栏围着，怎么办呢？他立马想到了每天用来锯木头的小锯子，于是他趁监工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小锯子藏在了鞋子里。工具很小，数量又多，监工并没有特别在意。把小锯子成功偷来后，申昌元便每天都以上厕所为由，用小锯子锯厕所上面通风口的铁栏杆。为了不引人注意，他每天只锯20分钟，而且专门等监狱里放广播的时候上厕所，目的是为了让广播的声音掩盖他锯铁栏的声音。申昌元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他的秘密工作，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终于锯断了2根铁栏杆。申昌元心里一阵狂喜，可是铁栏杆的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却接踵而至。这个通风口很小，只有33×30公分的长宽，申昌元根本钻不出去。但是他只苦恼了几分钟，心里就有了计划。他无法改变通风口的大小，但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体重。于是申昌元开始减肥，刻意地减少进食，增加劳动量。6个月后，他从80公斤瘦到了60公斤。1997年1月20日夜晚，申昌元趁着四下无人的时候，终于从通风口逃出去，结束了8年的监狱生涯。申昌元越狱的事儿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社会舆论都在抨击警察无能，监狱系统看管不力，让犯人在狱警的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成功越狱。狱警十分无奈。没人想到有犯人会这样逃出去。警方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立即展开追捕，甚至在全城张贴通缉令。而申昌元一方面为自己逃出生天而欢喜不已，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新的烦恼。他该怎么做才能保证既不暴露自己，又能生存下去呢？想来想去，他发现除了干回老本行，别无选择。只不过这一次他有了新的想法，做一个盗圣，只挑有钱人下手。1997年1月28日， 刚刚越狱没几天的申长元就偷到了第一桶金，是在一个官员包养的情妇家里偷的。官员害怕因此暴露自己贪污腐败之事，没敢报警。申长元轻松地逃过了一劫，手握巨款，内心却感到寂寞。他到了一家咖啡店里，对那里的一位服务员顿生爱意。他出手阔绰，给那位服务员买了名牌包包和衣服。女孩从未收到过这种奢侈礼物，一时受宠若惊，问他是干什么的。申昌元倒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自认是一名逃犯，但愿意和他分享盗窃的果实。在金钱的诱惑之下，女孩选择了守口如瓶。就这样，申昌元成功地交到了第一位女朋友。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申昌元又以这种方式陆续和十几名女子进行交往。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在咖啡馆、餐馆或酒吧工作的女性。申昌元对每个女朋友都极其大方，和他们同居时以女朋友的名义买下房子，并且一天之内用现金付全额。所以尽管他们都知道申昌元脚踏 N 条船，但都默许了。事实上，申昌元结交这些女朋友并不全是因为孤独寂寞，钱太多无处花费，还因为这些不起眼的姑娘在关键时候能够帮上大忙。他们每个人都愿意帮他做掩护。好几次警方得到消息去抓申昌元的时候，他都在女朋友们的打掩护的情况下，在警方的眼皮底下溜掉了。当然，申昌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擅长逃逸的罪犯，有时候他在接触到警方的情况下居然也能逃脱。最让警方觉得颜面尽失的一次，是在1998年2月，申昌元偷了一辆豪华汽车，车主报警的速度非常快，警方马上意识到极有可能是申昌元在作案，立刻下令追捕。那一次，警方派出了几十名警察一起围追堵截申昌元。一开始，警察确实拦下了申昌元的去路，申昌元殊死抵抗，现场出现了严重的打斗场面。打斗过后，一不留神，竟然还是让申昌元逃跑了。这一次事件给了警方沉重的一击，不得不重新评估申昌元的作案能力。他们把申昌元从全城通缉犯升级为全国通缉要犯，悬赏金从500万韩元一下子涨到了5000万韩元，成为韩国当时悬赏金额最高的通缉犯。可即便如此，申昌元依然是作案不断，他锁定的目标都是有钱的大客户，短短2年时间内盗取的金额将近10亿韩元。申昌元渐渐地成为了韩国警方的噩梦，抓捕他的人数竟然增加到了97万的警员，甚至还惊动了军方协助。可他就像风一样无处不在，却无人能够抓住他。尽管被全国通缉，申昌元还是把自己偷来的东西换成钱，不断地给养老院、孤儿院和教堂汇款。他居然和许多福利机构的院长、工作人员都保持很好的关系。他说，只有在那些地方才没有人意识到他是一个逃犯。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申昌元的这些行为终究还是传到了社会上，民众是议论纷纷。最让警方愤慨的是，竟然有不少民众封申昌元为盗圣，称赞他劫富济贫，道义有道，也不完全是个坏人。可就是这样一个惊动了韩国警方、军方，还在民间有一定影响力的人，警方最后对他的抓捕却极具戏剧性。1999年7月16日，韩国警方接到了一个管道维修工的电话，他极力地压抑着激动说：我见到了申昌元。原来他在一栋公寓楼里维修管道的时候，看到阳台上的男主人，他的侧脸觉得很眼熟，离开后才惊觉他好像就是通缉犯申昌元。毕竟长得相似的人有很多，为了确认自己没有看错，管道维修工以找工具的名义又回去看了一眼。那天维修工返回敲门的时候，申昌元的女朋友正好上厕所了。申昌元一向谨慎，不轻易地去开门，但是眼见女朋友久久不出来，而且也没想太多，就前去开门了。申昌元和维修工面对面的站立，这一次维修工看得很清楚， 于是他不动声色地离开，并立马报了警。警方大喜，但对于这种全国通缉要犯，他们不敢掉以轻心。警方先是派了一队警察悄悄地在维修工提供的地址埋伏，再派出另外两队警察在外围埋伏，是要让申长元插翅难飞。这次抓捕既不动人心魄，又出人意料。警察上门的时候，申长元还在悠闲自在地喝着热牛奶。申长元被抓捕后，韩国各大媒体纷纷赶来，附近的民众得知消息后也前来围观，场面十分混乱。而作为混乱中心的申长元被警察牢牢架住，他穿着一件花 T 恤，不但毫不狼狈，反倒一脸的淡然。现场有记者抓住机会朝申长元大喊：
0: 结束两年半的逃亡，请问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1: 申长元依旧的一脸淡然，平静地说：就那样，心情很轻松。申长元被捕的事情自然马上成为了韩国全国性的特大新闻，标题都是行侠仗义数年的韩国盗圣终于还是落网了之类的，然后配上申长元被捕时的照片，他身上的那件花 T 恤显得格外显眼。没过多久，这件花 T 恤居然成为了韩国当时时尚界的爆款，很快就卖断货了。原本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申长元重新被逮捕之后，得到了许多韩国民众的同情，他们认为对申长元判刑太重了，何况他偷盗的钱确实许多都用来救助老人和孤儿了。根据案情，结合各方的压力，最后申长元被改判为2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再度入狱，狱警对申长元加强了监管力度，以免再出现越狱逃跑的事儿。然而这次申长元不但不吵不闹，不偷窃任何东西，他还在狱中苦读3年，然后在狱中考上了大学。此外，申长元还写了自传《907天的告白》，书里有段话是后来人们提到他的故事时几乎都会引述的。小学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老师愿意摸摸我的头跟我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也许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种种迹象都表明申长元应该不会再越狱了，但他当年越狱的惊人故事始终没有让人遗忘。2009年在韩国上映的电影《奔跑的乌龟》就是根据申长元越狱事件改编的，电影上映后取得了不俗的票房。重回监狱后，申长元的精神状态一直不错，这无疑也得益于他和父亲关系的和解。时隔多年，他的父亲终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了反省和悔意。父亲经常探望申长元，他也是唯一来探望申长元的人。可是2011年，申长元却突然企图自杀。经过调查发现，原来申长元在监狱听到了父亲的死讯。直到2019年10月，申长元再次自杀未遂。究其原因，是年过半百的他一直想到还有一年就出狱了，实在是太恐惧外面高速发展的陌生世界。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被平反的原子弹之父。二战结束后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恐共、拒共和反共狂潮席卷美国，成千上万的无辜人士遭殃，被贴上红色标签而倒霉一辈子。这段时间被称为白色恐怖时代，是美国国史上最黑暗、最丑陋的一段时期。极右翼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夸张指责国务院藏匿数百名共产党人，并将反共炮口对准许多清白官员，因此白色恐怖时代又称麦卡锡时代。麦卡锡主义成为陷害忠良、打压进步人士和异议分子的同义词。当时顶尖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带领数千名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上制造原子弹，他因而被称为原子弹之父。一名前国会助理于1953年
0: 写信向联邦调查局告密，称奥本海默是个苏联间谍。总统艾森豪威尔获悉奥本海默的忠贞有问题后，即下令不让奥本海默接触任何机密资料。对奥本海默打击最大的是原子能委员会于1954年4月至5月举行的针对他的19天秘密听证会，结论是奥本海默的忠贞确实有问题，并吊销了他的安全许可证。当时正担任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所长的奥本海默受到如此羞辱性的重创，身心交瘁，万念俱灰，于1967年患喉癌去世，终年62岁。在秘密听证会上，攻击奥本海默的是号称氢弹之父的匈牙利裔科学家爱德华·泰勒。奥本海默反对制造氢弹，理由是测试一枚氢弹所需的燃料可以制造80枚原子弹。而当时欧洲形势紧张，奥本海默担心一旦战争爆发，将没有足够的原子弹对付苏联。泰勒则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不信任奥本海默，他说不能让奥本海默参与机密的核子发展决策，因为他在安全上有问题。被尘封了60年的原子能委员会秘密听证会数据和档案终于在2014年10月3号公布了，证明奥本海默是清白的，他根本不是苏联间谍。一些看过公布数据的史学家质疑能源部为什么拖到现在才公开这批无损于国家安全的档案，而使为国尽忠的奥本海默含冤多年。事实上，美国朝野公正人士都早已知道奥本海默是清白的。1961年，肯尼迪就任总统后不久，即向幕僚表示他有3个心愿，希望能在任内落实。一是平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二是平反国务院中国通约翰·戴维斯，三是平反喜剧明星卓别林。这3个不同领域的超卓之士都是白色恐怖时代的牺牲品。肯尼迪希望在民智渐开、麦卡锡的狰狞面目已被揭发的上世纪60年代愈合历史伤口，重新肯定这3个一流人才对国家的贡献。遗憾的是，由于肯尼迪在1963年11月22号遭遇身亡，他3个心愿皆未能达成，而由他的后继者约翰逊总统代他实现。但在肯尼迪生前，白宫已陆续为平反奥本海默做了准备。第一步是1962年4月的一个晚上，肯尼迪夫妇为所有的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在白宫举行盛大的宴会和音乐会，杨振宁、李政道、赛珍珠都参加了。大家发现没有得过诺贝尔奖的奥本海默也去了，他已经复出了。第二步也是最正式的一步，是预定在1963年12月2号在白宫颁授物理学界的最高奖章——佛米奖章给奥本海默。佛米奖章的设立是为了纪念美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佛米建立世界首座原子核反应堆，曾任教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李政道是他的学生。1963年12月2号，约翰逊颁发奖章给奥本海默，其中包括一张不扣税的50,000美元支票。当时美国总统的年薪为7.5万美元，国务卿2.5万美元。奥本海默是佛米奖章的第7个得主，当年陷害奥本海默的泰勒也厚着脸皮参加典礼，并向奥本海默握手致贺。泰勒日后大力鼓动里根总统发展核子战略计划，他死于2003年，活了95岁。奥本海默于1904年出生于纽约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从小即有神童之美誉。他以3年时间读完哈佛大学，并以最优的成绩毕业。他主修化学，副主修包括物理、数学、拉丁文、希腊文等。他在哈佛宿舍讲的一句话流传千古，这句话是：今天天气太热了，啥事都不能做，我只能躺在床上 看瓦斯动力理论。哈佛毕业后，奥本海默赴英国剑桥大学，再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1927年获博士学位。他1929年加入加州理工学院和伯克莱加州大学，奔波南北加州，教出数百名优秀的理工学生。他很爱才，又会教书，一批学生很崇拜他。他年轻时爱开快车，有一次和火车竞赛，车子撞毁了，车上的女友撞得不省人事。他没事，他的有钱父亲拿了两幅名画赔给他的女友。奥本海默的生命在1936年下半年开始转变，他以前什么都不关心，不看报纸，不看《时代》和《哈佛周刊》，连1929年股市大崩盘也不知道。他没有收音机和电话。1936年下半年开始，他认识了一批左翼分子和共产党员。他的弟弟法兰克变成共产党，他的女友是共产党员。不久，这位女友因故死亡。他在1940年和一名已脱离共产党的女子结婚，但没有证据证明奥本海默本人曾加入共产党。奥本海默在1941年参与研发原子弹计划，代号是曼哈顿计划。他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大实验场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电话被窃听。但负责曼哈顿计划的格劳维斯少将相信他，也尊重他。当初，格劳维斯不顾军方情报当局的反对，选定奥本海默主持研发计划。奥本海默喜欢研读梵文佛理，他懂八种文字。当他在1945年7月16号清晨5点30分在沙漠上看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时，天际上出现了万道光芒，他想到了《摩诃婆罗多经》中的《福者之歌》中的一段：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只有千个太阳，是刻与他争辉。但是原子弹在广岛与长崎所造成的巨大杀伤力，使得奥本海默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他开始注意到原子弹所带来的道德与良心问题，他的痛彻反省，得罪了也曾参与研发原子弹的科学家泰勒。1945年至1952年，奥本海默声望如日中天，政府以他的意见为政策。从1947年起，奥本海默出任号称智者的旅站的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所长，邀请一流学人在所里沉思冥想，为人类前程勾勒出远景。爱因斯坦以研究所为家，史学家汤恩比、诗人艾略特、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数学家陈省身都曾驻足所里。1967年2月底，600多人聚集在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追悼62岁去世的所长奥本海默。爱因斯坦的女儿李政道和白宫代表都到了，在研究所做终生研究员的外交家、提倡围堵政策的乔治·肯南回忆说，他在麦卡锡时代曾建议奥本海默到海外躲避政治风暴。肯南对奥本海默说，海外有100多个学术机构欢迎你去，但奥本海默拒绝了。他含着眼泪说，我就是爱这个国家。
2: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

0: 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问候你们啊。新一周开始了，今天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也在新一周开始的时候，在我们熟悉的时间段来问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多云有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哈啊，然后稍后可能午后会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31度，最低气温22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此刻室外的体感温度是28度。天气很热啊，不过今天感觉不是那么的晒了啊，今天是多云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好，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带着轻松的心情一起来度过。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一起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来看一下歌手薛之谦的近况啊，薛之谦鸟巢演唱会现场呢是再掀热度，网友偶遇张靓颖、张天爱低调现身啊，他们也在台下观战哈，两大女神助阵加持，现场的氛围感啊，应该说是直接的拉满了。来看一下镜头里的张靓颖啊，状态是非常的松弛的，全程认真的听歌，沉浸式的在捧场，默默的为老友来撑场啊。然后这一波同框一出呢，瞬间就勾起了无数乐迷的回忆了，全网统一喊话说什么时候再等来一次哈啊，看他们合作的这个舞台呢，他们两个哈绝对是乐坛最让人上瘾的这样一个黄金的搭档，你看这是唱功的适配度，还有舞台的默契度，氛围感全都拉满了。所以呢，每一次看到他们合体的时候都觉得是一个视听的盛宴。两个人合作的渊源最早是深入人心的，横跨多年，次次经典。早在2017年薛之谦上海演唱会的时候，张靓颖那个时候就惊喜的空间助阵了，现场演唱了一首歌曲《暧昧》，温暖的声线适配拉上了满分，近距离互动拉满了，成为了当年哈演唱会啊封神的名场面了。再来看一下2024年的时候，更是开启了双向奔赴的舞台联动。8月的时候，薛之谦北京鸟巢演唱会，张靓颖也是登台了，两个人默契地合唱了一首《渴》，空灵的声音搭配深情的唱腔，氛围感直接的封神了。另外呢，他独唱了一首《画心》啊，更是惊艳了全场。其实那首《画心》啊，我本人也非常的喜欢，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哈。那不止呢，线下这些演唱会、综艺舞台上，两个人也是频频的同框互动。在音乐原计划当中呢，老友相爱相杀，然后两个人对视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哈。至今如果说看过的朋友，我觉得应该是记在心里的，所以说每一次看到他们同框的时候呢，这波狠狠的回忆杀啊就刷屏了全网了。然后时隔许久，两个人依旧是彼此靠谱的这种老友，低调的捧场，双向的支持，温暖又真挚啊。难怪哈，我看到全网的乐迷集体在线的就催更了，说别光顾着啊台下同框，迅速的安排全新的合作舞台吧，不管是全新的合唱单曲、晚会的联动，还是巡演再度合体啊，都是所有喜欢他们的人最期待的乐坛名场面了。

我们再来看演唱会上的最新的近况啊，在最近啊有演唱会抢票的一些提醒。如果说你打算啊在接下来这个八月份的时候继续来看一场演唱会呢，那可以来锁定一下抢票的信息了。今天啊7月27号的时候呢，演唱会抢票信息有很多，像是周深、王力宏，还有任贤齐、周华健啊等等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还有富豪啊、都是在今天开票的。7月27号北京站呢，那英有这样的一场演唱会抢票信息啊，然后演出的日期呢是在周六的时候哈。另外周华健在大连有这样的一场演唱会，同样也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已经开始抢票了。抢票的平台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大麦还有猫眼等这样的一些购票的平台啊。演出的日期呢是在2026年的8月14号

再来看一下邓紫棋的近况啊。邓紫棋呢，最近7月24号哈到26号，最近前两天这几天的时间哈，有一场演唱会要在天津举行。然后26号晚上的时候忙完之后呢，她像以往一样又开始了直播，然后关闭了礼物，端了一碗汤，一边聊天一边在喝啊。她说呢，自己现在需要补一补，因为这两天呢是生理期，很难想象哈，就是一个当红的歌手在直播中如此清醒的提到了这个可能绝大多数的女性都在避讳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啊。他说呢，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体验班哈，今年已经34岁的邓紫棋啊，无疑还是处在事业的巅峰期的，因为觉得这个年龄刚好是事业的巅峰期哈。除了她无敌的声音之外呢，这位乐坛的天后极其通透，还有她这种特别爽朗的性格哈，在整个华语乐坛呢都属于非常另类的存在了。很多不是他粉丝的朋友啊，平时可能对他关注也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总是觉得他是那种真正活得很明白，活得很通透的女人。明星也好，普通人也罢，无非都是啊，大家都想活得通透一点哈。所以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来说，真诚能够保证自己啊，就是你活得不是那么累的很重要的基础之一了。当然呢，有的人可能终其一生也见不得哈，就活得很通透了。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需要我们自己来调整心情，然后自己去找寻那一个哈特别真实的自己。好了，这段时间我们刷了一些歌手还有演唱会的热搜之后呢，稍后我们还是会一起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哈。我们先来稍事休息，送上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是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泡沫》。

刚刚的一首《泡沫》送给你们，我们在此刻吧，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热搜哈。刚看了几场演唱会的最新消息，然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热搜。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

歌曲还是那么的喜欢哈。任贤齐呢最近在沈阳加到了六场，我觉得就是前段时间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以为是谁，是不是这个场次啊搞错了，因为沈阳离我们很近嘛，大家可以去看演唱会特别的方便。然后就是当时看到之后啊，觉得真的就是这个事儿是真的。有意思的就是他自己还说哈，自己是从2001年开始就在沈阳开唱了，然后头一回来的时候还是冰天雪地的，那个时候在五里河体育场是冻得跟冰棍似的。因为那会儿的沈阳啊，大家觉得钢铁城市的气质是特别明显的，然后演唱会呢都是在一片冷风当中。谁想到哈，就这20多年一晃，而现在他再来发现当年唱歌的老体育场就变成了公园了，然后周边的楼是一圈圈的长起来了，他自己都开始怀疑人生了，说这是不是我以前来过的地方啊。出来所以说他对于沈阳这座城市呢也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然后其实沈阳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呢，他不只是在吃喝玩乐上非常热闹，而是在努力的把文化这块也做得很好。你像任贤齐这一次还去了博物馆啊，然后就是很巧就是陪伴无数人青春的这个歌手，就是想这样简单的待在这样的一座城市当中哈。更有戏剧感的就是同一个时间段，然后我们看到了他这样的一个人，有人唱着自己的青春回忆，有人就在草地上踢着属于自己的梦哈。然后他任贤齐他自己说了，他希望有机会呢在沈阳来看一场东北超的比赛，为东北队来加油，这话说的还特别的接地气，对不对？好，我们再来说回这场演唱会的现场啊，就是说到他的时候，特别是在东北这一边哈，那一种万人大合唱的感觉，你们会想到吗？当天呢是万人大合唱了那一首经典的曲目哈，《心太软》，还有《天涯》。哎呀，看到就是我看到网上这个视频的时候，看到很多老的粉丝眼眶都已经红了，然后他们自己也都说啊，特别的激动。可能很多人就说哈，每天有这样的一些歌手，他们的演唱会，他们的意义在哪里？然后就是有人这样问的时候，任贤齐他自己说哈，说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内心就会被再次的触动了，这可能就足够了吧。我觉得话啊，就是我觉得吧，他说这个话哈，听起来可能很多人觉得有点老派了，但是架不住哈，真的事实就是这样哈。然后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演唱会吧，很多人觉得还是很期待的，而且就是城市在欢迎这样的一位歌手，然后所以呢，大家觉得这场演唱会在东北来说连开六场就是看得很过瘾了，这样的一座城市肯定是有很多吸引东北人的地方的。再来看一下啊，其实大东北啊，很多明星啊都是出自大东北的，然后就是他们也经常在晒着自己的这个来自于东北的幸福哈。来看一下无锡啊，最近就做了两个东北菜。7月26号，无锡在社交平台就晒出了一段视频，在综艺节目《忙忙碌碌寻宝藏》当中，他是大显身手啊，做了两个菜，并且发文说两个东北菜，大家都就是夸他说真的太棒了。然后他做菜的时候，我感觉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觉得他做的很认真，有条不紊的。你们是不是特别好奇这两道菜是什么菜？一道呢是东北很有特色的啊，尖椒干豆腐，还有一道呢就是小鸡啊，然后这个炖蘑菇哈，大家都吃了之后啊，都纷纷表示说这个可以可以啊。出锅的时候，这两个菜的卖相也是相当好看了。可以看出来他平时肯定是没少在家做饭做菜啊，因为这个不是你特别急的时候马上就能够亮出来的，这样的一手好菜啊，肯定是平时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们再来看一下啊，陈楚生的近况吧。陈楚生三亚演唱会呢，让很多的网友看清了友情当中哈最真实的一面。最近他在三亚的演唱会哈，两波嘉宾呢，让我们看。

出了他和再就业哥哥们的一些差别了。我们看到了阿如娜，还有吴镇宇，就这个跟音乐圈子哈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位好友，圈内好友，专程的来给他站台了。阿如娜第一次上综艺呢，就直接说非常喜欢他歌曲，然后吴镇宇呢也是多次综艺后呢就结下了缘分了。据说呢他们两个一到就是某一个地区的时候，可能就会 K 歌到深夜，所以说这种感觉觉得就是没有压力的，就真正的能够在一起合唱完，然后呢待在一起很开心的感觉啊。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是陈楚生的这首特别经典的曲目，有没有人告诉你？很多人说这首歌就是他的出道曲目了。那我在想哈，每个歌手都有他出道的时候那个第一首歌，或者说让他迅速的出圈走红的一首歌曲。周深呢，也在他最近出道12周年的时候哈，有了这样的一首纪念曲，也是在周深最近演唱会结束的时候唱的一首歌曲。他第一次啊，在舞台上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如约》，在大屏幕上打出了“如约”两个字，然后当时台下就听到了一片哽咽的声音啊。因为这首歌呢，早在2021年6月的时候，《如约》这首歌就无预告的上线了，然后呢，一天之后又下线了。起因呢，就是这首歌曲呢有一些版权的问题。那这一次呢，周深是重新的买回了版权了，并且亲自的担任了这个制作人，然后打造了他的个人纪念单曲。由于事前他没有说过任何的消息啊，直到最近演唱会第一场结束的时候才在舞台上展现出来，所以说现场的所有歌迷收获了最宝贵的生日礼物了。就像这首歌中唱的一样啊，这世界呢从来不是很完美的，才需要你来陪，心中别放太多的期待，才会不会怕这些遗憾。那最近呢，《如约》这首单曲呢也在全网上线了，没有听过瘾的所有的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听一下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欢迎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今天有故事感的歌曲。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好经典的老歌，一首吻别。这首歌是多年之前的一首张学友的经典的老歌哈，然后很多人可能就会很以为了这首歌就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情歌。那其实呢，这首歌曲呢最早的时候它真的不是这样哈，然后它是进行了重新的编曲，加入了二胡吉他，就成了吻别的旋律了。原因上就是这首曲子不是为了情歌来创作的，最后呢配上了离别的歌词，真的就成了这个流传很多年的这样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金曲了。我们从这首歌的歌名就可以看出来哈，吻别在讲述的也是因为地域语言然后走向分开的这样的一些情感故事，然后没有争吵，没有告别独白，就是这样一个无声的吻吧，就是这段感情最后的收尾了。这首歌曲也是张学友事业在陷入低谷的时候啊，《吻别》这张专辑当时就横空出世了，然后全亚洲的销量突破了400万张，这首歌曲直接奠定了张学友歌神地位的一首歌曲了。我还记得这首歌当中特别经典的一些歌词，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哎呀，很多的分开吧，就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慢慢的疏远了。你们有这个感觉吗？然后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写的不只是失恋，而是有很多的无奈吧。相爱过，但只能到此为止了。好吧，今天我们稍后就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老歌。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此刻在听节目的你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是不是瞬间就被拉回了？然后这一首歌曲算得上是华语流行乐坛啊特别经典，而且可以说是无法超越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了。哭泣的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吧，总会遇到很多的人，相伴一程，终究你要和他挥手分开了。然后想一想，有的时候就像这首歌所唱的一样吧，那样的一些告别，没有激烈的争吵了，就有无声的遗憾在里面了。就像这里唱的一样吧，往事化作云烟了，再喜欢你也只能止步于此了吧。这首歌多年之后，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吧。今天是一个工作日啊，也很紧张很忙碌，希望这首歌曲再一次响起的时候能够让你们来放松一下哈，真正的一首传世的金曲。然后这首歌曲造就了很多很多，所有无声的告别，难言的不舍，都藏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吧。接下来一起来听。

一首经典的吻别送给你们，听着熟悉的歌曲，想想自己的人生。有时候我们喜欢的也许不仅仅是这样的一首歌吧，也不是因为这首歌唱得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词写得很像自己。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啊而收藏了一首歌曲。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其实呢，我觉得真正动人的可能不仅仅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经典的歌词吧，而是在每个人生命当中这些关于歌词的故事。

这样的一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我们今天进行的这一段哈，是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些记忆当中啊特别熟悉的歌曲，然后来听一听哈，这些歌曲在很多年之后我们再一次倾听的时候，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歌里是词，心里是事儿吧。我们总是以为哈，刚刚的这样一首歌曲也许太催泪了，旋律呢今天听起来有一点揪心了，可是正是这样的一些旋律让你突然听懂了很多的事儿吧。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歌手南妮来翻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情非得已》。这首歌曲呢也是火遍了全网的一首金曲啊，今天我们听到就是翻唱版的。如果说那个原唱是少年时期那种坦荡直白的情愫，那我们今天听到女生版的这个演唱方式呢，我觉得有一种克制的感觉在里面。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期吧，就遇到了一眼难忘，一边忍不住要靠近，一边又要保持距离，这样的感觉你们是不是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觉得这个感觉太久违了。情非得已，其实这首歌就在诠释着这样的故事啊。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故事感满满的歌曲啊。下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是海拉木的这一首《三生三世》。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哈。然后为什么很喜欢这首歌曲，也许这首歌曲它的歌词还有它所唱的就是很真挚的这样的一些感情的生活。其实这首歌也真的就源于海拉木他自己特别真实的经历。因为早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属于一无所有的，然后就是妻子老婆义无反顾的选择和他相守，两个人可以在很不好的环境当中哈，就一直在生活。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暗自的下了决心，一定要给他一个特别安稳的生活。后来他慢慢走红之后哈，然后就是每一次他常年在外面演出的时候，可以说两个人也是聚少离多，然后他内心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深深的愧疚。然后在一次返程的飞机上，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藏着他很多心里话的歌曲啊。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听过太多了轰轰烈烈的情歌了？但是我记得当年在这首歌曲一经上线的时候，还是很多人就被他的这首歌的真挚所打动了。这首歌写的是他一路走过来的全部的事儿哈，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然后到最后慢慢变好的时候。很喜欢这首歌所唱的吧，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也是你。简单的一句话，真的承载了太多的一些承诺了。

一首好歌继续的送给你们，来看一下吧。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一起听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一首《出现一下》。很多歌曲啊，我觉得它是专属于一个季节的，那这首歌曲呢就真的是专属于夏天的一首歌曲了。听上去很轻快的一首歌曲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在这个夏日的时候，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来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富士的门，富人想逃却不敢出声，奔波的人只为了醉眼几文。我问你快乐爱上，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这两天啊，咱们这个出行的时候呢，尽量携带好这个雨具雨伞啊。
1: 嗯、对。
0: 因为说呢，这两天天气预报，我看报都是说阴天多云，虽然说没有报降雨，但是呢，这两天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天气不太稳定。
1: 嗯。
0: 昨天呢，跑了一趟这个长春，车呢需要保养，完了就上了一趟长春。哎呀，真的在长春市里感受了一场，叫什么说呢，就是。瓢泼大盆，倾盆大瓢，
1: 是说来就来的雨吗？
0: 说来就来了、
1: 啊、你昨天是没在咱们这儿是吧？
0: 对，
1: 昨天我在家躺了一天。
0: 嗯嗯，
1: 然后就感觉外面其实上一秒是晴空万里的，真的是没有啊、这个阴天的感觉，一下子就下雨了。我说怎么感觉外面在下雨，真就下了。我一趴
0: 下，下的大吗？
1: 很大，
0: 特别大，
1: 特别大，特别大。
0: 就像我说倾盆大瓢是吧？
1: 好像没有长春那么大，但我感觉很大。然后听到了声音，下了能有十多分钟，可能就不下了，就晴了。
0: 那没，昨天呢在长春的时候下的还真的时间挺长的，但长也长不了多长时间，也就20分钟半个小时那样，
1: 你看都差不多。
0: 对，但是呢下的就是非常非常急。当时呢是正好赶上吧，我们吃饭，
1: 嗯，
0: 吃完饭呢，车呢离我们吃饭的这个地方稍微停的还不能说特别远吧、
1: 嗯、
0: 但是呢就属于说这个停车场的紧那头和紧这头、
1: 嗯、那你也过不去呀、啊、
0: 完了你得往那跑嘛。
1: 对呀、啊、
0: 然后当时呢刚从饭店出来的时候，就是天就突然间就阴了、
1: 嗯、
0: 就去吃饭之前的时候那天还是阳光明媚的、
1: 嗯、
0: 出来之后吧就掉了一滴雨点，掉了一滴雨点之后呢，我对象说哎呀要下雨了赶紧走啊，我就听话，我这人特别听话，一说要下雨赶紧走，我就开始小跑，
1: 快走两步吧，
0: 我就小跑上了、嗯、我就怕别下大了，你不是爱浇吗，当我小跑没几步的时候，这雨就噼里啪啦就下来了，
1: 就是已经下得很急是吧、
0: 哎、特别大、嗯、到后来就干脆就是那大雨点子砸下来啊，砸得特别特别特别大，好在呢也跑到这个车的位置了、
1: 嗯、
0: 上车之后滑滑的，就是我们的雨刮刮到最快的速度的时候，你看前面几乎都是模糊的，
1: 这个我能感受到，就感觉前面有人给你在倒水。
0: 对， 对对，所以呢就是这两天啊咱们这个天气呢是不太稳定的，而且呢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就可能、
1: 嗯
0: 说又热又闷，是不是？大家呢，第一要注意好降暑，第二呢，咱们也要注意好咱们这个下雨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携带好雨伞雨具，以防挨浇啊。这不是跟大家也提到了，说昨天去了一趟长春嘛？再跟大家说一个我昨天亲眼见到的一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啊。我们是早上8点来钟出发，然后呢往长春去，尽量赶着上午的时候把车就保养完了嘛、
1: 嗯、
0: 下午咱还能说溜达溜达是不是。我们在马上要下这个要到长春高速收费站的时候啊，还大概还有多少公里呢，也就是10公里左右吧。
1: 嗯，那也是过了这个服务区了是吧、
0: 嗯、对，
1: 心里是服务区了，应该是。
0: 对，就已经过服务区了，大概就过了服务区之后不就是4排车道了吗，非常
1: 宽
0: 嘛，大概在4排车道已经就是

0: 行驶到快一半的时候啊，我们是在从左数第三排车道，
1: 嗯，
0: 我们是在就是左边第三排车道，也就是说右边第二排车道先是、
1: 嗯、
0: 我眼看着就突然间我眼看着前面在最左边第一排车道，也就是挨着中央隔离护栏，
1: 嗯嗯，
0: 有一个车逆行。
1: 他怎么来的？
0: 你看，就是咱说跑这么多次高速了，你真的见到过说在高速上有车逆行吗？没有，
1: 应该是
0: 不是
1: 咱们你看聊这么长时间
0: 没有亲眼看到过吧？
1: 对，一直都在聊，或在视频上真的看到过。
0: 我们看到过案例，是不是？
1: 看到
0: 你看到过视频，你看到过说这个可能听别人讲述过他碰到过，但真的咱们自己亲身经历，你没经历到过。
1: 你经历之后，你当时瞬间什么感觉？
0: 我当时就是我，因为我们一车人，我还拉着我朋友们一起，
1: 嗯嗯，
0: 当时去玩一玩，溜达溜达哈。然后呢，你就我眼看着那个车啊，就是挨着中央隔离护栏逆行过来了。我当时第一句话跟我对象，我俩反应一样，因为他在开车嘛。我说他疯了吧？
1: 不是，他怎么上来的呢？
0: 他应该不是上来，他应该是错过了一个口。
1: 他是掉头往回走，
0: 马上马上咱们要下这个长春收费站的时候、
1: 嗯、
0: 他那儿不是有一个好像是往什么长春机场是什么长春环城绕城那个匝道口、
1: 哦那个哦、对，有分口，
0: 是吧？那儿有一个口，
1: 市区内还是往这边、啊、
0: 哎，对
1: 对
0: 对, 对，就有一个，他应该是错过那个匝道口了，他应该不是从说这个外面说城市道路上高速、
1: 嗯、
0: 他应该是在高速上，他就是没下去、
1: 嗯、
0: 但是呢他发现说他好像错过口了、
1: 哦、
0: 挑头回来的，应该是这种。
1: 他不怕有摄像头吗？
0: 他都不怕死，他怕什么摄像头啊？
1: 他应该是怎么想的啊？他应该觉得，你看咱们虽然是昨天是这个周末嘛哈、
0: 嗯，
1: 周末说车虽然相对来说能多一些、
0: 嗯、
1: 但是呢他也没有那么多，他不是说你上沈阳那边车那么多哈，去长春的他觉得车少，
0: 他
1: 想挑战一下，
0: 他就是艺高人胆大，
1: 对，我想挑战一下。
0: 我当时啊，就是我看见他那个车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懵的状态。然后我第一句话脱口而出的反应是，我说他疯了吗？真的就是我就这几个字儿，原封不动的，我说他疯了吗？完了，当时啊，我车里面就是后排坐的我朋友们就说咋的了咋的，那人不好气儿吗？
1: 啊、
0: 都咋的咋的，赶紧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呢，我说你看逆行呢。然后最可怕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什么呢？是当时挨着最左边中央隔离护栏那一趟，正好有一个车。
1: 那、no, 对，肯定会有，
0: 也就是说他就是在那条车道上跟他有一个顶头碰的这个车，就他俩就过来了、
1: 嗯、
0: 过来之后呢，赶紧这个车就我眼看着就是狠踩刹车，然后往旁边，就幸好他旁边那条车道后面没有车、
1: 嗯、没有车，
0: 躲过去了，就真的是躲过去了。然后我们再往前行驶一段路的时候呢，就发现就是车辆非常非常密集，
1: 嗯，
0: 大家速度都很慢，
1: 都发现他了，
0: 都被这一辆车逼的，应该是因为他肯定是掉头了、
1: 哦、对，
0: 他在掉头的过程当中，那他要穿过所有的这个
1: 车道，嗯嗯，
0: 那所有车道的车他都得踩刹车。
1: 不是，他是搞不懂哈，你真的是现实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
0: 怎么想的？亲眼看见，真的。
1: 对呀、啊，你要说咱们在案例当中，可能咱们都在想啊，一是你像我第一反他怎么上来的，像你说他不一定是在那口上来的，可能他就要掉头，他走错了、
0: 嗯、
1: 好多人可能都是这样，
0: 对，
1: 觉得我错过了一口，我再绕一圈肯定绕很大一圈，
0: 对，
1: 那么我回来呢可能没有多远，那我就逆行吧，就是挑战自己的生命。我觉得他在挑战车里所有人的生命。
0: 你知道当时就是为什么我说要是换作我的话我会很后怕啊？就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开车的习惯就是挨着最左边那条车道，
1: 我也是这样，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没在最左边那条车道，也没在左边数第二条车，就我们刚好是在右边、
1: 嗯、
0: 就是看着他呢，怎么说呢，如果当时真的发生撞击的话，容不容易波及到我们其实也是容易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就都在、嗯、大概率就都在这个前前后后差不出去个五六米那种，
1: 对，然后你想一下，其实咱们120的一个速度、
0: 嗯、
1: 其实在车里觉得不快，但是不慢，
0: 对，
1: 撞击如果说咱们都是120，他虽然再慢一点他别得100嘛，那这个速度的话撞在一起的话，别说两个车了啊，当时的车辆了，就旁边的车也会受到连累的，
0: 对，应该都会受到波及、
1: 嗯、
0: 因为他撞击之后有的车他会打方向盘的，
1: 对，
0: 他边上的车可能都会影响，而且这速度都很快，咱都不知道撞完这车能不能翻滚，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当时呢就是挺后怕的一件事儿。 完了当时就是我们就一直在倒车镜里就观察他，就想看他到底要干啥呀，是不是你要干啥呀，就是你在高速上逆行。完了观察他之后就发现呢，他到就是和我们交错之后啊，再往前大概行驶了1公里左右吧，然后他就掉头又回来了，就又回到正常行车方向了。然后呢在回到正常行车方向之后开没多远就遇到那个匝道口了、
1: 嗯、
0: 就眼看着他就是下匝道口了。
1: 哎呀你说何必呢，他自己当时应该也很害怕。
0: 我一看就其实这就是错过匝道口了嘛、
1: 嗯、
0: 哎呀当时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他一定是无知，因为无知才无畏，他不害怕。你说他特别害怕吗？他要是害怕的话他一定不会这么做了。
1: 你说他能不能就是这个开车没多久呢？
0: 不知道这些东西吧，我们就怎么说呢，就不去猜测吧。但确实就是我自己算是亲眼看到这么一次，也是我开车10年以来得第一次看到就是这种情况。我也老跑高速，这之前呢就是送家里人来来回回往长春去什么的也没少跑高速，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我真的就是我希望这种事情这辈子别再遇见了，
1: 真的是
0: 挺可怕的。
1: 谁都觉得很可怕。为什么说可能新开很多人，你看我身边就有刚开车1-2年的，他就觉得上高速不跑到145都感觉跑得慢
0: 啊，就喜欢跑快车。
1: 对对、嗯、然后呢我说那你不危险吗？他说不的呀，有车我就慢一点，没车我就快一点呗。
0: 嗯嗯嗯
1: 可能很多人像他也是可能跑高速就觉得没无所谓，就这边、
0: 嗯、
1: 逆行过来嘛没有多远，但是真的发生交通事故，咱先不说责任的问题，就说这个生命的问题、
0: 嗯、
1: 你想能不能存在呢？
0: 我心想啊，当时我前面所有就是
1: 这都很害怕，
0: 在对就是在中央、嗯、挨着中央隔离护栏那条车道的，以及说在他旁边那条车道的所有的车，嗯，我们都是边上的车了，心里都骂他。
1: 这肯定的，当时其实你说的情景我的脑子里就是过一下这画面，如果要是我话、
0: 嗯、
1: 可能第一时间真的就是马上就想变道，但是后面的车有没有就考虑不到了。
0: 嗯，
1: 因为前面突然来辆车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对，就人在下意识，人家说这个让速不让道啊，但是其实真的能做到让速不让道的司机很少，
1: 因为这个一瞬间的事儿嘛，你反应不过来，有的时候
0: 人在下意识的反应他都是想要打方向盘的，想要躲开他的，因为希望说躲开他之后呢我的生命安全也没有波及也没有影响，但有可能就是在这一瞬间躲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受到撞击，容易说出现一些这个问题。然后呢说实话啊，我的心里我就希望说有摄像头也好或者有什么也好记录他的这个违法行为。
1: 其实我想他应该是下服务区的时候，这个下高速的时候就应该有警察给他拦住，
0: 嗯，
1: 应该给他严厉的就是惩罚他，不让他上高速了。
0: 对，就是高速逆行一次性驾驶证记满12分，
1: 嗯，
0: 想都不用想了，哎，至少说呢你得重新再去考驾照。我希望他经历这一次处罚，当时没有记住车牌号，记住车牌号的话我希望我能去举报，我觉得可能我会去举报他，
1: 因为他
0: 没记住车牌号
1: 这个行为太可恨了。他不是说让人气愤的感觉、
0: 嗯、
1: 就真的是你说拿这件事当开玩笑然后逆行过来，
0: 你不要去给自己找一些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又是什么我错过这匝道口了怎么怎么样了，
1: 不是理由，
0: 哎，我这个什么着急、哎、我车上怎么怎么样了。你再着急也好，你是你自己的生命无睹，那你不能就是波及到别人吧，是不是？你这的话你会影响到很多其他人。当时咱这么说，你说你就咱打个比方说我自己家车，别人家车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我自己家车你说我拉着的是我的朋友，一两个的朋友都有自己的家庭都有自己的孩子，如果一旦出现问题这是多少个家庭的破碎，是不是？所以真的啊，就是收音机前如果说有朋友你曾经也就是自己自作主张做过这种事儿的话，我建议呢咱们就是反思反思，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好了，看看时间，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

0: 上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啊，回来之后呢，这一时段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回来之后，咱们来聊一聊啊，说这个上一段时候聊到了说在高速上我的那个亲身经历，是不是？其实呢，我就认为啊，有一部分人呢，他其实就不适合开车。
1: 为什么呢？
0: 咱呢先不说说有没有是跟生病有关啊，就是脑子不好使的，我就觉得就别开了。你就这种高速逆行的，脑子好使吗？
1: 对，
0: 好像不好使，
1: 脑子有关系啊，
0: 是吧？哎，咱说说这种就别开了。那咱再说回来，说这个，按照我们身体条件上来讲，什么样类型的朋友，或者是说呢，有什么类型疾病的朋友，我们尽量也不要去开车。或者是说，当你隐瞒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去开车的话，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1: 对。
0: 今天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我们能看到网上有很多的视频案例当中呢，会说到说可能突然间呢，我们发现这辆车就停在这个信号灯路口，它就不走。
1: 对，
0: 啊，一动不动，或者是说呢，突然间就出现这个车的这个喇叭就一直在响。
1: 对，或者是跑偏啦。
0: 哎，对对对，就是这种情况。其实呢，它都是由于说驾驶人突发的一些疾病引起的一些。这个有的是发生了事故，有的是没发生事故，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情况，其实呢，对咱们道路交通安全呢，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隐患。那么说，咱们大家都知道，开车嘛，肯定是生命为大，安全为主，对不对？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就是有妨碍安全疾病的咱们这一类朋友呢，你就不要去摸方向盘。哎，你说我出行的话，你可以选择坐车，是不是？
1: 对，
0: 打车，是不是？这些都可以。无论是说呢，你是没有考取驾照，还是说你已经有驾照了，但是呢，你是后天得上的这种病，是不是？其实呢，也都是一种身体上的硬伤。尤其是说呢，像针对说药物依赖比较重大的一些朋友呢，他就更不再适合开车了。
1: 这个真是啊，
0: 哎。那咱首先呢来说一说啊，说这个哪三种硬伤呢是属于说拥有这种一票否决权的，是不是属于就完全在禁驾范围之内的。按照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啊，有这个以下这种情况的朋友呢，其实都是不予通过体检的。但有些人呢，他会选择隐瞒
1: 不告诉。其实有些病你是查不出来的，
0: 哎，
1: 你看不出来，但是你他发病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他有病。
0: 对对，但如果说呢，你拥有驾照了，但是你比如说是后天得的，或者是你发病了被发现了，那么其实呢，你的驾照就直接会被注销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神经和精神类的这种疾病，
1: 这个就是隐瞒性100%，一般情况是检查不出来。
0: 哎，有的可能能，比如说像这个什么这个帕金森，是不是
1: 啊？这个是相对来说能看得出来的。
0: 相对来说咱能发现他这手就一直在抖，这种，
1: 对对，
0: 是不是？但是呢，像有一些像这个器质性的这个什么心脏病啊，或者是癫痫呐，就是他没发病的时候，他的人是挺好的，
1: 你看不出来。
0: 哎，像什么眩晕症，是不是？啊，有的像什么癔症这种，他没有发病的时候呢，他是都是完好无损的。有的说精神病，是不是？
1: 对，
0: 有的精神病，你看正常交往啊，或者接触啊，
1: 你在聊天什么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哎，你指不定哪个点刺激着他犯病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些疾病，还有说呢，造成咱们肢体运动障碍的一些其他神经系统的这种疾病呢，都是不能去考取驾照以及不能拥有驾照的。
1: 对，
0: 你说考取驾照这一块，说是咱本身就有这个病，那你就别去考了。不能拥有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曾经没，就是我有驾照，后天性我得了这种疾病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再拥有它了。
1: 但是有一些人，其实你说到这个，真的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
0: 案例，是吧？
1: 对，真的是。然后听说了他呢就有这个病，癫痫病，然后呢他没有，可能是自己不觉得是当回事儿。
0: 有的用药物，用药物是可以控制的。
1: 其实他这说实话啊，不是说天天都会出现这个癫痫犯病的一个情况。
0: 对，
1: 他是偶尔，可能说两三个月啊，或者说半年，可能这种情况，但是他也会犯病。
0: 对，
1: 这是我朋友说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他真的，他当时坐他的这个车的时候，就是下完了，
0: 他还开车呢，
1: 他开车，
0: 还有驾照，
1: 有驾照， 然后呢其实之前他就劝过他、
0: 嗯、
1: 他们就劝我他说你别开车
0: 了
1: 你别开车，因为这个如果说有事了该怎么办是吧，
0: 对，
1: 但是他就觉得我怎么能有事呢，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开车呢，就是我开车都没事怎么能就有事，就是
0: 他那他自己知道自己有这个疾病吗，
1: 知道啊，
0: 他是知道的，
1: 他是知道的、
0: 嗯、
1: 但他就不承认有这个病
0: 啊，
1: 就觉得我没有这病，我开车肯定没问题，我就是个好人、
0: 嗯、
1: 然后真的有一天
0: 开车的时候
1: 他们在坐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就犯病了，
0: 哎妈呀，
1: 真的，其实说实话那个当时都已经车里所有的人都吓完了，
0: 那肯定啊，
1: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0: 车停，
1: 司机当时就是
0: 车停下了吗，
1: 车停下了，好在就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0: 嗯、
1: 没有事故、
0: 嗯、
1: 也没有碰到什么护栏啊、
0: 嗯、
1: 或者碰到别的车辆、
0: 嗯、
1: 就什么事没发生、
0: 嗯、
1: 就是多亏是那一天可能好在就是车也很少在路上、
0: 嗯、
1: 然后呢一切都没事儿，停了能有将近10分钟、
0: 嗯、
1: 然后好了，
0: 哎、
1: 好了之后呢就是车里有人就说别让他开了，
0: 嗯，
1: 然后下来了，因为当时就是他发病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很突然，
1: 很突然、
0: 嗯、
1: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1: 然后呢你再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他也听不懂，
0: 哎呀，所以你看就是拥有这个驾照的朋友为什么说咱们要定期的更换驾照，要定期的体检、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可能有一些疾病呢它是确实你先天性是没有的，但可能也是后天造成的，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怎么得的也不知道，反正有了这个病，其实为什么把这个事儿说下，就是大家真的知道自己有这个病真的不能去开车、
0: 嗯、
1: 把这个事儿当儿戏，就说没事儿，你看我现在没犯病我不是好人吗，
0: 对，
1: 千万不要去这么想，因为不知道哪一秒可能就会刺激到你，你就会发病，发病了之后这一车人咱不说别人就说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也让人揪心呢，就担心呢，
0: 对， 对，人说这个很多人认为说我自己的精神我能控制是不是、
1: 嗯、
0: 你连疲劳驾驶都控制不了，你拿什么去跟这个咱们这种说需要药物控制的精神类疾病去这个对抗呢，是不
1: 是，真的
0: 是、嗯、哎，就是咱不要去把自己想象的过于这个厉害啊，就是觉得说我什么控制不了啊，我自己的身体我还控制不了吗，你真的拥有这种疾病的话它就是控制不了的，
1: 对，
0: 别不信那个邪、
1: 嗯、
0: 是不是，咱们也没有任何歧视的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不适合开车你可以选择坐车或者是打车，你用任何方式，你说我真的我条件可以我雇个司机都行，是不是，
1: 千万别觉得我喜欢车我就喜欢开、
0: 哎、
1: 你喜欢之前你说咱们有条件雇个司机天天让司机都拉着你兜风，
0: 对，
1: 这个也安全呢，
0: 是的，好的啊，那么在这一时段呢我们也是看看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我们也是在这一时刻呢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健康路啊，一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极光路的基督教堂门前的主路的位置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小石街的路段，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7: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出发。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咱们继续来聊说哪种硬伤它都是属于说在驾照里是一票否决权的，
1: 就
0: 是
1: 不能再开车。
0: 是哎，之前呢说到了神经类和精神类的一些疾病，还有呢是药物成瘾的这么一类人，
1: 嗯，
0: 就是他需要，就不是说不吃不行了这个药，不是说这个成瘾，而是说他必须是长期的使用这种依赖性的精神药物。然后呢就是不能不吃的这种，
1: 嗯 嗯
0: 哎，就是不吃的话可能就又这个犯病了，
1: 就是，
0: 或者怎么样了。
1: 对
0: 、嗯，那像这种情况呢咱们也是不可以拥有驾照的。所以其实一看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吃药的时候你是正常人一个，是不是，
1: 嗯，
0: 大家就会认为，有的人就会认为说我正常啊，我挺好啊，
1: 嗯，
0: 那我当然可以开车了，
1: 嗯，
0: 但因为你为什么好，这个其实是源头。
1: 其实真的是你说吃药这个问题好像很多人还都不太在意。
0: 嗯，
1: 前一阵子我就是真的没太在意，以前我知道这个发烧了吃退热药，
0: 嗯，
1: 什么普氏血痛这我不能吃，
0: 嗯，
1: 吃完就困是吧，然后有一天说那吃点别的吧，我就吃点别的。
0: 嗯，
1: 吃完了我真的是感觉为什么天天迷迷糊糊的一个状态，脑子里就不清醒，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后来就和朋友在聊天，完聊天的时候我说天天呢这是感冒引起的，脑袋昏昏沉沉的。完了他说你吃的啥药，我就说他说你吃的药就对了，犯困。
0: 嗯，
1: 你看有的时候你没太注意。
0: 对，
1: 然后我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影响，说实话有影响。
0: 对，
1: 就是你虽然说能全神贯注，但是脑子里的这个全神贯注总会让你分散。
0: 对，
1: 就觉得是不清醒，昏昏沉沉，然后呢反应会慢吗，会慢，这个我真的是承认会慢。
0: 嗯，因为你在生病的时候，
1: 嗯，
0: 药物在控制你嘛。
1: 对，
0: 嗯，它会说白了有一些药物呢它就是让你犯困你好睡觉，人一睡觉的话它的这个身体的自我修复机能就开启了嘛。
1: 你看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什么吃一些药物不让你开车，
0: 嗯，
1: 其实有很多人还不太在意，你当你真的是吃了之后你会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
1: 不开就对了。
0: 对，还有说呢像身体条件不符合规定的，比如说像视力和色觉方面，
1: 嗯，
0: 存在一些色弱色盲的这种情况的，
1: 嗯嗯嗯，
0: 是不是，或者是说呢咱们双眼经过矫正后视力是不达标的，以及说呢像单眼有缺陷的这种情况，其实它都是有影响的。
1: 对，
0: 我之前身边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啊，他的就是有一个耳朵是听不见声音的。
1: 嗯，
0: 他这个耳朵应该是小的时候就是受创了，
1: 嗯，
0: 然后呢没有来得及及时的去进行治疗，
1: 然后耽误了。
0: 对，就是太小的时候跟父母说父母可能没在意。
1: 嗯嗯嗯，
0: 完了有一个耳朵呢就是单侧耳朵是，嗯，
1: 听不到，
0: 听不到的，是什么都听不到的，
1: 一点声音听不到，
0: 一点声音都没有。
1: 那他现在他能开车吗？
0: 他也开着呢。
1: 哦，
0: 啊，
1: 其实你说这个有影响吗？
0: 嗯，这个呢其实影响不是很大。他这个呢是什么呢，说因为你毕竟另一个耳朵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1: 嗯， 嗯，
0: 咱们是说话也好啊，是有声音也好啊，
1: 它，哦，没影响到生活是吗？
0: 嗯，没有影响，它这个都是能听见的。嗯，但如果你把它正常的那个耳朵要是堵上的情况下，你在它另一侧的那个耳朵说话，那它肯定是什么都听不见了。或者你说话声音非常小的情况下，
1: 嗯，
0: 就是我们刻意而为之的话，那可能会有影响，但如果要是正常的生活的话其实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就还好，就没有去影响到他开车。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两边耳朵的这个听力距离，比如说距离音差50公分，就没有办法去辨别这个声源方向这种情况的。
1: 嗯嗯，
0: 那么而且就是你用一些咱们不有那种助听器吗，
1: 嗯，
0: 用这种助听器都

0: 不好使的这种，其实也是不能开车的。
1: 对，那你听不见呢。
0: 对呀、
1: 啊，
0: 你听不见声音啊。
1: 有一些什么紧急的情况的时候，你不知道。
0: 对，对，有一些异响什么的、嗯，这些你都听不到。那么开车来讲也是危险的。
1: 嗯，
0: 因为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说我开车我不喜欢把车里面声音调的那么大。
1: 嗯，
0: 因为你调的特别大的话，我会听不到外面的一些声音。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它也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听力上还是有一部分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也会波及到你的这个驾照拥有权，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呢，跟大家也说啊，像我们肢体上如果有一些残疾情况的，
1: 嗯，
0: 哎，也是不可以的。比如说呢，我们双手的大拇指如果要是缺少掉了，
1: 嗯，就不可以开车了，
0: 就不可以开车了。
1: 这个我前几年检驾照的时候，真的是啊，当时我还没太理解，
0: 嗯、
1: 说句实话
0: 他让你伸手什么的，是不是？
1: 他倒没说让我，就是我前面有一个人，
0: 嗯、
1: 那个时候是、
0: 嗯、
1: 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完、
0: 嗯、
1: 他真的是说把手掌伸开看一看、
0: 嗯嗯，
1: 然后我也在想，我说为什么要看手呢？
0: 嗯嗯，
1: 因为没有想到说这个手不好、啊、能不能开车呀，就没考虑到那些。之前还和朋友们说呢，我说还检查怎么还看手。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完了年龄大一点看手，然后他说那可能看个手有没有少手指头啊，或者是手哪儿不好使啊，我说有可能哈。
0: 嗯，他这个呢就是要看如果说呢我们每只手，你打个比方啊，我们要是说食指缺失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是可以开车的
1: 哦，因为大拇指握着是可以的、
0: 嗯、
1: 是吧，它不会影响。
0: 大拇指如果缺失的话、
1: 嗯、
0: 它的这个定残等级好像就非常高。
1: 嗯嗯，
0: 因为它大拇指就是你别看这五根手指头啊，大拇指的作用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强，
1: 平时会觉得没什么用。
0: 嗯，哎，但是你就你自己去算吧，你捏东西你要用大拇指，你无论大拇指和哪个手指头配它都是捏东西最主要的那个、
1: 嗯、
0: 你要是说你自己看，你食指和中指你自己能叠在一起，但是你捏东西好捏吗、
1: 嗯、
0: 不好捏的，
1: 对
0: 不对？
1: 都需要大拇指。
0: 你握东西也需要大拇指吧、
1: 嗯、
0: 握水杯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大拇指很重要。如果大拇指缺失的情况下，而且是双手大拇指缺失的话，就不能开车了。
1: 嗯，
0: 但如果有的人说那我可能是干农活或者是干一些这个机器活什么的，确实呢其他有的手指这个缺失了，那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每只手剩下的手指是不足三个的情况下，你也是不能够再开车了。
1: 对，
0: 嗯，所以说啊，在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了解。其次呢，就是我们两条腿的这个长度，如果说呢相差5厘米以上的话，脊柱活动受到很大限制的情况下，咱们也是不能开车的。
1: 啊，就是腿不一边长。
0: 哎，对、
1: 嗯、
0: 就这个也要去注意的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0

0: 0509-5581-188-4375-9666。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那么咱们继续来说啊，其实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呢，就是不仅仅是这种说有像身体疾病啊、
1: 嗯、
0: 后天形成的这种情况啊，还有呢比如说像这个因为酒驾醉驾造成了重大的交通事故、
1: 嗯、
0: 或者是说呢像交通肇事逃逸后是不是哎造成犯罪的，以及说呢像替人考试作弊被发现的这种，其实呢也会受到，有的是5年到10年这个禁驾，有的呢是终身禁驾的这种黑名单的惩罚、
1: 嗯、
0: 所以啊就是说回来了，我们尽量呢要知道自己的情况和状况，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尽量就是不能去触碰的，是吧、
1: 嗯、
0: 酒驾醉驾不能去触碰的，高速逆行不能去触碰的，是不是？但是有些人呢你逆行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不能逆行，你一定知道，
1: 那肯定知道啊。
0: 你喝酒开车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不能开车，你一定知道，你还心想怎么躲交警呢，是不是？还心想怎么别被发现呢，
1: 其实
0: 对不对？
1: 有没有发现啊，就很多人在知道这件事是错误的时候，就其实你犯的时候你就知道、
0: 嗯、
1: 这件事我就不应该犯，要不然他怎么就害怕呢，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去清楚。那么还有说呢，像取得驾驶证之后我才检查出来这种比如说像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我怎么办，哎，
1: 别开车了呗。
0: 对，有些人有这个疑问，是不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司机朋友认为说只要我驾照到手我就万事大吉了，就完事儿了。
1: 对，
0: 但是咱们法律当中呢有明文规定，取得驾驶证之后身体状况发生改变，患有刚才像我们所说的那些妨碍安全驾驶的这些疾病的，
1: 嗯嗯嗯，
0: 一定一定要及时并且主动的到车管所去申请注销驾照。注销的理由就是我的身体条件不行，不允许，我有疾病，我不以后不能开车了，
1: 对，我就不开车了。
0: 嗯，但是有些人说让自己放弃自己拥有的一些权利的时候好像其实是很难的，
1: 舍不得，
0: 是不是？
1: 那不行，
0: 一想到好不容易考的驾照，这以后我这驾照要是我去注销的话这辈子我都不能开车了，
1: 对，
0: 我瞒着吧，我别去说了、
1: 嗯、
0: 是是，
1: 好多人都会这样，
0: 哎，反正现在驾照在我手，没有人知道我有没有疾病，没有人知道我这个还能不能继续开车，
1: 而且我开车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我到底什么一个情况，
0: 哎，对、
1: 嗯、
0: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啥时候犯病呢，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啊如果说呢我们不主动去注销隐瞒这个病史，然后你还要继续开车的话，被查到之后就会被强制的注销，并且会处以咱们的行政处罚。
1: 嗯，
0: 那你说什么时候被查到，可能你犯病的时候你开车就被查着了呗，
1: 对
0: 不对？
1: 出现事故了，
0: 哎、
1: 嗯、
0: 所以啊就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咱们保险公司也是不予理赔的，就这一点大家也一定要清楚。
1: 嗯
0: 嗯，所以驾驶人你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那这么一算下来的情况下不合适，是不是？
1: 那对呀，
0: 你就不开车能怎么的，我身边有朋友啊就不考驾照。
1: 为什么呢？
0: 我说都没有问题，你考驾照呗。
1: 对呀、啊、为什么不考呢？
0: 对，有的时候你像跟他出去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哎，我说你会开车多好，是不是？我说你会开车的话真需要司机的时候你能上啊。
1: 嗯，
0: 他说我不考。我说为啥？他说我害怕。我说你怕啥呀？他说道上车多，我就开车我就害怕，
1: 就紧张，
0: 哎，就紧张、
1: 嗯、
0: 我说那你一直不会开车也会就是影响咱们的一些这个就不方便嘛，是不是？他说我一直不会开车我们不认为不方便呀。
1: 其实他说的没毛病、
0: 嗯、
1: 就是你看身边咱们俩都会开车的话你觉得啊是挺方便哈、
0: 嗯、
1: 咱们上哪出行，但是他一直不会开车的时候他身边就一直有个司机，
0: 哎，对，他说我可以就是我干嘛都坐车，
1: 对啊，
0: 我干嘛都打车，我干嘛我都是坐，要么坐副驾驶要么坐后面，我也不用去自己握方向盘，我不开车我也不爱累，你说出去玩那咱们就出去玩，他说我、
1: 嗯、
0: 我挺好的呀，
1: 对
0: 啊，
1: 我也跟着你们我也合群、
0: 哎、
1: 就是不开车。
0: 对，他说我没有因为我不会开车去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其实咱们转念一想也可不是嘛、
1: 嗯、这个真是，
0: 对对，
1: 现在很多人但是没有这么想，都会想我、
0: 嗯、
1: 他有驾照我应该有驾照、
0: 哎、
1: 然后说他会开我也应该会开，
0: 总想着自己去握方向盘，是不是？但是呢、
1: 嗯、
0: 就什么样的人他都握方向盘了，
1: 对，
0: 完了回头呢开的好与不好的就是怎么样的
1: 五花八门、
0: 哎、交通事故就会非常多、
1: 嗯、
0: 对吧？所以呢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最后我们发现啥呢，真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开车，
1: 对，
0: 刨除我们这个身体有这种疾病情况下咱们无法去逆转的这种情况的，剩下的像我说脑子不好使的咱也别开了，是不是？
1: 这个真是啊，
0: 哎，就像这个高速上停车的逆行的，对不对？
1: 对，
0: 就这种咱也别开了。为啥呢？因为你不具备就是一个成年人该具备的一个思考能力，而且呢就是你还会给社会造成负担，对不对？
1: 那肯定的啊。
0: 生。所以说道路千万条，安全始终是第一条嘛，对不对？就是如实的申报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也是对他人家庭的负责。就像我说的，你有的时候撞击事故之后，你自己不在乎你的生命，你别波及到别人呢，对不对？
1: 你说真的出现事故的时候，开车的一瞬间那个事故哪能不波及到别人呢？
0: 嗯，
1: 可能说你车咱们别说别的车，你车内的人是不是你也波及到了？一定要记得，真的是我觉得有什么病情啊，或者是不适合开车的这个情况下不能隐瞒。
0: 对，
1: 甚至说感冒了吃感冒药的时候你也不能开车，一定要谨记这一点。
0: 嗯，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身体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
1: 对，
0: 哎，我的精神我自己完全就能控制得了，有的时候是不受控制的啊。我们都希望大家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也都希望说呢在路上开车谁都别有违法行为。
1: 嗯，
0: 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1: 对，
0: 没有违法行为我觉得这也就不叫社会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我们做好自己吧，对吧？我也希望听到我们这个收音机前我们的听众，咱们就做好自己，守好本心，是不是？好的，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如果咱们还有听众朋友想要咨询和反映问题的话，可以在明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观众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科学的头脑风暴。
1: 科学头脑风暴，哎，这一块我不是特别擅长。
0: 不擅长啊？
1: 我对于美食的头脑风暴。

0: 包非常的擅长。
1: 哟，你别说，这个跟吃的也有关系。
2: 有关系吗？
1: 有关系。
2: 不科学的吗？
1: 也是有关于科学。
2: 吃的也要很科学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啊，行行行，
1: 各方面都很科学。
2: 好嘞，
1: 哎，你知道那个茧蛹子不？
0: 茧蛹子，知道。
1: 好吃不？
0: 香。
1: 爱吃吧？
0: 爱吃。
1: 哎，你知道这个蚕蛹啊？如果要是给它就是剖腹。
2: 剖腹，
1: 嗯，
2: 然后呢，爆浆了吗？那
1: 连成串
2: 烧烤串
1: 连成串了之后，你说是会发育出一串的蝴蝶呢，还是烂成一堆泥呢？
2: 哟，
1: 怎么了？
2: 又起鸡皮疙瘩了。
1: 在我还没有就是开始这个话题之前，大家还不知道什么结果的这个情况下，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2: 你说到中间的时候，我都已经想着撒辣椒面和孜然了。
1: 就是我们将十个蚕蛹。给它切开并且混合全部的液体，还能发育出蝴蝶吗？
2: 不可能，那不数掉了吗？
1: 好，这是你的观点。
2: 对呀、
1: 你的看法。那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这个最后这十个蚕蛹能不能变成蝴蝶，
2: 看科学的看法是吗？
1: 所以说这是科学的头脑风暴吗？
2: 真的有这么科学吗？
1: 有啊，
2: 听起来好香啊。
1: 实际上你说蝴蝶这个东西哈，咱之前也说过，在这些个文人故事里边是爱情的象征哈。
2: 对，
1: 然而在科学家的眼中嘛，却是一种神奇的物种啊。因为幼虫化蝶的过程不仅神秘，还有着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蝴蝶和毛毛虫的猎奇故事。
2: 哎呀，
1: 行吧。
2: 行。
1: 从这个幼虫到蝴蝶的过程是分为四个阶段啊。首先第一个阶段是卵，然后是幼虫，然后成为茧蛹子啊，然后成虫是吧？
2: 可以加个子吗？
1: 茧蛹，
2: 不是
1: 蛹啊，
2: 蛹吗？
1: 蛹行吧？
2: 行，
1: 哎，蛹啊，
2: 蛹，
1: 哎，这个蝴蝶呢是毛毛虫变的哈，这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急到啊，
2: 急掉。
1: 哎，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将这个蛹切开研究过它的经历呢？切开过没？
2: 切开过呀，然后直接下锅就炒了吗？
1: 你下锅炒过它呀？
2: 对呀、就是，但是家里边基本上我没炒啊，但是都是家里在炒，但是吃反正是我吃的。
1: 你吃的
2: 味道那是相当的哇塞了香酥脆辣，
1: 反正就是好吃是吧？
2: 好吃，特别特别的香、
1: 把这个茧蛹呢从中间给它
2: 剖开切开。
1: 哎，对，给它切开啊、然后你会看到什么？
2: 白白的，然后就是有点，
1: 就是反正指定
2: 是软软的，
1: 反正就是你最爱吃的，是不是？
2: 我就是它这个刚切开的那一阵儿，反正不是我最爱吃的。
1: 那什么时候你是最爱吃的？炸完
2: 之后的吗？哎，放点椒盐啦，这个再放点什么？这个韭菜花，韭菜花不行，
1: 韭菜花往。韭菜花往茧蛹子里边放、
2: 放点椒盐，放点椒盐，这个味道还是相当的哇塞的啊！
1: 就是
2: 特别的酥脆。
1: 其实切开茧蛹的这件事，很多人都干过啊。
2: 对。
1: 但是只能看到里边一些粘稠的一些液体和少许的白色的物质，以及一些消化器官哈。但是要说这个思维更加猎奇的，还属这个下边我要说的这位教授。因为在1942年啊，哈佛大学有一位教授叫做卡罗尔·威廉姆斯。教授啊，曾经针对于蛹做了一系列的相关实验，就是他将四只同年的蛹分别在做了不同条件的改变，通过这种改变来观察蛹发育到成虫的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实现。你看，第一只蛹作为对照样本，不做任何的改变，它就是一只蛹，茧蛹的。
2: 对啊。
1: 第二只蛹，它直接拦腰切断。横着切的啊，
2: 横着切的，
1: 然后用玻璃片呢合上伤口，让其愈合继续发育。哎，第三只蛹呢，它依旧是拦刀切断的、拦腰啊，给它用刀切断了。然后呢，它用玻璃片呢粘合了这个伤口之后，但是在玻璃片当中还有一段距离，它给它连接在了一起，用一个透明的管子。
2: 哎呀，他这个实验很复杂呀。
1: 哎，用一个透明管子给连接到了一起，就是保证头和尾虽然分离，但是蛹的内部的营养液体还可以自由的流通。哎，第四个蛹呢，就是在第三个的基础之上，在这个透明的管子里边放了一颗球。
2: 球，
1: 这个球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是拦截营养的作用
2: 啊，就不让它就是有营养了。
1: 哎，然后经过后续的

0: 观察呢，教授就发现了第二只啊，就是被拦腰切断的这个蛹，
1: 嗯，
0: 不，它中间不是啥也没放，就是给拦腰切断了。然后呢，上下各都用了一个玻璃片，让这个伤口愈合哈。然后这只蛹呢，在发生这样的劫难之后，上半身依旧可以正常发育，
1: 哦，
0: 但是它的下半身却停止了发育。
1: 那肯定的呀。
0: 哎，这是第二只蛹啊，第三只蛹就神奇了。
1: 怎么的呢？
0: 出现了让人十分震惊的变化啊！这一只呢被透明管子连接的蛹竟然依旧在发育，而且在这个透明管子当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它体内发育出了纤维状的缔结组织
1: 哦，
0: 哎，并且这种蛹最后成功发育成成虫了，
1: 哦，飞
0: 起来了，成蝴蝶了，还飞起来了，还飞了好长一段距离，给你快快看照片，
1: 哎，蛮漂亮的，
0: 哎，你看这。
1: 哎，挺好看的。
0: 这中间是一个玻璃管子
1: 哦，
0: 哎，飞了好长一段距离呢，真起飞了。啊、
1: 就是，但是它发育过后，它最后它那个后边还是有那么一段，还是带着那一段玻璃管。
0: 那是尾子尾巴呀，它这个上半身的身体和玻璃管和尾巴连接在一起，成为三部分嘛。
1: 对
0: 啊，但是呢，因为它起飞了之后，因为这个玻璃片和透明管子的重量和连接的地方不是特别牢固，
1: 嗯、
0: 然后摔落下来，最后死了。
1: 哎呀呀呀呀！
0: 摔下来了，
1: 埋在502
0: 上
1: 了。
0: 啊，
1: 粘的不好，
0: 粘对，
1: 主要出在粘的上面的。
0: 对，粘的不是特别牢味儿、
1: 嗯、
0: 啊。那你想一下，第四只蛹会出现什么情况？第四只蛹就是在这第三只的基础上，在这个中间这个透明的玻璃管里边加了一个球，
1: 觉得好像够呛吧？
0: 哎，
1: 因为它有东西堵塞嘛。
0: 哎，对。就是这个一个球并不能将所有的营养液都隔离，但是呢可偏偏就是这个球直接阻止了这个蛹的发育，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第四只呢按理说是可以发育的，但是呢哎不对劲儿了，
1: 嗯
0: 啊，至少呢它应该就是我们想它就算不算不能像第三只一样就真正变成蝴蝶，它应该起码像第二只一样就前半部分可以就是继续发育，对吧？
1: 对啊，
0: 哎，但是呢这是正常的发育差别得出了一个结论啊，就是这个蛹最后它并没有发育成功，就第四只，
1: 嗯，
0: 并没有发育成功，
1: 就是、呜呼了呗，
0: 哎，就是呜呼了。
1: 嗯，
0: 蛹的生长激素是位于上半身的，想要完全发育起来，这个蛹的伤口必须要完全愈合才能够继续发育。而这个实验的第四个就影响了蛹的伤口愈合，因为里边这个滚动的小球会在轻微的运动当中影响这个它的这个组织的形成，同时呢也影响了蛹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伤口愈合，
1: 嗯，
0: 哎，最后呢就没有成功啊。事实上呢此前啊这个卡罗尔为了解蛹的大脑和前胸腺的这个位置做过了非常多的实验，你比如说将蛹的中间用这种结扎线阻断，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幼虫的上半部是可以正常发育的，但是下半部呢就会停止发育啊。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研究昆虫的这个可以说是研究之路开始越走越偏了，
1: 嗯，
0: 哎，就导致了上面的这个实验。
1: 明白了啊。
0: 在他的这个学术报告当中曾经有一个让人大为震惊的实验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实验是将八只蛹相互串联，保持体内的液体可以互相流通，然后去掉头部，然后给予它适当的这个发育环境进行观察。从实验当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些没有了头的蛹是无法正常发育的，
1: 嗯，
0: 然而当他将冷冻过后的蛹的头部移植到了第一只蛹的身体上的时候，这一连串的蛹竟然开始同时发育。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神奇吧，
1: 好神奇、啊、
0: 并且最后发育出了八只成虫，
1: 嗯，
0: 哎，不过呢这八只成虫都发育成了这个单独的个体啊、
1: 哦、
0: 但是这个实验结果确实也让人
1: 很让人震惊
0: 啊，你看他把这个连在一起，看这样，
1: 哎呀，摆成个心形
0: 啊！连完了之后，有的就是最开始没有头的时候，全都停止发育了。然后把这个头移植过来了之后，
1: 嗯、
0: 结果都就变成这样一个一个虫子了。
1: 哦，
0: 哎，但是有人认为这样的实验太过残忍，
1: 确实是，确实是
0: 残忍吗？
1: 还不如扔锅里呢。
0: 你们把它下锅的时候考虑过它的感受吗？
1: 就是，我说还不如扔锅里呢，它这个一点都不香。
0: 哎，也认为，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实验应该到此就为止了。
1: 对
0: 呀、
1: 啊
0: 啊，但是这位教授呢，还更加大胆并且离谱的实验在仍然进行着啊，
1: 又搞出了更离奇的一个实验方式，是吗？
0: 就他将一只蛹的上半身的大脑和前胸腺移植到了下半身，
1: 嗯，
0: 并且用玻璃钙片呢，就是盖住它的伤口，使其愈合。
1: 嗯，
0: 因为蛹的大脑和这个前胸腺当中包含了蛹的生长激素，可以说呢，这才是它能够继续发育的一个重要条件。
1: 嗯，
0: 但是是不是很离谱？
1: 嗯，
0: 这样的实验，这个蛹能成功发育成了成虫，是不是活见鬼了？
1: 我的天！
0: 可是偏偏就这样一个离谱的实验，却让蛹的下半身成功发育成功了。
1: 啊，
0: 哎，长成了蝴蝶的下半身。
1: 哎呦我的天，
0: 成虫的下半身一般是用来交配和繁殖的，也因此呢便没有了，就是上半身的成虫依旧是可以正常维持这个雌性的体征，并且分泌雌雄激素，哎，引来这个雄性成虫与之这个交配啊，最后产下卵啊。
1: 咱就是说那蚕蛹现在30多块钱一斤，别老浪费那蚕蛹了，行不行？
0: 觉得挺贵的哈，
1: 就是呢，
0: 哎，
1: 烧烤都跟就舍不得买几串。
0: 但是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奇，就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产卵，
1: 产卵的，
0: 就是把上半身的你的脑和这个身体的这个发育激素给移到下半身来，结果发育成成虫，还成功的产卵。
1: 这个真的只能说明什么，而且只能说明蚕蛹的这个生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
0: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产的卵孵化出来的幼虫又发育到了成虫，还带翅膀，
1: 哎呦，
0: 并且它们不会完全失忆，
1: 不会完全失忆
0: 啊，他们会记得，你知道吗？
1: 啊，
0: 而且呢还发育成为了只有下半部分的这种就是蝴蝶。
1: 哦、
0: 啊，下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下半身包含了前胸腺的这种新物种，居然问世了！
1: 我的天哪，它就没白折腾了、折腾出来一个新物种，
0: 神奇吗？
1: 神奇，
0: 挺神奇的哈。
1: 对，
0: 哎，那么针对于这种就是这个成虫哈，就是比如说给它改变了它的这个体态了，或者改变了它的一些身体构造了之后，那么它们还有没有记忆？啊、就曾经有学者针对于记忆给幼虫做了一个应激试验、也就是在幼虫期的时候给它闻叫乙酸乙酯的这个气味啊、然后用以呢就是弱小的比如说像电击啊啥的去刺激这个幼虫，让它对于这个气味还有电击有了危险的记忆、等到它成虫破茧的时候再度让它接触这个气味的时候以及用电击方式来刺激它，实验结果表明成虫表现出了与幼虫时期应激反应一样的状态。他们会远离这个气味，然后面对电击带来的危险他们选择逃离，
1: 逃跑了。
0: 对，通过这些猎奇又离谱的实验呢，哎，给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讨论话题。一个完美的实验结果创造了一个新物种，
1: 确实是。
0: 哎，
1: 折腾了163招，最终终于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物种了。
0: 哎，在包含了大脑和前胸腺等一些遗传物质的这个前提下，10只蛹的液体给它联合到一起，融合到一起，是完全可以继续孵出蝴蝶的。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实验结果。
1: 好神奇啊，
0: 但是倘若缺少了大脑和前胸腺的话，那再多的蛹的液体融合到一起也无法做到继续孵化。
1: 没错、
0: 这是有条件的。
1: 嗯，
0: 所以科学的世界神秘莫测，
1: 是
0: 蝴蝶的美是经历了融化自身吐丝成茧而得来了，正如就像咱们人一样哈、经历过风雨艰苦奋斗之后才能迈向美好的生活。
1: 没错。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0: 平时啊，咱看一些这个电视广告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非常诱人的一些产品，比如说鲜嫩多汁的汉堡
1: 啊，
0: 那一掐那个汉堡都叭，
1: 就往外崩汁水，
0: 对，就感觉那个汁儿好像要崩你脸上的那种感觉啊，是这种吗？或者是这个某一个这个饮料啊，说是拿这个，比如说橙汁儿啊，是不是、啊、就感觉哎呀，在广告当中那个橙汁儿。恨不得你切一刀啊，哎呀那个汁水就像矿泉水一样夸夸，
1: 有点夸张哈，
0: 哎，就是这种效果啊，你别管说它夸不夸张，但是效果非常的不错，哎，令你呢就不由得就是想这个马上买回来，然后看一看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样的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广告这个东西给人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1: 嗯、
0: 那么广告下边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海报下边总会有那么一行小字儿，
1: 怎么说？
0: 你们有没有注意？叫做“仅供参考”，广告仅供参考，哎，图片仅供参考，
1: 这还行呢。以前还都写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
0: 归某某所有。
1: 哎，对，
0: 哎，
1: 是吧？
0: 所以说，咱今天呢，就给大家揭露一下啊，就是这个美食广告，它在拍各种各样宣传片，或者是在做各种各样的这个照片的时候啊，它究竟用了怎么样的一个作弊小手段啊？
1: 哦，
0: 还让它看起来是如此的。
1: 诱人，
0: 诱人，哎，让你不由得垂涎欲滴啊！但其实买回到手了以后，
1: 哎，一言难尽呐！
0: 哎，咱们先从肉类开始啊，像就是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牛排啊，对不对？或者是汉堡里边的这个肉排，看起来真的是鲜嫩多汁啊，就感觉好像这个插上那么一口或者咬上那么一口的话，就感觉好像咬水龙头上了似的。
1: 是，
0: 哎，死死的往出冒，
1: 整块肉都在爆浆，
0: 没毛病啊！你看那牛排啊，多汁爆浆，其实根本就不是肉本身的汁水，而是在拍广告的时候
1: 往里注水了，是吗？
0: 往里边喷了一些甘油和糖水混合液，
1: 为的是什么呢？
0: 因为它会反光啊。
1: 哦、
0: 啊，反光看起来这个肉哇，
1: 哦，
0: 哎，而且就是他们在，
1: 我听到你无情的咽了一口口水，
0: 主要是哎呀，一提到吃的就有点欲罢不能啊、
1: oh.
0: 啊！而且在做这个就是模板的时候，在做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样品的时候，它煎一般呢是只煎那个表面去进行定型，里边还是生的，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久放然后变色去进行收缩啊，其实是这样的。Mm. 所以说你看到的牛排未必是真正的牛排，它是有点就是可能会缩水，或者说它是假的啊，那那个东西是根本不能吃的，但只是看起来很好看啊。或者是比如说像那个炸鸡广告，对不对？一拿出来你就感觉，特别是他们还会配上那种音效，咔哧，
1: 哎，对，特别的脆
0: 啊，咔哧咔哧的啊，就让你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金黄酥脆。其实它是在拍摄广告的时候呢，是往这个炸鸡的外皮上刷上了一层稀释的蜂蜜或者是透明的发胶
1: 啊。
0: 哎，让它、哎，让它的表面呢、就是油亮而且不掉色。
1: 不是，我想知道那个哪个明星咬的那口，
0: 明星咬的未必是啊、哎。
1: 然后就是咬了一口发胶是吗？
0: 哎，但是你看到的肯定是这样的啊。
1: 哎呀，
0: 哎，就是这个，表面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啊，而且很多的、这个，
1: 就比如说还有那种啊，就是、为了感觉它的表面非常脆，然后会用刀啊、或者其他工具唰一刮，就唰一声啊，
0: 对，
1: 原来上面有发胶啊。
0: 啊，或者是后期配音，总之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
1: 到。做不到。
0: 哎，或者是如果是想显得这个鸡腿啊里边非常的饱满的，一般会往里边塞一些纸巾撑着，不让它进行、
1: 哎、
0: 不让它就是塌了或者是瘪了啊。所以说你所见到的就是一切以实物为准，真的是这个样子。
1: 这个有点太过分，塞纸巾给塞的饱。

0: 少买，就不能找一个粗壮一点的鸡腿吗？
1: 很少很少能见到那种粗壮的鸡腿啊，所以说就是主要是为了一个广告效果吧，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来到了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这个甜品环节了啊，像很多网上这个甜品广告也是非常不错，
0: 嗯
1: 啊，比如说冰淇淋，
0: 啊、
1: 对不对？也是咔呲咔呲的，
0: 咔呲，
1: 啊。就爽脆吗？
0: 啊，对，外边有一层，比如说像巧克力
1: 脆
0: 皮儿、脆皮儿啥的哈，
1: 这种就觉得特别特别好吃、嗯、啊。其实广告当中的冰淇淋啊，它永远不化的秘密，是因为它的主体大多数都是土豆泥。啊，土豆泥加上糖粉去给它进行塑形的，就是你所见到的冰淇淋，其实并非是真的冰淇淋。
0: 啥？
1: 啊，就是里边大多数都是土豆泥还有糖粉，然后只有表面可能抹上一点点真的冰淇淋做样子的，
0: 我的天哪，
1: 啊，或者是用特殊的那种泡沫膏啊，起酥奶油啊，啊，是这样的，然后
0: 我想知道是哪个明星咬的第一口。
1: 不愧是演员，不愧是明星哈，他咬的时候表情一点都不带变的，还得配上那种嗯，哇哦，真的是啊。那么像这种奶油蛋糕啊，那种比较硬挺的奶油蛋糕，在广告当中也是非常的诱人啊。其实它不是所谓的食用淡奶油，而是装饰用的植物定型奶油，甚至是石膏奶油啊，不会塌，
0: 石膏
1: 不会溶
0: 奶油，
1: 哎，不会塌，不会溶啊。而且水果呢也都是用胶水粘住的啊，来保证它不掉啊。怪不得它这么精美呢，怪不得咱们收到的蛋糕可能没放多长时间它就塌掉了，
0: 就奇形怪状的，
1: 对呀、啊。啊，就是这个跟广告当中的完全不一样啊。
0: 嗯，
1: 还有一些松饼啊、华夫饼啊等等，在广告当中看起来也是相当的蓬松啊，其实里面呢是垫了一些硬纸板去进行支撑啊。
0: 哇哦，
1: 哎，那么呢，这个真糖浆也不会直接倒上去，不会像咱们买到的那种啊，它是用针管一点一点的啊挂在这个纹路里边，然后表面呢去刷一些糖浆去进行提亮啊。
0: 哎呀，
1: 哎，所以说在广告上看起来才是如此之诱人啊。不过这个
0: 这不是明晃晃的骗我吗？这不是啊，
1: 人说了嘛，一切以实物为准嘛。
0: 这也太气人了，我这照你这样买的，完你那个实物和你这个样，这也差，这是天差地别啊，这欺骗了我幼小的心灵啊！
1: 我的天，
0: 我可以维护我自己的权利吗？我告他。
1: 哎，你说炸鸡，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网上刷到一则这个比较猎奇的新闻啊，不知道是真是假啊。说有一个这个老奶奶把这个，你知道，就是有那种全家桶，你知道吗？
0: 啊，对啊，
1: 炸鸡全家桶、啊。
0: 嗯，
1: 然后这个老奶奶就是给这个公司，就是给他告上了法庭
0: 啊，
1: 就说你这个全家桶里边根本就。不是鸡的全家。
0: 老奶奶是怎么辨别不是鸡的全家呢？
1: 就是肯定他觉得应该不是鸡的全家，这个全家桶。那如果要是你不是鸡的全家的话，为什么叫全家桶呢？
0: 这是因为名字上的，就是
1: 你名字引发的一场官司、
0: 啊、是因为名字产生了矛盾，然后之后就引发了这场官司。
1: 是啊，
0: 这有点太神奇了，
1: 这个真的是很猎奇啊。这个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可以给大家搜索一下，看看这场官司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啊、
0: 嗯、
1: 不过这个就是很多年了
0: 哦、
1: 啊，所以说后来可能后来也不叫全家桶了，还是说改名了，还是怎么着啊？但是这个新闻确实挺猎奇的，因为我刚才一想到炸鸡，我就想到了这则新闻啊，
0: 哦，
1: 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在饮品当中啊，一些饮品广告啊，比如说那种啤酒广告，对不对？
0: 嗯嗯、
1: 这个一倒出来，你就感觉那个泡沫都要飙出屏幕外了，
0: 嗯，
1: 啊，泡沫横飞啊，就是这样的啊。但如果要是说这在广告当中，你要是想维持啊。啤酒就是这种绵密泡沫的这种效果，其实你只需要滴上几滴洗洁精，这个泡沫
0: 啥？哪个明星喝的第一口？
1: 这个泡沫就能维持好几个小时不散啊！那些冰块呢，基本上也都是人造的这个亚克力啊，那些假冰啊，基本上是不会融化去稀释这些啊、所谓的广告当中的饮品的、啊。
0: 哎呀，
1: 哎，所以说这个只是看着好看而已、啊。
0: 当然了，我们说的也不都是全部啊，
1: 对对对，
0: 不是所有广告都这么拍，但是呢，会有一定的可能性，有一些广告是这样拍出来的。
1: 对，主要是咱们也可以理解，因为它主要是想给你大家呈现出一种非常好看的效果，对不对？
0: 嗯、
1: 去促进你的消费嘛，
0: 去骗博得你的眼球，不是骗啊，是博取你的眼球，
1: 博取你的眼球，让你多看他一眼。
0: 是，
1: 只是因为在。

0: 人群当中你看了他一眼，
1: 是，
0: 哎，然后家人们就下单吗？哎，像比如说买的一些好看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网上卖的一些奶茶啥的啊，基本上如果要是为了拍的好看的话，就是内壁啊，它会刷上一层炼乳或者是色素膏，然后再到这个奶茶。
1: 哦，
0: 为了让给大家营造出一种挂壁的效果啊，上面奶盖呢也是混合了一些定型膏啊，然后不会让它很快的就塌掉啊。
1: 哎，定这个定型膏在这里边出现了很多次啊。
0: 对呀，就是主要它就是为了让这个效果呈现的会更好更漂亮啊。
1: 嗯，
0: 鲜榨果汁呢，就是真正的这个鲜榨果汁很容易出现这种浑浊分层的这种情况。像广告里面呢，它可能为了拍广告拍的好看嘛，它会加上一些这个增稠剂啦，然后这个澄清剂啦，甚至说直接用色素对糖水啊，让里面表现出来没有果肉沉淀。但是真正的就是那种 NFC 的那种果汁的话，基本上里面都会存在着一些沉淀的啊。
1: 嗯，
0: 哎，那个才是好果好果汁，是不是？哎哎，所以说这个不要被广告里面的内容所欺骗啊，大家啊，可能说广告里边的内容并不是真的，但是你买到手里边，如果哎你尝试了，你真的很喜欢喝，你觉得它里边的这个内容物非常的不错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买来吃的啊。但是广告真的就是那句话，仅供参考吧。
1: 嗯，
0: 哎，仅供参考啊，其实它可能不是真的啊。

0: 刚才这个我跟咱们的这个 AI 小助手稍微沟通了一下啊，哎，他给大家讲，他给我讲解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
1: 就是你说那个拳击捅的那个事儿，
0: 对，全家捅的这个
1: 全家捅、嗯嗯、
0: 啊，怎么说呢，这个案件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更离奇
1: 啊，更复杂一些、
0: 更复杂一点啊、
1: 嗯、
0: 告状的呢他是一个64岁的老奶奶
1: 啊，
0: 64岁老奶奶还吃炸鸡呢，太潮了啊，
1: 主要他是想吃鸡的全家、嗯、
0: 不，他刚开始是这么说的、
1: 啊、他
0: 是花了20美元买了一个全家桶啊，全家桶里边是8块装的啊、
1: 哦、
0: 然后呢他回家拆开他就特别生气，
1: 嗯，
0: 因为广告海报里的这个炸鸡堆的是满满当当，几乎要溢出来了，可是到手呢这个鸡块只占了桶一半的高度，块头呢还有点偏小，一家几口根本吃不饱，
1: 没吃饱，
0: 嗯，他觉得是啥呢、
1: 嗯、
0: 他觉得广告写够全家吃，而且画面呢
1: 又那写你家15口人呢
0: 对，画面呢又是满桶的炸鸡，然后他就觉得明显是这个虚假宣传、
1: 嗯、
0: 然后这个安娜呢就给这个全家桶的这个总部去打电话维权、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然后这个广告商就说了，说这个
1: 最终解释权归我们，
0: 对，它纯粹是拍照展示用的，它是方便顾客你能看清到里边的产品，实际上这个套餐本身就是8块鸡肉，数量不会少的，于是当时这个公司就想花这个70美元代金券，还不是现金，
1: 就是给他个代金券，这事儿拉倒得了，
0: 对，想要息事宁人，然后这个、
1: 嗯、安娜说包使，
0: 老太太不干，
1: 嗯
0: 啊，老太太不干，于是老太太就马上就给他告到法庭了
1: 啊，哎呀
0: 啊，马上就给他告到法庭了，
1: 这指定是国外的，
0: 对，就是国外，就
1: 是
0: 国外的，
1: 要不然告上法庭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的、
0: 对对对，国外的
1: 不是说告就告的呀，
0: 而且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啊，哎，然后这个老太太就找到这个律师就告状了，他的意思就是说、
1: 嗯、
0: 说你这个第一，你这个没有给我广告上满桶的这个全家桶，
1: 对，你的广告上都溢出来了
0: 啊，第二呢就是我想要点赔偿，
1: 嗯
0: 啊，我想要2000万美元的赔偿，
1: 多少钱？
0: 2000万，
1: 我也要
0: 突然给你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是吗？
1: 我也要，你们要不要？
0: 我也想要啊，
1: 在一起呗
0: 哎，于是呢这个当时这个商家就是当庭驳回了啊哎，这个商家是这么说的，是你实打实的你拿到了8块鸡肉，对不对？你和菜单上标注的数量是一样的，像这个桶啊什么大小啊东西少，它只是包装上

0: 的设计它不算是这个欺骗消费者，
1: 是我没骗你，
0: 对对，我没有，
1: 哎，反正各说各的理儿
0: 啊，嗯。然后呢，最终判决就是老太太败诉了。
1: 你可能也是要太多
0: 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
1: 你$200你试一下，
0: 对，这2000万美金有点，
2: 是吧？
0: 啊，然后这个像同，比如说
1: $2000他都有可能跟你俩就是
0: 掰扯掰扯，
1: 掰扯掰扯，都没准儿，老太太你可能还有赢的希望。
0: 对，
1: 2000万我想都不敢想，你也是真敢呢。
0: 而且法官他的观点也很直白，他就是说正常消费者其实能够分清广告美化这个展示和这个实物。
1: 谁说的呀？谁说？你不得分多大年龄吗？我觉得这个法官说的也太片面了。
0: 对，而且还说就是套餐明确标注是8块几，然后这个商家也没有缺斤少两，桶内空间有富余，这种事情不算欺诈，你只能说就是桶大了呗。
1: 但是我觉得
0: 换个小桶，
1: 这个有一点过度宣传的嫌疑在里边，
0: 是
1: 对吧？
0: 对，
1: 那你明明你这个桶都装不满，你从那广告上图片呢啥的拍的，那都恨不得要爆炸了，都喷棚上了，对不？你这个你是现在大家伙儿都有这个认知了，说的啊，这指定没有那么多，但是那也是靠一次一次的上当受骗了才买到的经验，知道不那么多了。
0: 是，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咱们吃这个的时候，我也是看广告，我说哎呀，那一桶59、69、79、89的哈，
0: 价格确实
1: 109的
0: 话不太便宜
1: 啊。然后我说的，哎呀，那这一桶，你要知道它那个桶本身就不是很大，对吧？
0: 对，
1: 那你这好几十块钱，咱说的，咱都买只小鸡了。
0: 对
1: 啊。然后之后你这咔是不是能挺多？
0: 是啊，
1: 咱说两三个人啥的，是不是吃起来应该差不多？
0: 也够全家吃全家桶哈。
1: 咱说的你花80-90块钱100来块钱买只鸡，你回家你做不完了，是不是一家也够吃了？
0: 对，
1: 对不？
0: 嗯，
1: 那最开始小的时候是不是都得有这种心理？
0: 是，
1: 所以就攒了很久的钱，决定请这个同学
0: 全家是啊，
1: 不是全家，就同事、
0: 啊、
1: 同学嘛，
0: 啊，
1: 就一起去吃。我寻思指定够吃4个小女孩、
0: 啊、
1: 对不？
0: 嗯，
1: 哎，这一人整个汉堡啥的，指定就够吃了，
0: 差不多吧。
1: 哎呀，那桶拿来，我差点没哭了。哎呀，我这点钱我攒的呀，我
0: 抱着桶哭是吗？
1: 就是我都觉得这，哎，我都心酸。你说让人吃不饱吧，你还请客；你说让人吃饱吧，还真黑。
0: 让人吃饱了，你钱包就饿了。
1: 对呀、啊，那个时候你说的那都是花家里边的钱，哪像现在这么豪横，我一天挣好几十万，对吧？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钱，然后都是花家里边的钱，那一口一口的，那都是家人给省出来的，是不？
0: 是是是，
1: 咱得懂点事儿。人我可节约了，可上学那功夫
0: 啊，
1: 完了回过头来，你说的这事儿整的，
0: 最后请还是没请啊？
1: 那得请，硬着头皮也得请啊。
0: 啊，然后钱包就饿了一个月呗。
1: 对呀、啊，回去啃一个月方便面。
0: 哎呦我天哪！
1: 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是现在你要让我来说，我确实知道了，所以那桶我也不买。
0: 是啊，
1: 哎，但是我你比如说要买，咱买2桶，买3桶，确实是知道。但就像你那个法官说的啊，应该能够区分广告与那。那都是我通过花钱上当，就是也不算是上当吧，就是我通过买
0: 来
1: 的教训，我买来的知道，还应该着哪那么多应该呀？
0: 但是网上也流传各种各样的段子啊，给这个老太太就是平反了。像网上很
1: 多，但是老太太你这2000万我想都不敢想，你太敢要了，真是的。
0: 这个
1: 哎呀，
0: 网上很多短视频给编了2个虚假的情节，就像我听说的那个情节
1: 啊，
0: 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商家狡辩。说全家桶是鸡的全家，不是人的全家。啊，然后
1: 鸡的全家也不行，里边没脑袋。
0: 然后后来居然还有谣言给他出来了一个衍生版本，说老太太拿着鸡肉去做 DNA 去了。哎，说证明这个鸡块啊不是同一只鸡，最后这个老太太胜诉了，并且拿到了赔偿
1: 2000万。
0: 当然这都是谣言了，真实的这个事件当中肯定没有后边这一些比较这个诡异的画面。
1: 对，
0: 拿着机器
1: 我觉得这样的事儿之所以能够引起热度，或者说大家能够比较关注，还是说大家心里有一个声音，渴望我看到的与买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哎，就是我们想看到最真实的宣传，我们也想根据最真实的宣传去购买一些商品。
0: 没错，
1: 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说，我相信这是所有消费者的心声。
0: 当然了，我也想拿到这个明星手里边的那个咔兹咔兹的。
1: 对呀、啊，但是作为 商家而言，就那我如果要是真实的把这个摆在你面前，你该不买了。
0: 对，没毛病啊。
1: 所以说呢，就站在不同的角度，这件事呢，一定会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啊。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老太太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0: 这老太太相当哇塞，就
1: 主要是这2000万要的特别有意思。
0: 是我寻思顶多就是你赔我一个如图所示的这样的一个桶，是不是？
1: 对，那也行啊，
0: 对吧？你就
1: 对啊，
0: 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满满的一桶。
1: 或者是这件事情我既然已经做了，咱们已经打官司了，我要求你以后出售的全家桶就如图一样。
0: 对，
1: 也行，要2000万，你这
0: 我跟你讲，这老太太如果要是真是这个告到法庭，而且告赢了，她简直就是一给她取个名字做炸鸡桶侠。
1: 所以说这样的官司也不好轻易让她赢。
0: 是、
1: 啊，后续的这个全家桶没法卖了，
0: 麻烦。商家一听不行，我把全家桶下架了吧，太麻烦了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来吧，来听这个海龟汤的汤面啊。
0: 哎，
1: 说房间只有一盏灯，
0: 只有一盏灯，
1: 我原地转圈圈，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的影子一直跟着我。
0: 嗯，
1: 看到这一幕我彻底绝望了。
0: 哦，
1: 完事儿
0: 了。中间那歌也是这个汤面的一部分吗？
1: 可以啊。可以是啊。
0: 那就不是。
1: 可以是啊。
0: 房间只有一盏灯。
1: 嗯，
0: 我站在地上转圈圈
1: 啊，原地转圈圈，
0: 我原地转圈圈，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0: 影子一直在跟着我。
1: 哎
0: 啊，然后我觉得我完蛋了，
1: 看到这一幕我彻底绝望了，
0: 绝望了啊、嗯！我是被囚禁了吗？
1: 不是，
0: 头上有一盏灯，有一盏灯，影子很正常，这影子是我的影子吗？
1: 房间有一盏灯，谁告诉你在头上了
0: 啊？房间有一盏灯，这个影子是我的影子吗？
1: 不是，
0: 这屋子里有两个人是吧？
1: 是。
0: 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谁呢？我的朋友吗？
1: 不是。
0: 我亲人吗？
1: 不是。
0: 陌生人？
1: 是的。
0: 我和他为什么会被放在这同一个屋子里呢？
1: 被绑在同一个，
0: 你为什么要被
1: 放在，你梦游呢你、啊、
0: 为什么被放在同一个屋子里？
1: 谁知道吗？
0: 我俩还不认识。
1: 不认识。
0: 这故事里边一共就两个人吗？
1: 对，
0: 就我和他。
1: 嗯，
0: 就我和他。
1: 嗯，
0: 出现在极限环境里面吗？
1: 没有。
0: 嗯，我们两个不认识，为啥会在同一个屋里边呢？就很奇怪，他为啥要这个有影子跟着我，就是他跟着我呗。
1: 对呀、啊、
0: 他为啥要跟着我呀？
1: 你管人为啥跟着你？
0: 他凭什么跟着我呀？跟着我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不重要。
0: 不重要。
1: 怕被你发现呗，那跟着你有啥原因？
0: 怕被我发现呢？那不可能，我是人吗？
1: 对呀、啊、
0: 他也是人。
1: 对呀、啊、
0: 嗯，我是要遭受到什么危险了吗？
1: 无所谓呀、啊、后期指定是有危险啊。
0: 我遭受危险的那个来源就是跟我同处一个空间的人是吗？
1: 嗯，
0: 我俩不是亲人，不是那啥。有，这里面有没有就是科技类的东西？
1: 嗯，没有。
0: 或者是超自然现象？
1: 没有。
0: 那我俩为啥会在一个房间里？就很
1: 他就在一个房间里能咋的，他就在一个房间里了。你是怎么发现这一幕的呢？
0: 有镜子呗。
1: 没有。
0: 怎么发现到他跟着我的是吗？
1: 对呀、啊、你是怎么发现他的存在的？你是问了我说这个影子不是你的，是不是你的、
0: 啊、
1: 你知道有另外一个人存在了对吧、
0: 嗯嗯、
1: 那是不是通过影子才知道的呀？
0: 两个影子，有两个影子呀。
1: 一个呀。
0: 脚步声音不同。
1: 不是。
0: 嗯，
1: 我的影子一直跟着我。
0: 跟着我就跟着我呗。他，我背着他呀。
1: 你背着他，那感情你通过影子你才知道。
0: 那我是咋知道的呢？没有镜子的情况下我是怎么知道他一直在跟着我的？
1: 就你之前误打误撞说的一件事是对的。
0: 他掉在上边。
1: 哎，是的。
0: 啊啊
1: 啊，啥呀？
0: 他掉在上边。
1: 这个海龟汤的名字叫做跟随的影子。
0: 跟随的影子。
1: 嗯，就是你之前误打误撞说的这个头顶的灯光是对的。
0: 灯光在头顶上，
1: 对，灯光是在头顶上。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儿啊、
0: 嗯，
1: 就正常灯光在头顶上的时候，人在原地转圈的时候，你的影子始终是在固定在自己脚下的，是不会随便移动的。
0: 嗯，
1: 这个是原因。
0: 是，
1: 哎，然后呢，他看到的是啥呢？影子在跟他转圈儿。
0: 啊、
1: oh, 啊！所以说这个影子根本就不是他的影子，是一个趴在头顶天花板上的人。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全程紧贴着房顶，跟随着他的动作转体转身啥的，伪装成他的黑影。哎，
0: 这是蜘蛛侠吧？
1: 蜘蛛侠，对。这个呢，这个人是潜伏在他房间天花板上很久，偷窥他很久的人了。
0: 我的天哪，这个人的体能也是相当的厉害，
1: 相当厉害了，非常不错。
0: 哎、
1: 最主要手套上戴胶，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哎，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是的。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在庆祝结婚五十周年的宴会上，妻子注意到丈夫的眼中有泪光。哦，亲爱的，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你竟然是如此的多愁善感。
4: 哼，还不是这么回事儿。还记得当时你父亲抓住我们的时候，在谷仓里，完了当时就跟我说，如果我不娶你，他就要送我上监狱待五十年的事儿吧。今天我是个自由人了。
5: 妻子问，那个今天晚上啊，破例让你去看一次电影，下不为例啊。
4: 哎呀，太好了媳妇儿，啥片子？
5: 模范丈夫。
0: 有一对夫妇都是高尔夫球的爱好者，一天晚上他们突然讨论起来有关未来的问题。
5: 那个老公啊，如果我死了，完了你又再婚了，你们两个还会在这个房子里生活吗？
4: 那个房租已经付了。
5: 那我们的车呢？你们两个还会继续用它吗？
4: 那个买车的钱也已经付了。
5: 那我的高尔夫球杆呢？你会让它使吗？
4: 啊，那不能啊，因为它是个左撇子。哎，
0: 妻子患重病，丈夫寸步不离地守候在一边。妻子问丈夫说，
5: 你老实告诉我，我死后你打算怎么办？
4: 亲爱的，你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我要发疯。
5: 你会不会再婚？如果我发了疯，我会再婚的。你
0: 哎，老公，前面那个女的挺漂亮啊。
4: 可是我认为她一点儿也不好看呢。
0: 那你太缺乏审美眼光了。哎，所以我经常赞美你漂亮。

一季度家庭光荣榜，最佳辩手妈妈上榜理由：一，爸爸弃权；二，儿子不敢。辩手语录：你们都给我住嘴。总结陈词：服不服？点评：赢得够呛。最佳打手妈妈上榜理由：一，爸爸认怂；二，儿子屈从。经典招数：唾沫横飞，左右开弓，啪啪啪啪。获奖感言：跟老娘斗。点评：输得窝囊。发榜人：含恨认输的儿子。一年之计在于春，而我却在家中葛优躺。老爹看见我就来气：你真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呐。我不以为然。 我有好牌吗？怎么没有？好好的大学你不读，大好的黄金口岸生意你不做，如花似玉的外国媳妇你也守不住。那野鸡大学谁去啊？地铁站出口乞讨去多丢人呐、啊！越南媳妇骗婚怪我喽。相亲现场，一对男女正在介绍各自的工作。男的说：俺练的是顶上功夫，做的是头等事业。女的说：俺练的是化骨绵掌，做的是中端品牌。主持人说：你们俩一个剃头一个捏脚，不装你俩会死吗？

0: 三哥，你说那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幸运色是不是？你的那个幸运色是什么颜色啊？
1: 红啊。哦，每次我老婆给我打出血就不打我。你的幸运色呢？
0: 我那是那个黄色呀、因为我老婆打我的时候一看打出失仪，然后她又不再打我了。
2: 今天这给我气的啊，我媳妇儿没告诉我啊，都没跟我说一声，出去就买了个扫地机器人儿，回来啊让我给他一顿臭骂，这败家玩意儿，败家老娘们儿，你怎么就不知道省钱呢，还扫地机器人，我不就是扫地机器人吗，你还用买吗？上床准备睡觉，老婆拿着她那破手机对着手机屏幕一个网文对我说，男人偷情的三条标准我问你答。
3: 好，
2: 第一，最近突然给老婆买玫瑰花，
3: 我摇头。
2: 第二，突然变得喜欢做菜给老婆吃，
3: 我又摇头。
2: 第三，突然故意早回家陪老婆看电视，
3: 我又摇头。
2: 老婆又念叨，如果你老公以上三条都没有，恭喜你，你老公啊肯定不爱你了。
3: 我去。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天，丈夫对正在吃零食的妻子说：媳妇儿啊，你的那个就是那个臀部越来越大了。于是妻子就开始节制饮食，几周之后妻子的体重啊就减轻了好几斤。这一天丈夫又对她说：媳妇儿，你不能再减肥了，你看你这脸上啊，你都已经出皱纹了。哎，你最好告诉我你到底喜欢看我身体的哪部分好吗？啊，哎。细菌学家对自己的妻子说：亲爱的，我为你的生日准备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太好了，老公，是什么呢？就是我用你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新的病毒。丈夫打电话给妻子说：媳妇儿，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邀请一个朋友到咱家里吃饭。哎呀，老公，太不巧了，今天我洗衣服，窗帘也摘下来洗了，房间也没有打扫，孩子病着一直在哭，还感冒了，做晚饭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买。哎呀，哎，没关系，亲爱的啊，我这个朋友就打算找个对象，想看一看呢家庭生活他是个什么样子。嗯。妻子说：那天到那个狗巢跑过来的时候，你竟然丢下我跑了。可是你从前对我说，你为了我，你不怕面对死亡啊。哎呀，是啊，我是这么说过，可是那狗它不是死的呀。

0: 老师，试验和实验有什么区别呢？
1: 比如有一坨屎，你不知道它难吃，你尝了一口，这就叫试验。
0: 嗯，那实验呢？
1: 嗯，你听说屎难吃，想尝尝，那这就是实验。真精辟。
2: 老大提着一箱子美金对新来的小弟说，去找祥叔把这钱洗干净了，老规矩，5%的好处。
3: 小弟激动地回答，大哥，不用找祥叔，这点事儿我就能办了，你只要给我2%就行了。
0: 老大很高兴，让小弟去了。半天后，小弟提着一箱白纸回来了，对老大说，
3: 老大，您看洗得干净不？我用84消毒液洗的，你看，这绝对看不出是咱抢的。
2: 我去铁哥们儿家，铁哥们儿让我坐下，语重心长地说道，
1: 老朱啊，独孤康的剑法有9种变化，人称他为独孤九剑。刘罗锅每日上朝必奏3本，人称刘三本。程咬金的斧头有3招，人称程氏3板斧。老朱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第8次来我家借钱了，以后你就叫猪八戒吧。

0: 今天你猜怎么着？我在那街上看见一美女，哎，这总感觉认识，可是总想不起来这人是谁呢？这是晚上回家看见我媳妇儿，我忽然反应过来了，哦，上午看的那个呀，是我媳妇儿，她早上没化妆出去的。和媳妇儿吵架，老婆声音比较大，把16个月的儿子吓哭了。我那个气呀！我摸了摸孩子脑袋，儿啊，爹呀是好爹，妈可不一定是好妈呀，记着啊！我媳妇儿也过来摸着孩子的脑袋，说了句：“儿啊，妈是亲妈，爹也是亲爹。”哎呀妈，吓死我了。媳妇儿出差，下午下班刚到家，我就接着电话了。哎，你在哪儿呢？
1: 我呀，在家呢。
0: 是吗？那你告诉我冰箱里有几个土豆啊？
1: 万幸啊，今儿晚没出去。我打开冰箱，2个。
0: 那茄子呢？
1: 也是2个。
0: 青椒呢？
1: 我数数啊，1、2、3、4、4个。
0: 那行，你炒个地三鲜，我马上到家了。
1: 晚上和几个哥们儿出去喝酒，喝到12点才散。第二天早上，我哥们儿就打来电话：“王哥，怎么样？昨天回去那么晚，嫂子没收拾你吧？”
2: 切，说啥呢？他能收拾我？我告诉你，回来之后我就在小区楼下蹲了一宿，连家门他都没给我开。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妻子患了牙病，疼得特别的厉害，痛苦的声音传到隔壁邻居那里，邻居也感到揪心，于是邻居就问她的丈夫说：“哎，你媳妇儿的牙痛都已经好几天了，你得想想招啊。”“
4: 我想啊，我这几天我一直用棉球塞住耳朵呀。”“
3: 产房里，即将临盆的妻子对丈夫说：“
4: 我要告诉你，我的双眼皮儿是割的，我的鼻子是钉过的，下巴是做的，所以这孩子生下来不像我的碗。你不要吓一大跳。”
3: 丈夫则安慰她说：“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没事儿没事儿。我要告诉你，我这右眼我这也是换的，我这下牙齿是装的。”我那左脚是假肢。新娘子说：“你在结婚前曾说你有一大笔财产，原来是假的，你欺骗了我。”“
4: 当时你不是跟我说吗？有没有财产啥都没关系。”“那这句话看来也是假的呀。”“
3: 那你也欺骗我呀。”家几个儿女合买了一台遥控电视机送给母亲当做生日礼物。张太太说：“
5: 哎呀，我最不会使用这种遥控的玩意儿了。”
3: 经常出差在外的张先生说：“
5: 老伴儿啊，您过谦了。”

0: 是啊，
1: 那赶紧帮我治治吧。
0: 妈妈拿出一截甘蔗，从今天开始治疗，如果能按时完成作业就内服，完不成就外服。
2: 我网名叫帅到掉渣，认识了一个女网友叫美的冒泡，我觉得很般配，就约了见面。一见面她怒了，
0: 就你这样敢叫自己帅得掉渣。
2: 我一挠头皮，头屑飞扬道，
3: 看到没有，这就是我的帅得掉渣。不过话说，你这200斤的体重也敢叫自己美的冒泡？
0: 哈，因为体重大，一走路脚上就磨得冒泡，没撒谎啊。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的飞。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0: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0: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那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6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嗯，作为说呢，在伏天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的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这样的天气实在是很难熬，真的。
3: 确实，
2: 你要不你也不能一直都待在空调房里，你只要从这空调房里一出去，你马上真的就会明显让你感觉到什么叫这个一身汗呐、啊、一身泥呀、啊
3: 哎、
2: 这种感觉。
3: 对，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说这天天在空调房里边待着
2: 还不行，
3: 这哎，这一领厅一出去还真有点受不了。
2: 对，
3: 有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感冒啊、伤风啊，
2: 我现在就有一点。对，然后呢，包括说现在这种时候呢，在外边待的也特别容易中暑，可能是说我们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久了，出来的话呢，对于说这种炎热的抵抗能力又下降了，所以就哎，中暑的情况也会出现的。
3: 哎，到底怎么办呢？
2: 到底怎么办？就是说，一个是说我们的尽量的啊，就是说咱们要在室内的话，空调别开太低。
3: 确实
2: 啊，就是那你有的人特别习惯说，我就空调就必须得开到16度，开到最低。这个太低了，对我们身体也不好。咱们身体它的这自身的这个免疫屏障啊，它也会去削弱的。然后呢，你温差太高了，你出门之后，咱都不用说你到外边，可能说你从家里走到电梯间、
3: 哎、
2: 这一段，你会发现这温度就不行了。
3: 对对对，一般来说，这个空调的温度啊，跟室外温度相差5度左右就可以了。
2: 对，
3: 啊、不要调太低了。
2: 对、
3: 啊，
2: 然后骤冷和骤热之间，我们人的身体就会容易出现一些状况。
3: 哎，
2: 要是说人家可能是免疫力比较高的人呢，哎，可能会觉得哎挺热的，挺闷的啊，待一会儿就能缓解过来。
3: 哎，你这得说是体格比较好的。
2: 对，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俩这样的，就
3: 体格不咋地
2: 的，就有可能会。就出现一些状况，是吧？
3: 哎，对对对，这时候就得提醒大家注意咱们温度的变化，同时呢，饮食也相对清淡一些。
2: 对
3: 啊，
2: 哎，你说到饮食啊，就是说，相信现在呢，很多人可能也有这种情况，看啥都不想吃，吃啥都觉得没味儿，然后吧，一说吃啥，哎呀，吃啥呀？就是要不然就想吃，哎，对，要不然就想吃点凉的，要不然吧，就可能有的时候就像我是这样的。能不能不吃
3: 啊、哦？
2: 我就是这一段
3: 总不吃也不行啊。
2: 这段时间的话呢，可能因为前一段时间因为也不吃，然后可能导致身体的不是很好。这一段我都在逼着自己吃
3: 啊、哦，
2: 虽然是没有胃口不想吃，但是怕这个不行。
3: 对，人是铁，饭是钢。
2: 哎，对，我也在逼着自己去吃东西，但是这种啊，伏天没有胃口，这个可真的是。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可以做一些酸甜的，
3: 哎，
2: 就是
3: 清淡一些，
2: 对，或者是说呢，口味稍微重一点，可以稍微放点辣椒，调节一下自己的这个味蕾。
3: 哎，这是可以的啊。这饮食方面，包括说这个炎热天气下剧烈运动，最好就不要做了啊。这个我看到我这个有朋友啊，已经40多岁的，就是吧？
2: 你说、
3: 这个、
2: 说我呢？
3: 就是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几个人，就是愿意在大热天儿，就是日头非常好的
2: 去打球，
3: 哎，去打球去踢球，
2: 哎呦一身汗的那种、
3: 哎、啊。对，我就是觉得吧，这个
2: 他们会觉得很酣畅淋漓、
3: 哎，他们感觉就是挺舒服的。但是我感觉，这样的炎热天气进行这些剧烈活动
2: 啊，
3: 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啊。
2: 就是我都达不到说剧烈活动，可能说咱们老听众都知道，说白杨身体不是很好。就是我每天最剧烈的活动就是上楼
3: 啊、哦，行啊，够剧烈。你家几楼？
2: 我家五楼，我必须得上、这个就算是我的剧烈活动了，剧烈的运动了。再有就是说呢，收收入屋子啊，这个算是比较剧烈的运动了。
4: 对对对，所以说这样的活动不是说不能去做啊，就是说早晚可能天气、温度还可以的时候，哎，咱们运动运动，哎，也能达到运动的目的。
2: 对、
4: 当然也避开这个
2: 高温的这种时候啊。另外呢，还是想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别说我身体有多好，别说我怎么样，我建议大家呢，最好呢在自己的这个随身带的兜里啊，或者是车里，或者是单位呀、放一点小零食，比如说是铁糖类的啊，或者是葡萄糖一类的，或者是说像这种电解质的水。可能说有很多人说哎，电解质这个水的话，不得是运动完的人运动完才喝吗？但是你要知道，这种高温天气，我们人体会大量的失汗，
4: 对，
2: 你的身体的电解质就会失衡，所以呢，就是感觉自己有一些头晕呐、有一些这个、可能说四肢有些麻木的这种状态，及时补充一下，也能够让你身体缓解一些。这个真的是我的一个亲身经验啊，所以说跟大家来去说一下。
4: 我看到有人有这个习惯，出门带水，不管是矿泉水啊，还是说你说的那种电解质水，还是说拿个水杯泡点什么东西哈、
2: 对，
4: 这个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习惯哈。
2: 对，一个是说保证让我们身体里边是平衡的，还有一个呢，也能够啊，可能在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及时得以补充。
4: 这个还是说吧，这个给自己一点防备啊，就是说这个真要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最起码咱们有后招，是吧？
2: 行吧啊，因为天气比较热嘛，所以说跟大家简单提了一下身体状况，包括说上一周的时候呢，白杨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咱们暑假的这些孩子们呐、学生们呐，哪个年龄段的应该注意什么？那这些呢，其实就没有必要再去跟大家多讲了。既然说呢，现在开始正式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去办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注意事项。今天跟大家来去讲讲未成年人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注意事项。
4: 哎，这都是干货啊。
2: 对，咱们呢，可能很多人会去觉得说这个要想办理不动产登记证，那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房产证，那必须得是成年人才能去办。其实法律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未成年人不能办理不动产登记的这个登记证。所以说呢，什么样情况下需要未成年人来去办理，他办理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成年人都一样的，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啊？因为呢，我们也都知道很多的情况，很多的问题呢，不是说出现了之后啊就都能够按照常理来去解决的，那就恰恰有这种就必须得由未成年来去办理的时候，他能不能办，怎么办。
4: 好，
2: 咱们呢可以来去关注。首先来讲，未成年人他是可以作为不动产权的这种权利人的啊。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对于不动产权利人的年龄没有限制，未成年人完全可以成为不动产权的权利人，办理不动产登记，并将姓名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上，就我们所说的房照上。
4: 哎，这个其实比较常见，就是说这房子是孩子的啊。
2: 对，按照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规定，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申请不动产登记。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里边呢，就是规定了哪个年龄段是什么样的。
4: 什么年龄段你能做什么事儿？
2: 对、
4: 啊，
2: 哪个年龄段呢？是就是说是咱们的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哪个年龄段呢？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所以就是咱们在接下来往下看啊，那不动产登记呢是必须要由监护人代为申请。首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1条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0: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的是八周岁以下的、
1: 哎
0: 啊、还有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八周岁以上的这个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因处分被监护人不动产申请登记的应由全部监护人共同申请，还应当出具监护人为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不动产的书面保证。就是什么呢，你得有你的法定监护人，就像咱们现在所谓的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是父母，
1: 嗯，
0: 然后呢你这个、由他监护人来去代为申请，但是呢这个房照还是可以落到你的孩子名下的、
1: 哎、
0: 申请你得由监护人来去做啊。那监护人的规定是怎么样的呢，咱们的民法典第27条也规定，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就咱们说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1: 嗯，
0: 二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就是说第三点的话，可能有一些像是孤儿院呐、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些组织或者收养人什么的啊，要去成为这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话呢，那他得经过一系列的手续，还有相关的部门的监管。
1: 对，
0: 确认他有没有这种资格。
1: 对对对，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案例也有过啊，就比如说父母都不在了，家里也没有什么亲人啊，然后呢只能说有一些这个组织啊来进行代为抚养的哈、啊、代为监护啊。
0: 嗯，对，好吧，那我们把这些呢就是包括说哎这个是到底未成年人怎么规定的，还有说呢就是监护人的规定都跟大家说完了，咱们接下边来看一看说哎这个申请不动产登记应该怎么来去申请了啊。
1: 嗯，
0: 未成年人取得不动产权利的途径不同，提交的申请材料也不同，比如说买卖的房屋要提交不动产权证书、购房合同和纳税凭证，赠与的要提交不动产权证书、赠与合同和纳税凭证，继承的要提交相应的继承材料，相同的呢是提交的身份证明是一致的。监护人代为申请不动产登记的时候呢，应当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交下面这些材料，
1: 嗯，
0: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就是这个孩子的，还有说监护人的。这里边呢就是未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监护关系证明，包括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监护关系公证书、收养关系材料，或者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的材料，或者遗嘱指定监护、协议确定监护、议定监护的材料，还有监护人身份证明、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
1: 嗯
0: 嗯，
1: 哎，
0: 这些都是要有的。
1: 身份证、户口本，这都是我们办事都得带的啊。
0: 对，
1: 就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些证明。
0: 对，
1: 你得证明你是他的监护人，是吧？
0: 你看啊，要是说单纯只是父母作为监护人，
1: 嗯，
0: 可能还好一些。那咱们提交说出生证明、
1: 哎、
0: 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
1: 哎、
0: 身份证这些就可以了。但是呢，有一些时候啊，你要说父母在的话，其实也很少让这个未成年人来去做这个就是房产的这个登记，基本上可能都不太会去做。当然可能也有一些例外存在，
1: 有一些例外，
0: 只有是说的，我觉得这种情况大多数会出现在父母不在了。
1: 嗯，或者是夫妻离异了啊，涉及到房产的问题了，
0: 对
1: 啊，
0: 所以就是这些情况下的时候呢，由别人不是自己父母来去做监护人的时候，
1: 嗯，
0: 所需要提交的材料反而是会比较多的。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说咱们要去办的时候需要提交的。
1: 嗯，
0: 另外呢啊，就是说呢，能办了是能办了，但是呢，咱们也得知道啊，办完了之后了。这个是不是说作为说监护人的话，他有权利来去处理这个未成年人他的这个房产，
1: 那你就说处置呗，是不是？就是没经过孩子同意，虽然是房子是孩子的，但是我监管嘛，是不是？
0: 对呀，
1: 我把房子给卖了
0: 啊，因为我是成年人呢，是吧？所以就是说，咱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处分未成年人不动产的特殊要求啊。
1: 嗯嗯。
0: 第一，处分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的基本原则，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不动产属于父母赠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 抵押转让均受严格限制，就是说呢，你已经虽然他未成年，但是已经你给人家了，
1: 你就是孩子的了，
0: 对、
1: 啊、
0: 你就要抵押，你要转让，他也均受严格的限制。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5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1: 嗯，
0: 像咱们的这个监护人为了未成年人的利益，有权处理未成年人的这种房产。这个像什么样情况呢？现在呢，也比如说父母双方离异了、
1: 嗯，
0: 这个房子就最后呢
1: 给孩子了，
0: 给孩子了
1: 啊。
0: 然后呢，孩子
1: 已经落到孩子
0: 对孩子归父亲或者是母亲，
1: 啊、
0: 比如说归父亲吧、
1: 嗯。
0: 但是呢，现在父亲呢已经是属于说这种啊，就是没有这个收入，然后呢
1: 嗯嗯
0: 也没有办法能够保证孩子正常生活的这种状态下。
1: 哎，
0: 那就是说不得不处分这个房产，或者说面临说孩子有病需要用钱的这种情况下，
1: 嗯嗯嗯，
0: 这种情况才可以来去处分这个房产。
1: 哎，这例子举的就是通俗易懂，是吧？
0: 对，
1: 就是卖这房子确实迫不得已了，
0: 对，
1: 已经吃不上饭了，
0: 就
1: 是留房子没有用
0: 了，为了维护监护人利益，就是说你、
1: 哎、你得让孩子先吃饱啊，
0: 对
1: 是吧，
0: 要不然的话你是不得去处分他的财产的啊、
1: 嗯、
0: 那监护人为了未成年人的利益有权处理未成年人的房产，但必须由全体监护人共同申请、
1: 哎、
0: 比如说他的监护人有爷爷有奶奶，
1: 嗯，
0: 那爷爷说同意给卖了，奶奶不同意，
1: 啊，这意见不同意，
0: 对、
1: 啊，认为这个确实没有必要卖，还能吃上饭，
0: 是、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个来讲嘛，而且还得出具未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不动产的书面保证，否则监护人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
1: 嗯、对对对、
0: 嗯，
1: 之前这个看到过一个案例啊，就是说这个父亲呢想把孩子的这房子卖了去做生意，
0: 嗯，嗯那是不行的，
1: 啊、这个就是不行、啊。
0: 对你这个并没有达到说为了维护这个未成年人的利益，
1: 嗯哎、
0: 而是说呢想你可能说、
1: 哎。
0: 哎，说我这个我挣点钱，我多挣点钱，然后呢也是让孩子以后生活有保障。但是呢，你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必须，就是说这个孩子的生活必须要靠卖这个房子。
1: 嗯嗯，对啊，这就是不行了啊。
0: 对，所以呢，咱们也要了解这些啊。还有呢啊，就是父母离异，
1: 嗯，
0: 不影响监护权，处分需双方共同申请。
1: 哎。
0: 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4条的规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父母离婚后，若其父母仍为其法定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的，是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到场申请的。就是虽然说孩子现在归你了，房子现在也是落到孩子名下，
1: 嗯、
0: 你是孩子这个就是属于说抚养人，但是你现在要卖这房子，我当妈不同意。
1: 哎，啊。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误区啊，就认为说这个离婚之后了，法院把孩子判给我了啊，比如说我是父亲，是不是？孩子判给我了，我就认为这个母亲是没有权利再管这个孩子了。
0: 嗯
1: 啊，这个我们可能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哈，就是看到这样的案例，就是说母亲要看孩子，作为父亲，作为监护人，
0: 我不让看，
1: 不让看。
0: 哎
1: 哎，你这个离婚了，
0: 俺家的
1: 孩子归我了，你就以后再也不能去管这个孩子了。
0: 对，
1: 其实不是那样的，
0: 这是不是的，这是不对。对的啊，一定要就是摒弃这种思想，因为咱们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
1: 嗯哎。就算离婚了，这孩子不归母亲抚养，母亲也有教育孩子的权利、啊。
0: 对，包括说呢，这个财产本身是孩子的，
1: 嗯、
0: 你作为父亲，你要去说处分孩子的财产的话，虽然这个财产没有归母亲，人母亲也是有话语权的。
1: 哎，对，就是孩子还小，你啥事还得这个监护人商量着来，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所以。那啊，就是如果要处分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的，就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到场来进行申请。
1: 哎、对，
0: 法院呢在法律文书中确定由某一方抚养未成年人，只是抚养权的变更，并不影响另一方的监护权。
1: 嗯，
0: 除非某一法定监护人的监护权被法院判定取消。
1: 哎，这种情况是极少见啊。
0: 对，
1: 确实也有，但是极少见。
0: 有那种是什么呢、
1: 啊？
0: 对这个就是说一方对于未成年人造成了身心上严重的这种伤害和这个侵害，
1: 嗯、
0: 对于孩子尤其未成年人的成长非常不利于他的成长的话，
1: 嗯、
0: 法院呢是可以取消你的监护权的。
1: 对，在我这儿看就是属于那种十恶不赦的人，对孩子不好的人。
0: 对，所以就是说呢，如果法院没有判定取消你监护权的话啊，
1: 嗯、
0: 就未成年人的父母仍然都是法定监护人。
1: 哎，
0: 离婚。只是你俩 离婚了，
1: 夫妻不在一起生活了，
0: 对
1: 啊，
0: 对，
1: 离婚了，
0: 对，所以就是说对于说孩子的照顾，孩子的抚养以及孩子的监护，你俩谁也逃脱不了，
1: 嗯，
0: 这是必须要去面对的，而且到他成年就是说的，能够有这种自理能力了，你可以说啊，这个达到一定的时候了，比如咱们说说法定的年龄18周岁是吧，成年了，到这个时候那你可以不用再去来去抚养啊或者是监护了。如果他到18周岁，那这个房产的话在他名下，他就可以有权自己来去处置了。
1: 对对对，这是法律。

0: 律规定的权利，当然也有法律规定的义务啊。
1: 对对，所以啊，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白，就是我们不希望说我们俩今天跟大家讲完了，然后后来还有人问说啊，跟孩子离婚了之后了，然后这个不是跟孩子吧，
0: 夫妻离婚了，这孩子跟谁了？
1: 不是跟完了之后了呢？那这个他说要来看孩子，我不让看，行不行？
0: 啊那肯定是不行啊，人家有这个权利的啊。
1: 对，还有呢啊，就是父母之外的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不动产的一个特殊要求，就像我刚才说的，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说这些都没有，还有说啊，就是说兄弟姐妹呀，像这样的啊，父母之外的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不动产的有关监护关系材料，可以是人民法院指定监护的法律文书，经过公证的。对被监护人享有监护权的材料或者其他材料，这个呢他就是有明确有这样的需要按照法律文书或者是公证的给你来就确定了，也不是说像这个你像说父母那个我觉得还能好一点，虽然离婚了但是双方的都同意的话还也是确实为孩子好，他俩一起到现场，但是说作为父母之外的你就得需要有这些材料。
0: 对啊，这要说就是有一些这不太好的案例啊，这看得让人生气的案例了哈、就比如说这个什么叔叔啊舅舅啊抚养孩子是吧，作为监护人然后就有自己的一点小心思了啊。
1: 哎，我觉得你说这个吧，就是说、经常呢以前可能是影视剧啊或者是说呢文学作品呢、还有就是说可能会在网上看到一些有这样的一个词
0: 叫什么
1: 吃绝户。就你刚才说那个时候，我突然脑海当中就联想到这个了，就是说，比如说
0: 孩子没人管，
1: 孩子的这个父母就是因为意外都过世了，
0: 就生个孩子，
1: 对，然后之后了，这个就是家里边的所有的什么亲戚呢都来了，所以就是这个孩子我养，孩子他养，到最后的孩子谁也没养，财产呢都让人家给霸占了。
0: 对对对，因为这孩子手里可能是有好大一笔财产，这时候七大叔八大姨的全来了哈。
1: 哎对，这个就是咱们老话。讲的叫吃绝户
0: 啊，这当然看到这样的案例挺生气的啊。
1: 所以说不希望有这种情况存在啊，就是说本身的作为孩子，如果说真的是家里边突发这种意外的话，他已经是在他的幼小的心灵当中是很难能够去接受这种现实的，明明很幸福的一个家庭，然后呢就是啊这个所有的就是这法定监护人都不在了，那但凡是说是爷爷奶奶也好，姥姥也好，或者说叔叔阿姨也好，我觉得呢以凭良心来讲也应该给这个孩子更多的一些温暖和关注是吧，
0: 确实
1: 好吧，那这个就是因为这样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么办理的，我们是按照法律条款跟大家讲的，但是说呢我们俩其实在里边穿插了很多啊我觉得是人情方面的一些感受，
0: 哎，我们的一些看法哈。
1: 对，就是不知道说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的，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啊，我仔细想过，我就是当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去做帮扶活动的时候啊，我还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一户家庭。
0: 哎，什么样的？
1: 这户家庭呢是这种情况的，是农村的。然后呢是姐两个，姐姐呢当时是在初中上学，弟弟呢那时候还是幼儿园，是父母离异了，离异之后了母亲就走了，然后呢没有几年的时间啊，就是因为可能在他们离异的时候呢就刚生第二个孩子
0: 啊，这两个孩子归父亲了，来进行抚养，
1: 对，因为你看啊，他当时的姐姐已经上初中了，弟弟呢刚上幼儿园，他俩的年龄也是有一定年龄差的，然后呢，就是说刚刚生了弟弟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离婚，这个孩子就是这两个孩子呢，就是虽然是跟爸爸和爷爷一起去生活。他母亲就已经走了，就是
0: 对孩子就是不管不顾了呗。
1: 对对，然后呢也不来看了，也找不到人了。然后就说这个到外地，人家又成家了。然后后来呢，就是他父亲呢，我当时我想一下，好像是因病。也没有，就是还您说老二还刚是还上幼儿园的期间，那个时候我们在去帮扶去看的时候，就已经他父亲就已经过世有一年多了。
0: 哦，父亲也不在了。
1: 对，父亲不在了，他只能跟着爷爷来去生活，而且、
0: 这两个孩子都是。
1: 对，这个两个孩子都跟爷爷生活，爷爷呢本身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说呢，你想一下啊，就是说作为一个
0: 家庭条件怎么样？
1: 要是好的话，好的话还需要去帮扶吗？
0: 啊，就是爷爷就是手里也没有，
1: 没有，因为在给他爸治病的时候，那几年家里边呢该掏空的都已经掏空了，所以就是说在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其实知道这个消息啊，在去的时候其实挺远，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的这种状况，家里面的这种情况啊，真的是挺触目惊心的，然后呢 那孩子当时的话呢，其实他们还没有什么概念啊。作为说这个监护人，其实我们也跟这个爷爷来讲，说能不能去找到他母亲，因为毕竟说爷爷年龄也大了，他照顾这两个孩子是很难、很费事、很费力的啊。那相对来讲的话，他的母亲虽然是离婚了，但是你还有义务去照顾这俩孩子，他父亲已经不在了。然后我们再去聊的时候，也跟我们说说找不到了，试着找过，也找了，就是说他母亲家那边娘家的亲戚什么的都打听不到这个人。
0: 嗯，
1: 所以就是我只能说，因为当时是一个咱们是一个帮扶的一个活动嘛，就是这样的这种状况。后续的这个情况呢，也不是了解太多了。现在的话呢，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了啊，孩子这个大孩子的话应该都已经工作了，如果是正常的应该已经工作了，小孩子的话现在要正常上学的话呢，也应该已经到了初中的这个阶段了。但是后续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帮扶，然后呢再加上说去跟他来去对接一下民政，看看，因为毕竟说是帮扶的话呢，也不可能是说有民政对于他们照顾的多，会每月呢是给他们相应的这个低保金啊，或者是说呢有其他别的照顾的，我们也只能帮他做到这儿。但是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我后来再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说有的说在农村这种情况很多，这种情况很常见。我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说你可以夫妻离婚了是吧，但是你怎么能狠心达到这种程度，就是对孩子不管不问，然后连消息也没有，也不再去看，有这么狠心的这个爹妈吗？
0: 就是不可理解是吧？
1: 对，我就是因为咱俩今天说到这儿了嘛，就突然之间让我想起当时我去到现场的时候看到的这种情况啊，这种境遇啊，确实是一直是很记忆犹新的。
0: 哎呀，这个只能说吧，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可怜的是两个孩子啊。
1: 然后呢，对于说以后的话他们的成长啊，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这种心里边的障碍吧。
0: 希望能越来越好吧。
1: 我是觉得说呢，是这种对于他的这个这两个孩子成长，因为当时的时候呢，他这个大女儿已经上初中了嘛，我们
0: 已经懂事了。
1: 对，我们再到学校去看的时候，就会感觉说他很都不是内向的那种，就是是很孤僻，
0: 哎，这没办法，
1: 是那种的心理状态。
0: 这生活环境可能对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1: 对，
0: 我是这么觉得，就是一个环境，好坏对这个人的性格塑造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 对，所以说就是今天咱俩就是唠到这儿啊，也是说呢，我觉得吧，可以更延伸一些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哎，你结婚了两个人就必须得是说绑到一起，那两个人结婚了之后了觉得不合适，你可以选择离婚，这个呢是你自己，是你们两个人的权利，是不
0: 是？
1: 这
0: 是自由嘛，婚姻自由。
1: 对，这是你们的权利，也是咱们法律赋予你的，你有这样的权利，你可以选择终止这段婚姻。但是说呢，你要是说没有孩子的话，那你们可能说哎，自己去再去寻找自己的生活，这也都是很正常。但是往往呢，出现的矛盾点就在于，他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存在，这一个或者是两个这个孩子，那孩子他在出生之后他已经是独立的个体了，他也有他自己的需求，有他自己的情感，而且他想要的有的时候在孩子小的时候，或者是稍微有一点还在未成年的时候，他想要其实很简单，就想要一个哪怕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但是爸爸妈妈都能对他有所关爱。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孩子的一些想法。那作为说家长本身来讲，你能够去结婚，你能够生孩子，那你一定是成年了，对吧？就是说咱们法律上规定来讲，你一定是成年了。成年了，你别说我那时候我岁数小，我二十多岁，我二十一二岁，我岁数点小，我还是个孩子呢，我也没有空管了孩子。但是你已经是成年了，你成年了，你就要对孩子负起这个责任。你不要说拿我自己心智都没有成熟的这个借口啊，来去说去这个来去抵消说对于孩子这种责任，你那个不是借口，我就是我觉得那不是理由，你真的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一个借口。
0: 确实。
1: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心智没有成熟的话，那你可以说选择结婚，你俩可以说选择我是不是现在不要孩子，因为咱们不要孩子的措施也有很多，是吧？那你为什么说你自己心智还没成熟呢，你就把另外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完你还对他还不负责任呢？
0: 哎， 这就是词儿啥呢？这生而不养，养而不教。

0: 对，所以就是说一提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好像我会有点气愤，是吧？
1: 啊，确实，这谁
0: 我得
1: 听到这事儿都挺气愤的，
0: 我得让我自己啊缓解一下心情。你说咱俩做节目唠嗑，然后再给我气坏了，我觉得犯不上。
1: 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好多这个民法典的一些案例啊，其中就是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真是看的各种奇葩例好多好多。
0: 嗯，
1: 像今天给大家讲的这种，这孩子就是哎，年龄很小，父母就已经不管了，真的这样的案例太多太多了，就是属于这种啊，就是对孩子没有一点儿关怀的父母，我觉得这真是不配称为父母啊。
0: 所以就是像我刚才说，你要是说你觉得我没有做好为人父母的准备，
1: 嗯，那
0: 你
1: 就
0: 你可以选
1: 先别结婚，
0: 不是
1: 别要孩子，
0: 不是你结婚行，那结婚你俩人过行是吧？但是说呢，你先别去说盲目的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也不用说听别人说啊，我妈着急，人家都抱孙子了。
1: 啊，
0: 你妈着急，孩子必定也是说跟你俩是你俩生的，是由应该由你俩来去生育来去教育的，而不是说奶奶着急或者说姥姥着急，我就为了他们着急我就生个孩子。反正我觉得你在没有做好这种为人父母的思想准备的时候，你真的别去把这个小生命带到世界当中来。
1: 哎，这就是责任的事儿啊。这个有的人总说这个我作为男人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吧，那你作为父亲怎么怎么样，得唠唠这个事儿啊。我认为一个人哈，就是男的从男孩变成男人，首先他得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
0: 对呀，而且就像说就是可能是分阶段的，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我觉得从你们做这个男孩角度来讲，首先说未成年的时候，那可能说我就是家里边的这个孩子是吧，我可以肆意，我也可以说我可以张扬，那就是家里边父母都惯着我嘛是吧，啊，男孩。然后呢在你去谈恋爱的时候，你现在的身份的就有变化了，你跟一个女孩谈恋爱了，你现在呢是她的男朋友，你要给这个女孩安全感，给这个女孩包容，给这个女孩理解，给这个女孩爱吧。要不然呢，要不然人图你啥呀，图你天天的你这啊，
1: 这个感情这东西这说不清
0: 对吧。首先来讲，就你不说身份转换嘛，是吧，咱们是我是这样的来就想的啊，就是说转换到这儿，你就应该觉得啊，我是人对象了，是吧，
1: 你得有这份责任，
0: 哎，我得有这样个担当，
1: 啊，
0: 别说是
1: 有担当，
0: 哎，我跟我对象出去了，然后之后了谁给我对象碰了之后了，我躲我对象后边了。
1: 小鸟一人行。
0: 那除非他找那个对象呢，找那女孩是大鹏鸟是吧。然后呢，那你看啊，两个人呢哎处的都很好，然后感情很稳定，接下来呢一般来讲就会也都成年了，就要去考虑是不是要步入婚姻了，对吧，
1: 哎，
0: 你要考虑步入婚姻的时候，你就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了，你俩没有结婚，你俩只是男女朋友，但是一旦领证了，一旦结婚了，你的身份又转换了，你从男朋友变成丈夫，变成这个家的顶梁柱了。
1: 嗯，
0: 那这个跟你做男朋友的时候的身份角色还有所不同，这个家是你跟你爱人的家，是要就是说荣辱与共的，真的是风雨同舟的那种啊，不能说这边发水了我跑了，给我媳妇扔那儿了是吧，然后呢说那没钱，
1: 你说的那是大难临头
0: 啊，对，不是
1: 各自飞了，
0: 他也说就家里边，咱现在倒不能啊，家里边就是说，但我举例的以前可能就是那个困难的时候可能会有，家里边没有凉了，没有饭了，整一口饭我先吃了，给媳妇饿着。所以就是说，每一个程度上身份的转换，也都是让你的心智来去会有一定的这种，反正我感觉啊，是一定要更宽阔、更拓展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嗯，
0: 你得到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了，你要考虑清楚。我现在我跟他再处对象，没有结婚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他吃没吃饭的话我可以去惦记，但是我不用必须保证他得吃饭，但是我真的跟他结婚了之后了，我得保证他能吃上饭。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角色变化，对吧，
1: 想法应该转变了啊。
0: 对，然后呢包括什么呢，我家里面的需要共同的来去做的，家里面说这个财务啊钱呢，是不是，哎，得是共同的来去谋划未来了，
1: 哎，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就是责任的事儿，是吧？
0: 对。然后哎，这个是现在是这样的。然后你别说结婚了之后了，我现在我知道我做过丈夫，我挺我已经做得很合格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啊，你有没有做好再进一步的这个思想准备？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我如果有孩子了，我们俩有孩子了？
1: 嗯，
0: 我需要面临的是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如果说你的思想准备都做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迎接两个人，迎接个小生命啊，还真的是说很好的，也是因为心智都很成熟了，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之后、啊，
1: 不光是思想准备工作，包括说你自己的这个家庭状况，
0: 对呀、
1: 啊，有没有这个条件，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条件来迎接这个新生命来到这个家庭、啊
0: 哎？所以这个就是说呢，你还没有去没有的时候，没有这个没要孩子的时候，你这些想法你就都应该有了。
1: 嗯，
0: 如果说这些啊，我没想到啊，有就生呗，没有就那么地，我觉得那其实就不是负责的。
1: 这道法自然、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啊，顺其自然了
0: 啊。所以就是说，那你看啊，哎，做好了思想准备要的孩子，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要的孩子又是什么状态？
1: 嗯、
0: 孩子他面临着到这个家庭来，为什么说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是幸福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两点，两个人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孩子就来了，来了要吧。那孩子有孩子那就生吧，生下来养呗，就是很随意的这种。而所有的思想准备都做好了，两个人都很成熟的观点呢、啊、包括说你说这种生活能力都已经做好了，我们共同来去迎接这样的一个小生命的时候，对他呢是有无限的憧憬，包括说以后他需要这个孩子需要给孩子什么，怎么去教育，两个人都可能都会去想，都会去规划。这样的话是很成熟的成年人来去做的事情。
1: 对，
0: 所以说不要去看说年龄，有的人啊，你说啊，你都27、28了，你还不成熟，他该不成熟，他到87、8他也不成熟。
1: 对对对，啊，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辩驳的。有人说这个男人至死是少年，但是你这不是说为自己不成熟找理由。
0: 我觉得你可以有少年心性，但是你不能没有成年人的担当。
1: 哎。啊，这是
0: 对吧？你作为说呢，你就是无论说是男人是少年心性的话，我觉得你到多大岁数，你保留这样的一个心性，我觉得可以。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有成年人的担当。
1: 哎，啊，
0: 这个不冲突，
1: 确实。
0: 那你说就像富饶似的，富饶爱玩游戏、嗯，那你说这个吧，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少年心性。那你。但是
1: 我就这一个爱好，就爱打游戏。
0: 对，但是人家对家呀、对孩子啊，或者说对这个就是说爱人呢、
1: 哎，
0: 你都做到了，那你玩你玩呗，这很正常。
1: 你这点说的我很赞同啊，就是说这个人有自己的爱好，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啊，就是。不光是游戏，你像打球，
0: 对，
1: 啊、或者说有的喜欢这个玩牌，我觉得都可以。你有自己的爱好，
0: 只要
1: 是
0: 别拿，
1: 哎，
0: 别把这个爱好变成一个就是让家庭破碎的一个诱因就行。
1: 对你不要玩物丧志啊，是吧？因为喜欢打牌，然后班都不上了，家里也是什么都不管，老婆孩都不顾了，我觉得这不可以。
0: 那不是打牌了，那不是玩了，那是赌博了。
1: 这赌不赌的不知道，有的人可能说干摸手指头，但是对家庭不管不顾，这肯定就是不对。你像这个，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你讲过是吧？喜欢打球，
0: 嗯，
1: 就是成天成宿的打球，他就说是打球，但是具体打不打我不知道啊，他就说是打球，然后家也不顾，一出去好几天，而且不光在咱们吉林省，去别的省去打球，
0: 打台球吧，
1: 篮球。
0: 篮球那他是专业的呀？
1: 不专业，
0: 纯业余
1: 啊，就是业余的，就是水平我看是不咋地
0: 啊，就
1: 是但
0: 是
1: 就爱玩，
0: 天天这么打，然后还、
1: 啊、天南海北的，就是跑，然后交了很多的这个网友，
0: 就是球友呗，
1: 啊，球就
0: 是、
1: 都是网上的认识的，然后他们有相应的一些群，然后去咱们全国各地吧，去了好多地方去打球。家里老婆孩就在家，他就是出去打球。
0: 那他以什么为生存呢？
1: 就是家里有底儿呗，就这样。
0: 那就是证明还是惯的。
1: 就是我觉得吧，这个你可以有这个爱好，但是得有个度，是不是？
0: 对
1: 呀、
0: 啊，就像我刚才说了吧，你可以有少年心性，但是呢，你有这种少年心性，你也要有。责任担当啊！
1: 哎，别玩的太过火了哈。
0: 嗯，但是咱们的那个老听众啊，白日格勒说了啊，成年之后后备箱得藏点私房钱。
1: 这我跟白羊讨论过啊，
0: 非得藏后备箱吗？
1: 私房钱藏在哪儿最安全？我俩这个私下也聊过这事儿啊。
0: 反正就是作为我来讲啊，我是不需要藏私房钱的那种啊。然后呢，就是安全，你现在不安全
1: 了。后备箱啊，
0: 对，现在尤其我说出去之后了，不太安全了。
1: 这是个地方，可以记一下。
0: 我觉得你就别藏后备箱了，因为啥你知道吗？你的车多长时间都不开，万一你藏后备箱了，被人谁知道说这个是啊你的车了，哪天再给你都划拉走了，犯不上了啊。
1: 是开玩笑啊。
0: 我看咱们这个听众啊，叫这个说寿山镇农村现在还天天玩，能不能管一下？这个也不是我们能管的。如果说你们就是说现在对于玩的这种情况，他们已经是说是属于赌博的行为的话，那咱们只能是报案，就是说打110，由咱们公安部门来去进行这个处理。这个不是说我们说管的问题啊。
1: 啊，咱们听众说的应该是玩牌这种是吧？
0: 对。
1: 如果是赌博的话，那可就报警吧。
0: 对，赌博的话，那是必须得由公安部门来去做的事情。
1: 你得说。如果人家就是来几个人娱乐一下玩玩牌，这个我感觉是完全是可以的哈。
0: 咱就别说说农村，你就像现在的话，咱们一些退休人员，包括我们都知道的，咱们这个法院外边小树林，
1: 这好多人都在玩牌啊。
0: 据我所知，咱们法院外边的小树林啊，现在都已经达到这种情况了。
1: 嗯嗯，
0: 三四点钟就有来占地方的
1: 啊，
0: 睡不着，然后人家来占地，
1: 不然上不去场儿。
0: 对，然后呢，就是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桌子什么也没有，带自己带小桌带凳子的。
1: 嗯，
0: 但是呢，他们也真的就是说一个纯消闲，一个纯玩。
1: 哎，对呀，你这休闲娱乐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哈。
0: 对，
1: 是啥样来的？赌资过大的，有人组局抽成的这种，这就属于这个赌博范畴了啊。
0: 嗯，你像这个的话，就是你包括你说寿山镇的农村，寿山镇下边有多少农村？你说你
1: 啊，这娱乐这完全可以。
0: 那你这个没有，
1: 啊、
0: 这个的话，咱
1: 话
0: 你就是你找谁，谁也管不了。
1: 嗯。
0: 那人家说的你那信那也没啥事儿，我也没影响到谁，我们也没耍钱是吧？
1: 对，
0: 那就是一个闲玩，你这个的话好像是一个习气，尤其说像农村的话，或者说一些有时间比较闲的这种地方都会有这种情况。他只要是说不影响到别人，他不玩钱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
1: 相对来说，咱们这边吉林省这边还好一些。你像有一些省份，他们那边这麻将是一种文化，是不是？
0: 对，
1: 玩牌这可能是男女老少都爱玩啊，这天天这早上睁眼睛就开始玩牌
0: 啊。人家那都、
1: 啊、那是
0: 人家那是
1: 个省份啊，
0: 传统。咱百事可乐也说了，说东方广场啊，市政府树林啊，都是年龄大的打牌，对他们、
1: 休闲娱乐。
0: 我从那儿走过啊，我也就是看了一下啊，都有啥呢啊？打麻将的，打扑克的，还有下象棋的。反正就是说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就是真的就是在那儿走的话，会发现卧虎藏龙啊，这小树林边人也是真多呀。
1: 哎，说明啥呢？就是说现在的咱们老年生活都不错，你看，这天天就是玩儿呗，没有啥操心事儿是吧？
0: 对，如果说啊，咱们这位叫世军的朋友啊，如果说呢，你要是说像你所说这种情况，那我们刚才也跟您说了，这个呢，只能是由咱们公安部门出面。
1: 嗯，当然了，这个我们一再说，人家是正常娱乐，这个无所谓呀、啊。而且他在那玩也不影响你啥，是不是？你要是感觉有意思，你还可以参与参与；你要不愿意玩，咱就离他们远点，是不是？啊、正常娱乐嘛啊。
0: 这个我记得之前啊，曾经有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他家就在东方广场附近去住。
1: 哦，
0: 然后呢，就是东方广场那儿打棋，不是，就是下棋的特别多，就是老年人下棋的。
1: 象棋，
0: 对，
1: 啊、
0: 象棋呀、啊，还有说或者是
1: 围棋
0: 也有棋
1: 啊,
0: 啊，也有。然后呢，那天就跟我们讲的时候，当一个很有趣的事儿跟我们说的，说他那天去看人下棋。
1: 啊、
0: 哦。最后俩老头打起来了，
1: 这很正常啊，这是特别是象棋啊。
0: 一个75，一个73。
1: 这个咱听众又说了，天天娱乐，哎，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退休了，你说没啥事儿，那咱就玩呗，是吧？ 等我退休那天，白羊肯定也退休了，是吧？
0: 不，
1: 我就找白羊，
0: 我先退。
1: 对，咱俩
0: 我先退，
1: 天天就打扑克。
0: 咱俩打扑克，咱俩打红石啊？
1: 啊，七八五二三什么玩意儿的，是吧？就娱乐呗。这只是说这个意思。
0: 我都不带跟你玩的，本来现在玩扑克我都不行，这脑筋都不行。等我比你大这么大的年龄，等到你再退休了，你来找我玩来，那时候你不纯糊弄我吗？
1: 拉倒，我找这主那个。
0: 你找年龄小的，
1: 找导播，
0: 你找导播，你让导播糊弄你点儿。
1: 这就是说这个意思，退休之后咱们也没有啥烦心事儿，是吧？天天闲的干啥呢？那就找找娱乐项目呗。可能他是找的恰巧就是打麻将，
0: 就是
1: 可能有的人是找的其他的，比如说乐器啊、唱歌啊、跳舞啊。
0: 每个人他的这个娱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退休了，
1: 干点啥？
0: 我干点啥
1: 啊？啊，有什么娱乐项目？
0: 对，
1: 给大家捣鼓捣鼓。
0: 我扒拉扒拉想啊，想完了之后了，最后给自己定了。
1: 什么？
0: 在家躺着。
1: 那你看你这退休生活啊，你肯定就是待不住了。你像这不退休的时候，咱们天天能上班是吧？最起码跟这个咱们同事还有交流啊，朋友啥的还能见到面。你要真退休在家了，你一天就在家待着，谁都看不着你，这你待不住。
0: 那我可能是说，就是如果是说身体状况还可以的情况下，因为我呢可能比较愿意出去溜达旅游什么的这种 啊，前提是得在身体状况还行的时候。
1: 哎，溜达溜达这也可以啊，
0: 哎、旅
1: 游也是个爱好啊。
0: 去旅游啊，去这个去一些咱们的这个年轻的时候想去一直没有去过的地方啊，这是这样的。但是你要说让我天天跟他们去唱啊、去跳啊，或者是打扑克啊，或者是玩牌呀，或者再有其他什么骑行什么的这些啊，这个做不到
1: 啊。那你这也不强求，每个人爱好不一样，是吧？但你这个旅游这也算个爱好，你可以找个旅游搭子，是吧？
0: 哦，然后后来我又想了一下，挺费钱。
1: 行，一下说到点儿上了。
0: 就是可以去，但是吧，可能得限量，不能像人家那种啊，每天都在旅游的路上，这个我指定做不到。
1: 哎、这也是了哈，就是说选一个爱好也得看有没有那个条件去支持你的
0: 爱好。我记得以前有这样一首歌 啊，叫什么什么有钱的时候我没有时间，有时间的时候我没了钱。
1: 太难了。
0: 所以真的
1: 选一些不需要钱的，自己还比较喜欢的娱乐项目有没有？
0: 躺着吗？
1: 躺着。你那叫懒，不叫娱乐项目。
0: 躺着刷手机。
1: 刷手机还要流量呢是吧？
0: 那要不然的话家里边也得、
1: 这个、
0: 也得有啊。
1: 流量这个还能负担得起是吧？
0: 对、
1: 啊、
0: 就是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的想法呀、是不一样的啊。
1: 我都想好了、
0: 你距离退休你还有十多年呢。
1: 我虽然还有十多年，但是我现在我都想好了，就是就找一个可以这个扭秧歌的啊，就是跟着玩一玩。
0: 你会扭吗？
1: 会呀、这我都跟你说过嘛、上大学的时候学过啊，就是喜欢啊、包括说乐器。
0: 你现在想扭也行啊。
1: 现在
0: 也没人看你、现在咱们也有各大这个秧歌队什么的、你也可以去啊。
1: 现在有点这不合时宜，再等20年我就可以参加了是吧？然后还有
0: 就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你确定20年之后你还能扭秧歌吗？
1: 这是有这个设想啊。然后这是扭秧歌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乐器这一块我感觉我还可以再捡一捡啊，以前吹了这个好多年的号是吧？这再捡一捡，退休之后了，哎，这来组个小乐队什么的。当时同学有好几个，
0: 你的气息不一定够了，我真不是打小你积极性啊。哎呦，咱们听说阿猫问我说，主持人哪里能钓鱼？
1: 哦。这真不知道，不会钓鱼、
0: 这个你真是跟我们问住了。你作为说你钓鱼的人，你不是应该，我知道好像说像一些这个钓鱼场，因为咱们现在水库基本上不让钓了，尤其说是水源地是不让钓的啊。可能是说一些钓鱼场嘛，但是可能得花钱，那不花钱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啊。
1: 真是问到点上了，我俩都不钓鱼。
0: 我关键鱼都不太吃。
1: 主要是没有时间钓。
0: 钓鱼这个事儿，它也是一个比较耗费精力、耗费钱的。
1: 对，
0: 而且就是说我有个朋友啊，说你俩研究，俺俩也研究不出来呀。你那意思，俺俩给你研究个钓鱼的地方是吧？
1: 对，
0: 你要不然
1: 自己找一找吧。
0: 要不你那什么呢？你等俺俩哪天，俺俩去买两条鱼放大盆里，你来钓一下呢？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是吧？
1: 确实不行啊，这也没有那个时间。我这个身边有朋友喜欢钓鱼的，一钓都出门好几天都回不来。
0: 我曾经啊陪一个朋友，我有个女朋友啊，就是说钓鱼这个事儿还真的不分男女。以前我觉得钓鱼这个都是男人。爱好啊，然后我的就是女朋友，她就特别爱钓鱼。然后呢，她跟我说哪天让我跟她去钓鱼，我说我坐不住。然后她就说没事，你就待着就行。然后我真的陪她去钓了一天。我是待的特别无聊，特别无聊。然后呢，她在那儿就感觉哎咬钩了，哎，这就是她感觉特别开心，特别兴奋。然后呢，我
1: 不玩的肯定是体验不到那种乐趣。
0: 对，然后我们俩再去唠的时候呢，然后就说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你跟谁有仇。你就领他去钓鱼。我说
1: 你这朋友跟你就有仇。
0: 不是，他说，我说因为啥这句话呢？他说只要是说这个人他钓鱼，他上瘾了，他就会无限的往里去投入。
1: 哦，那肯定啊，这爱好嘛。
0: 对，然后就特别。

0: 费钱就特别费钱，说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朋友虽然领我去，但是他知道就怎么领我，我也不带去掉的
1: 啊，就是不喜欢、啊。
0: 对，所以就是想让我在这个上面花钱的话，那是不太可能了啊。好吧啊，也是说今天的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有实用的、嗯，可能有一些的是纯跟大家闲聊的啊。
1: 哎，
0: 希望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充满阳光，但是吧，最好还别像现在天这么热，有点风啊，是吧、嗯？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桃园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桃园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文阳。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百花的胡同啊，咱们小石街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个严重拥堵的情况，而且我们这个路段呢，车辆一直都是非常多的一个状态啊。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咱们百花胡同咱们小石街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中医大厦的门前和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以及咱们辽河滨河北路的路段啊，包括我们康宁大街，这个是咱们中医院的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啊，还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么才是真理？有失恋，快失忆，他们说爱过就。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腾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有一次我就是那个逛商场的时候哈，就想上厕所，然后呢我就来到了就是我最近那个厕所旁边，就问人家哈怎么走最近的厕所，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的正在打扫，我寻思打扫我等会儿呗，是不下一个厕所离着还挺远的，我就在门口等着，我等了都十几分钟了哈，你觉得这人有内急呀，就挺着急的，等了十几分钟。十几分钟之后呢，有一位就是清洁员走过来了，啊，拿起这个牌子，一边拿一边走，自言自语说的：“哎呀，你瞧瞧，我可哪找这牌子呢？妈，落这儿了！你说给哎呀，啊，求我当时心里的阴影面积，把什么玩意儿设成 XY。”当时我就哎呀，我这是你落啥不好，你们能落这牌子呢？

说有个同事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然后那个这同事大大方方的就把自己的这个工资卡银行卡拿给那个新郎了，当时新郎大吃一惊，说这是你给我的份子钱，然后这同事就紧接着说是啊，那个啥，这个吧是我送给你的礼金，完了等我结婚的时候你再把卡还我，完你也不知道密码，你拿着吧当我攒钱了。这账算的行啊。

这个坐月子的时候哈，就是挺无聊的。完了呢，就跟老公一起回忆，谁的那个俩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哈。然后就问老公，是什么时候确定你要对我好一辈子的呢？我老公说的就是咱俩那个领了结婚证出门那走出大门那天。就平时吧哈，你都是数着饭粒吃饭的，结果那天呢你点了两大碗饭，哎呦我这一转头眨眼的功夫你把饭菜都吃没了，完了满意的剔着牙打着饱嗝，就那一瞬间哈，就我就知道这辈子我都得对你好。那媳妇儿当时就特别开心哈，哎呀就羞答答的说为什么呢，然后她老公说因为你这饭量我真的我打不过你，我就得对你好。现在我老公对我好可能也是这回事儿。他觉得他打不过我。

说这个小明一家人呢参加学校组织的家庭合唱比赛，唱的歌曲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比赛当天呢，小明一家人上场了啊，这个就是整个气氛挺紧张啊。小明的爸爸就是非常紧张，还拿起话筒就说大家好啊，我们演唱的歌曲呢是啥呢，我们一家都是人啊。这事儿你不用说都知道。

有一个年轻人哈，就闯红灯了，哎呀，交警特别威严的走上前说，说那个罚款100块钱，就骑摩托闯的。然后这个青年人就不咋愿意掏钱，嘴里就嘟囔着，哼，你早晚得落我手里。交警有些害怕了哈，接着说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早晚落你手里。千年抽的，我火葬场的。你不用说，就是我们每个人最后都得落你手里。

就是吧哈，就有的时候你说错话了哈，有没有这种时候？就你说错话了，你咋圆你都圆不回来了，就你咋说都错，有没有这个时候？其实你本意不是这样的，我就是这个样啊。有一天呢，我就是跟我们同就是好朋友聚会，聚餐的时候吧，有一个女同学就在那个餐桌上就宣布说她怀孕了。哎呀，就是我俩关系特别特别的好，就好到啥程度呢？就是小的时候就咱们说是一起穿一条裤子，真有可能是那样式的，就关系特别好。哎呀，就是当时我就特别高兴哈，我就是特别激动，脱口而出，我说妈，那太好了，我说孩子出生之后我一定做后妈。这个时候呢，大家瞬间都安静了，一安静我就发现我说错话了。我说不对不对不对，我说我的意思是呢，说孩子出生之后我做继母，就不对，就是，就这个时候已经不允许你说了。待会儿你知道我说要啥吗？我说孩子出生之后我要当他干妈，就这句话就说不明白了，就咋整？就是我圆不回去了，就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了。那个时候，啊，我说其实我说我要做干妈。就没有意思，我要破坏人家，我做干妈，就说不明白了。其实但那个时候大家伙都知道我要说啥，我就是哄堂大笑。后来我也不改了，就这回事，我自己心里知道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是那个有一个公园啊，有个大花坛，花坛那个呢立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啥呢？说禁止踏入花坛，违者罚款5元。

啊，然后吧，据说这个看花坛的王大爷呢，每天都会往花坛里边丢一个1块钱的硬币，然后啊，每天都有人呢到花坛里边去捡这个硬币，然后被罚款。哎呀，厉害啊！

哎，我跟你们说哈，学跆拳道真的非常有用，真的。为啥说呢？就上次哈，我就跟人有冲突了，发生点冲突，我就跟人打架了。真的，我老帅了，我跳起来就是一个360度的回旋踢。哎呀，你这再说学跆拳道有没有用？帅不帅气吧？咱这个动作的姿势，就你踢出去之后，谁不害怕你？结果我踢空了，扭到腰了，我讹对方38000。你就说咱学那玩意儿有没有用吧？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哈，有一次呢，我就跟我同桌吵架了。上课的时候，我俩谁也不搭理谁，谁也不跟谁说话。突然之间呢，我的手机就是震动了一下，就响了。我一看，是我同桌给我发来的信息，他说：“对不起。”哎呀，顿时我就是挺感动的哈。那星童也是个感性的人，哎呀，当时我就特别感动哈。我正拿起手机刚要给他回复信息的时候，我同桌突然之间举手大喊：“老师，他上课玩手机。”真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相处哈，就是不能简单点吗？就真的就是处处是坑啊。

说哎呀，闺蜜 A 对闺蜜 B 说，说哎呀，我真心的哈，真的，我怀疑你整过容。闺蜜 B 就说，说哎呀，真的吗？哎，你这说完我怪不好意思的啊，我已经美到这种程度了吗？然后那闺蜜 A 说的，说不是，我是说你耳朵是聋的吧，我刚刚在路上看到你，我喊你半天你咋都没有反应呢，你耳朵是不是假的呀？

有一天呢，丈夫给妻子打电话哈，就告诉妻子说我们家的门被小偷撬了啊。妻子就非常着急紧张地问说那个啥，咱家钱和银行卡丢没啊？丈夫说没有。妻子说你确定吗？你确定没丢？丈夫说哎呦我的妈，我确定啊，我找10年我都没找着，小偷这会儿功夫就能找着？扯淡，你指定不能丢。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老公去参加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回来哈，然后他媳妇儿就问他说，你们当年的班花有什么变化吗？老公就感慨地说哈，说哎呀，他还是跟上大学的时候啊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变。当时他老婆就有点吃醋了，是吧，酸溜溜的就问，呀，那20多年没见了，是不一点没有变化，是不是整容了呀？这时候她老公就妈的她媳妇一眼，这么说的，我说的是她以前不搭理我，现在她还是不搭理我一点没有变化。

有一天哈，我就问我老公，我说老公，有一个以前追过我的男生上咱这儿来出差了，想找我一起吃个饭，你介意我去不？咱寻思你别回来影响夫妻之间感情哈。老婆，我老公就想了想哈，就问我，说他啥时候追的你？我说，大概是我大二的时候吧。我老公瞅瞅我，又问我，说那会儿你体重多少？我说也就100斤左右。老公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媳妇儿，你去吧，没事儿。完了啥呢？你去吧，好也好，让人断了念想。完了以后呢，也能好好生活了就。”就是我现在去就是让人断念想的，嗯。就是听完他说的话之后，我就寻思我还去不去了呢？要不就别去了吧。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他说》。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问候你们啊。新一周开始了，今天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也在新一周开始的时候，在我们熟悉的时间段来问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多云有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哈，啊，然后稍后可能午后会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31度，最低气温22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此刻室外的体感温度是28度。天气很热啊，不过今天感觉不是那么的晒了啊，今天是多云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好，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带着轻松的心情一起来度过。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一起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来看一下歌手薛之谦的近况啊，薛之谦鸟巢演唱会现场呢是再掀热度，网友偶遇张靓颖、张天爱低调现身啊，他们也在台下观战哈，两大女神助阵加持，现场的氛围感啊，应该说是直接的拉满了。来看一下镜头里的张靓颖啊，状态是非常的松弛的，全程认真的听歌，沉浸式的在捧场，默默的为老友来撑场啊，然后这一波同框一出呢，瞬间就勾起了无数乐迷的回忆了，全网统一喊话说什么时候再等来一次哈，看他们合作的这个舞台呢，他们两个哈绝对是乐坛最让人上瘾的这样一个黄金的搭档，你看这是唱功的适配度，还有舞台的默契度，氛围感全都拉满了，所以呢，每一次看到他们合体的时候，都觉得是一个视听的盛宴。两个人合作的渊源最早是深入人心的，横跨多年，次次经典。早在2017年薛之谦上海演唱会的时候，张靓颖那个时候就惊奇的空间助阵了，现场演唱了一首歌曲《暧昧》，温暖的声线适配拉上了满分，近距离互动拉满了，成为了当年演唱会封神的名场面了。再来看。

你想，2024年的时候，更是开启了双向奔赴的舞台联动。8月的时候，薛之谦北京鸟巢演唱会，张靓颖也是登台了，两个人默契的合唱了一首《渴》，空灵的声音搭配深情的唱腔，氛围感直接的封神了。另外呢，他独唱了一首《画心》啊，更是惊艳了全场。其实那首《画心》啊，我本人也非常的喜欢，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哈。那不止呢，线下这些演唱会，综艺舞台上两个人也是频频的同框互动。在音乐原计划当中呢，老友相爱相杀，然后两个人对视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哈，至今如果说看过的朋友，我觉得应该是记在心里的。所以说每一次看到他们同框的时候呢，这波狠狠的回忆杀啊，就刷屏了全网了。然后时隔许久，两个人依旧是彼此靠谱的这种老友，低调的捧场，双向的支持，温暖又真挚啊。难怪哈，我看到全网的乐迷集体在线的就催更了，说别光顾着啊台下同框，迅速安排全新的合作舞台吧。不管是全新的合唱单曲、晚会的联动，还是巡演再度合体啊，都是所有喜欢他们的人最期待的乐坛名场面了。

我们再来看演唱会上的最新的近况啊，在最近啊有演唱会抢票的一些提醒。如果说你打算啊在接下来这个八月份的时候继续来看一场演唱会呢，那可以来锁定一下抢票的信息了。今天啊7月27号的时候呢，演唱会抢票信息有很多，像是周深、王力宏，还有任贤齐、周华健啊等等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还有富豪啊，都是在今天开票的。7月27号北京站呢，那英有这样的一场演唱会抢票信息啊，然后演出的日期呢是在周六的时候哈。另外周华健在大连有这样的一场演唱会，同样也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已经开始抢票了。抢票的平台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大麦还有猫眼等这样的一些购票的平台啊。演出的日期呢是在2026年的8月14号。

再来看一下邓紫棋的近况啊。邓紫棋呢，最近7月24号哈到26号，最近前两天这几天的时间哈，有一场演唱会要在天津举行。然后26号晚上的时候忙完之后呢，她像以往一样又开始了直播，然后关闭了礼物，端了一碗汤，一边聊天一边在喝啊。她说呢，自己现在需要补一补，因为这两天呢是生理期，很难想象哈，就是一个当红的歌手在直播中如此清醒地提到了这个可能绝大多数的女性都在避讳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啊。他说呢，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体验班哈，今年已经34岁的邓紫棋啊，无疑还是处在事业的巅峰期的，因为觉得这个年龄刚好是事业的巅峰期哈。除了她无敌的声音之外呢，这位乐坛的天后极其通透，还有她这种特别爽朗的性格哈，在整个华语乐坛呢都属于非常另类的存在了。很多不是他粉丝的朋友啊，平时可能对他关注也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总是觉得他是那种真正活得很明白、活得很通透的女人。明星也好，普通人也罢，无非都是啊，大家都想活得通透一点哈。所以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来说，真诚能够保证自己啊，就是你活得不是那么累的，很重要的基础之一了。当然呢，有的人可能终其一生也见不得哈，就活得很通透了，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需要我们自己来调整心情，然后自己去找寻那一个哈特别真实的自己。好了，这段时间我们刷了一些歌手还有演唱会的热搜之后呢，稍后我们还是会一起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哈。我们先来稍事休息，送上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是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泡沫》。

刚刚的一首《泡沫》送给你们，我们在此刻吧，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热搜哈。刚看了几场演唱会的最新消息，然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热搜。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还是演唱会上的事儿哈。演唱会上呢，任贤齐也是泪洒现场。我们来看看这位歌手最近的近况。最近呢，在沈阳有6场演唱会啊，是全部的爆满了。然后任贤齐呢，也是出现在演唱会上，泪洒了现场。在沈阳，一个歌手连唱6场演唱会啊，全场就是跟着哭着大合唱的感觉。我觉得吧，这已经不是特别简单的追星的感觉了，就像是一座老工业基地一样。然后集体，我们再用声音来告诉别人哈，就是我们这个歌曲还是那么的喜欢哈。任贤齐呢，最近在沈阳加到了6场，我觉得就是前段时间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以为是谁，是不是这个场次啊搞错了？因为沈阳离我们很近嘛，大家可以去看演唱会，特别的方便。然后就是，当时看到之后啊，觉得真的就是这个事儿是真的。有意思的就是他自己还说哈，自己是从2001年开始就在沈阳开唱了，然后头一回来的时候还是冰天雪地的，那个时候在五里河体育场是冻得跟冰棍似的，因为那会儿的沈阳啊，大家觉得钢铁城市的气质是特别明显的，然后演唱会呢都是在一片冷风当中。谁想到哈，就这20多年一晃，而现在他再来，发现当年唱歌的老体育场就变成了公园了，然后周边的楼是一圈圈的长起来了，他自己都开始怀疑人生了，说这是不是我以前来过的地方啊。所以说他对于沈阳这座城市呢也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然后其实沈阳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呢，他不只是在吃喝玩乐上非常热闹，而是在努力的把文化这块也做得很好。你像任贤齐这次还去了博物馆啊，然后就是很巧，就是陪伴无数人青春的这个歌手，就是想这样简单的待在这样的一座城市当中哈。更有戏剧感的就是同一个时间段，然后我们看到了他这样的一个人，有人唱着自己的青春回忆，有人就在草地上踢着属于自己的梦哈。然后他任贤齐他自己说了，他希望有机会呢在沈阳来看一场东北超的比赛，为东北队来加油，这话说的还特别的接地气，对不对？更不停，我付出一生的。好，我们再来说回这场演唱会的现场啊，就是说到他的时候，特别是在东北这一边哈，那一种万人大合唱的感觉，你们会想到吗？当天呢是万人大合唱了那一首经典的曲目哈，《心太软》，还有《天涯》。哎呀，看到就是我看到网上这个视频的时候，看到很多老的粉丝眼眶都已经红了，然后他们自己也都说啊，特别的激动。可能很多人就说哈，每天有这样的一些歌手，他们的演唱会，他们的意义在哪里？然后就是有人这样问的时候，任贤齐他自己说哈，说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内心就会被再次的触动了，这可能就足够了吧。我觉得话啊，就是我觉得吧，他说这个话哈，听起来可能很多人觉得有点老派了，但是架不住哈，真的事实就是这样哈。然后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演唱会吧，很多人觉得还是很期待的，而且就是城市在欢迎这样的一位歌手，然后所以呢，大家觉得这场演唱会在东北来说连开6场就是看得很过瘾了，这样的一座城市肯定是有很多吸引东北人的地方的。再来看一下啊，其实大东北啊，很多明星啊都是出自大东北的，然后就是他们也经常在晒着自己的这个来自于东北的幸福哈。来看一下无锡啊，最近就做了2个东北菜。7月26号，无锡在社交平台就晒出了一段视频，在综艺节目《忙忙碌碌寻宝藏》当中，他是大显身手啊，做了2个菜，并且发文说2个东北菜，大家都就是夸他说真的太棒了。
然后他做菜的时候，我感觉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觉得他做的很认真，有条不紊的。你们是不是特别好奇这两道菜是什么菜？一道呢是东北很有特色的尖椒干豆腐，还有

演唱会哈，两波嘉宾呢让我们看出了他和再就业哥哥们的一些差别了。我们看到了阿如娜，还有吴镇宇，就这个跟音乐圈子哈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位好友，圈内好友，专程的来给他站台了。阿如娜第一次上综艺呢就直接说非常喜欢他歌曲，然后吴镇宇呢也是多次综艺后呢就结下了缘分了。据说呢他们两个一到就是某一个地区的时候可能就会 K 歌到深夜，所以说这种感觉觉得就是没有压力的，就真正的能够在一起合唱玩，然后呢待在一起很开心的感觉啊。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是陈楚生的这首特别经典的曲目，有没有人告诉你？很多人说这首歌就是他的出道曲目了。那我在想哈，每个歌手都有他出道的时候那个第一首歌，或者说让他迅速的出圈走红的一首歌曲。周深呢，也在他最近出道12周年的时候哈，有了这样的一首纪念曲，也是在周深最近演唱会结束的时候唱的一首歌曲。他第一次啊在舞台上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如约》，在大屏幕上打出了“如约”两个字，然后当时台下就听到了一片哽咽的声音啊，因为这首歌呢，早在2021年6月的时候，《如约》这首歌就无预告的上线了，然后呢，一天之后又下线了。起因呢，就是这首歌曲呢有一些版权的问题。那这一次呢，周深是重新的买回了版权了，并且亲自的担任了这个制作人，然后打造了他的个人纪念单曲。由于事前他没有说过任何的消息啊，直到最近演唱会第一场结束的时候才在舞台上展现出来，所以说现场的所有歌迷收获了最宝贵的生日礼物了。就像这首歌中唱的一样啊，这世界呢从来不是很完美的，才需要你来陪，心中别放太多的期待，才会不会怕这些遗憾。那最近呢，《如约》这首单曲呢也在全网上线了，没有听过瘾的所有的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听一下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好经典的老歌，一首《吻别》。这首歌是多年之前的一首张学友的经典的老歌哈，然后很多人可能就会很以为了这首歌就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情歌。那其实呢，这首歌曲呢最早的时候它真的不是这样哈，然后它是进行了重新的编曲，加入了二胡吉他，就成了《吻别》的旋律了。原因上就是这首曲子不是为了情歌来创作的，最后呢配上了离别的歌词，真的就成了这个流传很多年的这样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金曲了。我们从这首歌的歌名就可以看出来哈，吻别在讲述的也是因为地域语言然后走向分开的这样的一些情感故事，然后没有争吵，没有告别独白，就是这样一个无声的吻吧，就是这段感情最后的收尾了。这首歌曲也是张学友事业在陷入低谷的时候啊，《吻别》这张专辑当时就横空出世了，然后全亚洲的销量突破了400万张，这首歌曲直接奠定了张学友歌神地位的一首歌曲了。我还记得这首歌当中特别经典的一些歌词，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哎呀，很多的分开吧，就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慢慢的疏远了，你们有这个感觉吗？然后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写的不只是失恋，而是有很多的无奈吧，相爱过但只能到此为止了。好吧，今天我们稍后就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老歌。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此刻在听节目的你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是不是瞬间就被拉回了？然后这一首歌曲算得上是华语流行乐坛啊特别经典，而且可以说是无法超越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了。
1: 过期的银链，爱在昨天。
0: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吧，总会遇到很多的人，相伴一程，终究你要和他挥手分开了。然后想一想，有的时候就像这首歌所唱的一样吧，那样的一些告别，没有激烈的争吵了，就有无声的遗憾在里面了。就像这里唱的一样吧，往事化作云烟了，再喜欢你也只能止步于此了吧。这首歌多年之后，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吧。今天是一个工作日啊，也很紧张很忙碌，希望这首歌曲再一次响起的时候能够让你们来放松一下哈，真正的一首传世的金曲。然后这首歌曲造就了很多很多，所有无声的告别，难言的不舍，都藏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吧。接下来一起来听。

一首经典的吻别送给你们，听着熟悉的歌曲，想想自己的人生。有时候我们喜欢的也许不仅仅是这样的一首歌吧，也不是因为这首歌唱得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词写得很像自己。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啊而收藏了一首歌曲。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其实呢，我觉得真正动人的可能不仅仅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经典的歌词吧，而是在每个人生命当中这些关于歌词的故事。

这样的一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我们今天进行的这一段哈，是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些记忆当中啊特别熟悉的歌曲，然后来听一听哈，这些歌曲在很多年之后我们再一次倾听的时候，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歌里是词，心里是事儿吧。我们总是以为哈，刚刚的这样一首歌曲也许太催泪了，旋律呢今天听起来有一点揪心了，可是正是这样的一些旋律让你突然听懂了很多的事儿吧。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歌手 Nani 来翻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情非得已》。这首歌曲呢，也是火遍了全网的一首金曲啊。今天我们听到就是翻唱版的。如果说那个原唱是少年时期那种坦荡直白的情愫，那我们今天听到女生版的这个演唱方式呢，我觉得有一种克制的感觉在里面。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期吧，就遇到了一眼难忘，一边忍不住要靠近，一边又要保持距离，这样的感觉你们是不是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觉得这个感觉太久违了。情非得已，其实这首歌就在诠释着这样的故事啊。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故事感满满的歌曲啊。下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是海拉木的这一首《三生三世》。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哈。然后为什么很喜欢这首歌曲？也许这首歌曲它的歌词还有它所唱的，就是很真挚的这样的一些感情的生活。其实这首歌也真的就源于海拉木他自己特别真实的经历，因为早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属于一无所有的。然后就是妻子的老婆义无反顾地选择和他相守，两个人可以在很不好的环境当中哈，就一直在生活。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暗自地下了决心，一定要给他一个特别安稳的生活。后来他慢慢走红之后哈，然后就是每一次他常年在外面演出的时候，可以说两个人也是聚少离多。然后他内心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深深的愧疚。然后在一次返程的飞机上，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藏着他很多心里话的歌曲啊。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听过太多了轰轰烈烈的情歌了？但是我记得当年在这首歌曲一经上线的时候，还是很多人就被他的这首歌的真挚所打动了。这首歌写的是他一路走过来的全部的事儿哈，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然后到最后慢慢变好的时候。很喜欢这首歌所唱的吧，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也是你。简单的一句话，真的承载了太多的一些承诺了。

一首好歌继续的送给你们，来看一下吧。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一起听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一首《出现一下》。很多歌曲啊，我觉得它是专属于一个季节的，那这首歌曲呢就真的是专属于夏天的一首歌曲了。听上去很轻快的一首歌曲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在这个夏日的时候，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来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复式的门，有人想逃却不敢出声，奔波的人只为了飞檐几文。我问你快乐爱上，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这两天啊，咱们这个出行的时候呢，尽量携带好这个雨具雨伞啊。
1: 嗯、对。
0: 因为说呢，这两天天气预报，我看报都是说阴天多云，虽然说没有报降雨，但是呢，这两天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天气不太稳定。
1: 嗯。
0: 昨天呢，跑了一趟这个长春，车呢需要保养，完了就上了一趟长春。哎呀，真的在长春市里感受了一场，叫什么说呢，就是。瓢泼大盆，倾盆大瓢，
1: 是说来就来的雨吗？
0: 说来就来了、
1: 啊、你昨天是没在咱们这儿是吧？
0: 对，
1: 昨天我在家躺了一天。
0: 嗯嗯，
1: 然后就感觉外面其实上一秒是晴空万里的，真的是没有啊、这个阴天的感觉，一下子就下雨了。我说怎么感觉外面在下雨，真就下了。我一趴
0: 下的大吗？
1: 很大，
0: 特别大，
1: 特别大，
0: 是不是
1: 特别大。
0: 就像我说倾盆大瓢是吧？
1: 那好像没有长春那么大，但我感觉很大。然后听到了声音，下了能有十多分钟，可能就不下了，就晴了。
0: 那没，昨天呢在长春的时候下的还真的时间挺长的，但长也长不了多长时间，也就20分钟半个小时那样，
1: 你、看都差不多。
0: 对，但是呢。下的就是非常非常急，当时呢是正好赶上吧，我们吃饭，
1: 嗯，
0: 吃完饭呢，车呢离我们吃饭的这个地方稍微停的还不能说特别远吧，
1: 嗯，
0: 但是呢就属于说这个停车场的紧那头和紧这头，
1: 那你也过不去呀，
0: 完了你得往那跑嘛，
1: 对呀，
0: 然后当时呢刚从饭店出来的时候，就是天就突然间就阴了，
1: 嗯，
0: 就去吃饭之前的时候那天还是阳光明媚的，
1: 嗯，
0: 出来之后吧就掉了一滴雨点，掉了一滴雨点之后呢，我对象说哎呀要下雨了赶紧走啊，我就听话，我这人特别听话，一说要下雨赶紧走，我就开始小跑，
1: 快走两步吧，
0: 我就小跑上了，我就怕别下大了，你不是爱浇吗，当我小跑没几步的时候，这雨就噼里啪啦就下来了，
1: 就是已经下得很急是吧，
0: 哎，特别大，到后来就干脆就是那大雨点的砸下来啊，砸得特别特别特别大，好在呢也跑到这个车的位置了，
1: 嗯，
0: 上车之后滑滑的，就是我们的雨刮刮到最快的速度的时候，你看前面几乎都是模糊的，
1: 这个我能感受到，就感觉前面有人给你在倒水，
0: 对， 对对，所以呢就是这两天啊咱们这个天气呢是不太稳定的，而且呢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就可能，
1: 嗯，
0: 说又热又闷，是不是？大家呢，第一要注意好降暑，第二呢，咱们也要注意好，咱们这个下雨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携带好雨伞雨具，以防挨浇啊。这不是跟大家也提到了，说昨天去了一趟长春嘛，再跟大家说一个我昨天亲眼见到的一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啊。
1: 嗯，

0: 我们是早上8点来钟出发，然后呢往长春去，尽量赶着上午的时候把车就保养完了嘛，下午咱还能说溜达溜达，是不是？我们在马上要下这个要到长春高速收费站的时候啊，还大概还有多少公里呢？也就是10公里左右吧。
1: 嗯，那也是过了这个服务区了是吧？
0: 嗯，对，
1: 服务区了应该是。
0: 对，就已经过服务区了。大概就过了服务区之后，不就是4排车道了吗？非常
1: 宽
0: 嘛。大概在4排车道已经就是行驶到快一半的时候啊，我们是在从左数第3排车道。
1: 嗯，
0: 我们是在就是左边第3排车道，也就是说右边第2排车道先是，我眼看着就突然间，我眼看着前面在最左边第1排车道，也就是挨着中央隔离护栏，有一个车逆行。
1: 他怎么来的？
0: 你看，就是咱说跑这么多次高速了，你真的见到过说在高速上有车逆行吗？没有，
1: 应该
0: 是
1: 咱们你看聊这么长时间
0: 没有亲眼看到过吧？
1: 对，一直都在聊，或在视频上真的看到过。
0: 我们看到过案例，是不是？
1: 看到案例，
0: 你看到过视频，你看到过说这个可能听别人讲述过他碰到过，但真的咱们自己亲身经历你没经历到过。
1: 你经历之后，你当时瞬间什么感觉？
0: 我当时就是我，因为我们一车人，我还拉着我朋友们一起，当时去玩一玩，溜达溜达哈。然后呢，你就我眼看着那个车啊，就是挨着中央隔离护栏逆行过来了。我当时第一句话跟我对象我俩反应一样，因为他在开车嘛。我说他疯了吧？
1: 不是，他怎么上来的呢？
0: 他应该不是上来，他应该是错过了一个口。
1: 他是掉头往回走。
0: 马上咱们要下这个长春收费站的时候，他那儿不是有一个好像是往什么长春机场，是什么长春环城绕城那个匝道口。
1: 哦，对，有分口，
0: 那儿有一个口，
1: 市区内还是往这边。
0: 哎，对
1: 对
0: 对，就有一个，他应该是错过那个匝道口了。他应该不是从说这个外面说城市道路上高速，他应该是在高速上，他就是没下去。
1: 嗯，
0: 但是呢他发现说他好像错过口了
1: 啊，
0: 挑头回来的，应该是这种。
1: 他不怕有摄像头吗？
0: 他都不怕死，他怕什么摄像头啊？
1: 他应该是怎么想的啊？他应该觉得，你看咱们虽然是昨天是这个周末嘛哈，周末说车虽然相对来说能多一些，但是呢他也没有那么多，他不是说你上沈阳那边车那么多哈，去长春的他觉得车少，
0: 他就
1: 挑战一下，
0: 他就是艺高人胆大。
1: 对，我想挑战一下。
0: 我当时啊，就是我看见他那个车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懵的状态。然后我第一句话脱口而出的反应是，我说他疯了吗？真的就是我就这几个字原封不动的，我说他疯了吗？完了，当时啊，我车里面就是后排坐的我朋友们就说咋的了咋的，那人不好气儿吗？都咋的咋的，赶紧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呢，我说你看逆行呢。然后最可怕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什么呢？是当时挨着最左边中央隔离护栏那一趟，正好有一个车。
1: 那、no, 对，肯定会有。
0: 也就是说，他就是在那条车道上，跟他有一个顶头碰的这个车，就他俩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呢，赶紧这个车就我眼看着就是狠踩刹车，然后往旁边，就幸好他旁边那条
1: 车
0: 道后面没有车，
1: 没有车，
0: 躲过去了，就真的是躲过去了。然后我们再往前行驶一段路的时候呢，就发现就是车辆非常非常密集，
1: 嗯，
0: 大家速度都很慢。
1: 都发现他了，
0: 都被这一辆车逼的，应该是因为他肯定是掉头了。
1: 对，
0: 他在掉头的过程当中，那他要穿过所有的这个
1: 车道，嗯，
0: 那所有车道的车他都得踩刹车。
1: 不是，他是搞不懂哈，你真的是现实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怎么想的？
0: 亲眼看见，真的。
1: 对呀，你要说咱们在案例当中，可能咱们都在想啊，一是你像我第一反应，他怎么上来的？像你说，他不一定是在那口上来的，可能他就要掉头，他走错了。好多人可能都是这样，
0: 对，
1: 觉得我错过了一口，我再绕一圈肯定绕很大一圈。
0: 对，
1: 那么我回来呢可能没有多远，那我就逆行吧，就是挑战自己的生命。我觉得他在挑战车里所有人的生命。
0: 你知道当时就是为什么我说要是换作我的话我会很后怕啊？就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开车的习惯就是挨着最左边那条车道。
1: 我也是这样，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没在最左边那条车道，也没在左边数第二条车，就我们刚好是在右边。
1: 嗯，
0: 就是看着他呢，怎么说呢，如果当时真的发生撞击的话，容不容易波及到我们其实也是容易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就都在大概率就都在这个前前后后差不出去个5-6米那种。
1: 对，然后你想一下，其实咱们120的一个速度，
0: 嗯，
1: 其实在车里觉得不快，但是不慢。
0: 对，
1: 撞击如果说咱们都是一百二，他虽然再慢一点，他不也得一百吗？那这个速度的话，撞在一起的话，别说两个车了啊，当时的车辆了，就旁边的车也会受到连累的。
0: 对，应该都会受到波及，因为他撞击之后，有的车他可能会他会打方向盘的，
1: 对，
0: 他边上的车可能都会影响，而且这速度都很快，咱都不知道撞完之后车能不能翻滚，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当时呢，就是挺后怕的一件事儿。完了，当时就是我们就一直在倒车镜里就观察他，就想看他到底要干啥呀，是不是？你要干啥呀？其实你在高速上逆行，完了观察了之后就发现呢，他到就是和我们交错之后啊，再往前大概行驶了一公里左右吧，然后他就掉头又回来了，就又回到正常行车方向了。然后呢，在回到正常行车方向之后，开没多远就遇到那个匝道口了，
1: 嗯，
0: 就眼看着他就是下匝道口了。
1: 哎呀，你说何必呢？他自己当时应该也很害怕。
0: 我一看，就其实这就是错过匝道口了嘛。
1: 嗯，
0: 哎呀，当时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他一定是无知，因为无知才无畏。他不害怕，你说他特别害怕吗？他要是害怕的话，他一定不会这么做了。
1: 你说他能不能就是这个开车没多久呢？
0: 不知道这些东西吧，我们就怎么说呢，就不去猜测吧。但确实就是我自己算是亲眼看到这么一次，也是我开车十年以来得第一次看到就是这种情况。我也老跑高速，这之前呢就是送家里人来来回回往长春去什么的，也没少跑高速，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我真的就是我希望这种事情这辈子别再遇见了，
1: 真的是
0: 挺可怕的。
1: 其实谁遇见谁都觉得很可怕。为什么说可能新开很多人，你看我身边就有刚开车一两年的，他就觉得上高速不跑到145都感觉跑得慢
0: 啊，就喜欢跑快车。
1: 对对，
0: 嗯，
1: 然后呢我说那你不危险吗？他说不的呀，有车我就慢一点，没车我就快一点呗。
0: 嗯嗯嗯，
1: 可能很多人像他也是，可能跑高速就觉得没无所谓，就这边，
0: 嗯，
1: 逆行过来嘛，没有多远。但是真的发生交通事故，咱先不说责任的问题，就说这个生命的问题，
0: 嗯，
1: 你想能不能存在呢？
0: 我心想啊，当时我前面所有就是
1: 这都很害怕，
0: 在对，就是在中央，嗯，挨着中央隔离护栏那条车道的，以及说在他旁边那条车道的所有的车，嗯，我们都是边上的车了，心里都骂他。
1: 这肯定的，当时其实你说的情景，我的脑子里就是过一下这画面，如果要是我话，
0: 嗯，
1: 可能第一时间真的就是马上就想变道，但是后面的车有没有就考虑不到了。
0: 嗯，
1: 因为前面突然来辆车，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对，就人在下意识，人家说这个让速不让道啊，但是其实真的能做到让速不让道的司机很少，
1: 因为这个一瞬间的事嘛，你反应不过来，有的时候
0: 人在下意识的反应，他都是想要打方向盘的，想要躲开他的，因为希望说躲开他之后呢，我的生命安全也没有波及，也没有影响，但有可能就是在这一瞬间躲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受到撞击，容易说出现一些这个问题。然后呢，说实话啊，我的心里我就希望说有摄像头也好，或者有什么也好，记录他的这个违法行为。
1: 其实我想他应该是下服务区的时候，这个下高速的时候，
0: 嗯，
1: 就应该有警察给他拦住，
0: 嗯，
1: 应该给他严厉的就是惩罚他，不让他上高速了。
0: 对，就是高速逆行一次性驾驶证记满12分，
1: 嗯，
0: 想都不用想了，哎，至少说呢你得重新再去考驾照。我希望他经历这一次处罚，当时没有记住车牌号，记住车牌号的话，我希望我能去举报，我觉得可能我会去举报他，
1: 因为他
0: 没记住车牌号，
1: 这个行为太可恨了。他不是说让人气愤的感觉，
0: 嗯，
1: 就真的是你说拿这件事当开玩笑，然后逆行过来，
0: 你不要去给自己找一些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又是什么我错过这匝道口了，怎么怎么样了，
1: 不是理由，
0: 哎，我这个什么着急，哎，我车上怎么怎么样了。你再着急也好，你是你自己的生命无睹，那你不能就是波及到别人吧，是不是？你这的话你会影响到很多其他人。当时咱这么说，你说我，你就咱打个比方说我自己家车，别人家车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我自己家车，你说我拉着的是我的朋友，一两个的朋友都有自己的家庭，都有自己的孩子，如果一旦出现问题，这是多少个家庭的破碎，是不是？所以真的啊，就是收音机前如果说有朋友你曾经也就是自己自作主张做过这种事儿的话，我建议呢咱们就是反思反思，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好了，看看时间，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这一时段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回来之后，咱们来聊一聊啊，说这个上一段时候聊到了说在高速上我的那个亲身经历，是不是？其实呢，我就认为啊，有一部分人呢，他其实就不适合开车。
1: 为什么呢？
0: 咱呢先不说说有没有是跟生病有关啊，就是脑子不好使的，我就觉得就别开了。你就这种高速逆行的，脑子好使吗？
1: 对，和脑子有关系啊，
0: 是吧？哎，咱说说这种就别开了。那咱再说回来，说这个，按照我们身体条件上来讲，什么样类型的朋友，或者是说呢，有什么类型疾病的朋友，我们尽量也不要去开车。或者是说，当你隐瞒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去开车的话，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1: 对。
0: 今天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我们能看到网上有很多的视频案例当中呢，会说到说可能突然间呢，我们发现这辆车就停在这个信号灯路口，它就不走。
1: 对
0: 啊，一动不动，或者是说呢，突然间就出现这个车的这个喇叭就一直在响。
1: 对，或者是跑偏啦。
0: 哎，对对对，就是这种情况。其实呢，它都是由于说驾驶人突发的一些疾病引起的一些。这个有的是发生了事故，有的是没发生事故，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情况，其实呢，对咱们道路交通安全呢，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隐患。那么说，咱们大家都知道，开车嘛，肯定是生命为大，安全为主，对不对？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就是有妨碍安全疾病的咱们这一类朋友呢，你就不要去摸方向盘。哎，你说我出行的话，你可以选择坐车，是不是？
1: 对，
0: 打车，是不是？这些都可以。无论是说呢，你是没有考取驾照，还是说你已经有驾照了，但是呢，你是后天得上的这种病，是不是？其实呢，也都是一种身体上的硬伤。尤其是说呢，像针对说药物依赖比较重大的一些朋友呢，他就更不再适合开车了。
1: 这个真是啊，
0: 哎。那咱首先呢来说一说啊，说这个哪三种硬伤呢是属于说拥有这种一票否决权的，是不是属于就完全在禁驾范围之内的。按照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啊，有这个以下这种情况的朋友呢，其实都是不予通过体检的。但有些人呢他会选择隐瞒
1: 不告诉，其实有些病你是查不出来的，
0: 哎，
1: 你看不出来，但是你他发病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他有病。
0: 对对，但如果说呢，你拥有驾照了，但是你比如说是后天得的，或者是你发病了被发现了，那么其实呢，你的驾照就直接会被注销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神经和精神类的这种疾病，
1: 这个就是隐瞒性100%，一般情况是检查不出来。
0: 哎，有的可能能，比如说像这个什么这个帕金森，是不是
1: 啊？这个是相对来说能看的。
0: 哎，相对来说咱能发现他的手就一直在抖，这种，
1: 对对，
0: 是不是？但是呢，像有一些像这个器质性的这个什么心脏病啊，或者是癫痫呐，就是他没发病的时候，他的人是挺好的，
1: 你看不出来。
0: 哎，像什么眩晕症，是不是啊？有的像什么癔症这种，他没有发病的时候呢，他是都是完好无损的。有的说精神病，是不是？
1: 对，
0: 有的精神病，你看正常交往啊，或者接触啊，
1: 在聊天什么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哎，你指不定哪个点刺激着他犯病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些疾病，还有说呢，造成咱们肢体运动障碍的一些其他神经系统的这种疾病呢，都是不能去考取驾照以及不能拥有驾照的。
1: 对，
0: 你说考取驾照这一块，说是咱本身就有这个病，那你就别去考了。不能拥有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曾

0: 经没，就是我有驾照，
1: 嗯，
0: 后天性我得了这种疾病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再拥有它了。
1: 但是有一些人，其实你说到这个，真的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
0: 案例是吧？
1: 对，真的是。
0: 嗯、
1: 然后，听说了，他呢就有这个病，癫痫病。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他没有，可能是自己不觉得是当回事儿。
0: 嗯，有的用药物，用药物是可以控制的。
1: 其实他这说实话啊，嗯，不是说天天都会出现这个癫痫犯病的一个情况。
0: 对，
1: 他是偶尔，可能说两三个月啊，
0: 嗯嗯，
1: 或者说半年，
0: 嗯，
1: 可能这种情况，但是他也会犯病。
0: 对。
1: 这是我朋友说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他真的，他当时坐他的这个车的时候，就是下完了，
0: 他还开车呢，
1: 他开车
0: 还有驾照，
1: 有驾照、
0: 嗯。
1: 然后呢，其实之前他就劝过他，
0: 嗯、
1: 他们就劝我他说你别开车
0: 了，
1: 你别开车，
0: 嗯嗯，
1: 因为这个如果说有事儿了该怎么办是吧？
0: 对。
1: 但是他就觉得我怎么能有事儿呢？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开车呢？就是我开车都没事儿，怎么能就有事儿？就是
0: 他那他自己知道自己有这个疾病吗？
1: 知道啊，
0: 他是知道的，
1: 他是知道的，
0: 嗯，
1: 但他就不承认有这个病
0: 啊，
1: 就觉得我没有这病，我开车肯定没问题，我就是个好人。
0: 嗯、
1: 然后真的有一天
0: 开车的时候，
1: 他们在坐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就犯病了。
0: 哎妈呀，
1: 真的，其实说实话，那个当时都已经车里所有的人都吓完了，
0: 那肯定啊，
1: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0: 车停，
1: 司机当时就
0: 车停下了吗？
1: 车停下了，好在就是什么事都没发生，没有事故，也没有碰到什么护栏呐、啊，或者碰到别的车辆，就什么事儿没发生。
0: 嗯，
1: 就是多亏是那一天，可能好在就是车也很少在路上，
0: 嗯，
1: 然后呢一切都没事儿，停了能有将近10分钟
0: 啊，
1: 然后好了。
0: 哎、
1: 好了之后呢，就是车里有人就说别让他开了，
0: 嗯，
1: 然后下来了，因为当时就是他发病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很突然，
1: 很突然、
0: 嗯，
1: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1: 然后呢，你再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他也听不懂。
0: 哎呀，所以你看，就是拥有这个驾照的朋友，为什么说咱们要定期的更换驾照，要定期的体检、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可能有一些疾病呢，它是确实你先天性是没有的，但可能也是后天造成的。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怎么得的也不知道，反正有了这个病。其实为什么把这个事儿说下，就是大家真的知道自己有这个病，真的不能去开车把这个事儿当儿戏、
0: 嗯、
1: 就说没事儿，你看我现在没犯病，我不是好人吗？
0: 对，
1: 千万不要去这么想，因为不知道哪一秒可能就会刺激到你，你就会发病。发病了之后，这一车人，咱不说别人，就说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也让人揪心呢？就担心呢？
0: 对，人说这个，很多人认为说我自己的精神我能控制，是不是？
1: 嗯、
0: 你连疲劳驾驶都控制不了，你拿什么去跟这个咱们这种说需要药物控制的精神类疾病去这个对抗呢？是不
1: 是？真
0: 的是，哎，就是咱不要去把自己想象的过于这个厉害啊，就觉得说我什么控制不了啊，我自己的身体我还控制不了吗？你真的拥有这种疾病的话，它就是控制不了的。
1: 对，
0: 别不信那个邪、嗯、是不是？咱们也没有任何歧视的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不适合开车，你可以选择坐车或者是打车，你用任何方式。你说我真的我条件可以，我雇个司机都行，是不是？
1: 对，千万别觉得我喜欢车我就喜欢开、
0: 哎、
1: 你喜欢之前你说咱们有条件雇个司机，天天让司机都拉着你兜风，
0: 对，
1: 这个也安全呢。
0: 是的。好的啊，那么在这一时段呢，我们也是看看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4: 有太多的人穿梭式的门，有人想逃却不敢出声。
0: 好的，我们也是在这一时刻呢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健康路啊，易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极光路的基督教堂门前的主路的位置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小石街的路段，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6: 生动
2: 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咱们继续来聊说哪种硬伤它都是属于说在驾照里是一票否决权的，
1: 对，就
0: 是
1: 不能再开车。
0: 哎，之前呢说到了神经类和精神类的一些疾病，还有呢是药物成瘾的这么一类人，
1: 嗯，
0: 就是他需要，这不是说不吃不行了这个药，不是说这个成瘾，而是说他必须是长期的使用这种依赖性的精神药物。然后呢就是不能不吃的这种，
1: 嗯 嗯
0: 哎，就是不吃的话可能就又这个犯病了，
1: 就是，
0: 或者怎么样了。
1: 对
0: 那像这种情况呢咱们也是不可以拥有驾照的。所以其实一看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吃药的时候你是正常人一个，是不是，
1: 嗯，
0: 大家就会认为，有的人就会认为说我正常啊，我挺好啊，
1: 嗯，
0: 那我当然可以开车了，
1: 嗯，
0: 但因为你为什么好，这个其实是源头。
1: 其实真的是你说吃药这个问题好像很多人还都不太在意，
0: 嗯，
1: 前一阵子我就是真的没太在意，
0: 嗯，
1: 以前我知道这个发烧了吃退热药，什么普热水痛这我不能吃，
0: 嗯，
1: 吃完就困是吧，然后有一天说那吃点别的吧，我就吃点别的，
0: 嗯，
1: 吃完了我真的是感觉为什么天天迷迷糊糊的一个状态，脑子里就不清醒，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后来就和朋友在聊天，完聊天的时候我说天天呢这是感冒引起的，脑袋昏昏沉沉的，完他说你吃的啥药，我就说他说你吃的药就对了，犯困，
0: 嗯，
1: 你看有的时候你没太注意，
0: 对，
1: 然后我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影响，说实话有影响，
0: 对，
1: 就是你虽然说能全神贯注，但是脑子里的这个全神贯注总会让你分散，
0: 对，
1: 就觉得是不清醒，昏昏沉沉，然后呢反应会慢吗，会慢，这个我真的是承认会慢，
0: 嗯，因为你在生病的时候，
1: 嗯，
0: 药物在控制你嘛，
1: 对，
0: 嗯，它会说白了有一些药物呢它就是让你犯困你好睡觉，人一睡觉的话它的这个身体的自我修复机能就开启了嘛，
1: 你看，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什么吃一些药物不让你开车，
0: 嗯，
1: 其实有很多人还不太在意，你当你真的是吃了之后你会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
1: 不开就对了，
0: 对。还有说呢像身体条件不符合规定的比如说像视力和色觉方面，
1: 嗯，
0: 存在一些色弱色盲的这种情况的，
1: 嗯，
0: 是不是，或者是说呢咱们双眼经过矫正后视力是不达标的，也即说呢像单眼有缺陷的这种情况其实它都是有影响的，
1: 对。
0: 我之前身边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啊，他的就是有一个耳朵是听不见声音的，
1: 嗯，哦，
0: 嗯，他这个耳朵应该是小的时候就是受创了，
1: 嗯，
0: 然后呢没有来得及及时的去进行治疗，
1: 然后耽误了，
0: 对，就是太小的时候跟父母说父母可能没在意，
1: 嗯嗯嗯，
0: 完了有一个耳朵呢就是单侧耳朵是，嗯，
1: 听不到
0: 的，是什么都听不到的，
1: 一点声音听不到，
0: 一点声音都没有。
1: 那他现在他能开车吗？
0: 他也开着呢，
1: 哦，
0: 啊，
1: 其实你说这个有影响吗？
0: 这个呢其实影响不是很大，他这个呢是什么呢，说因为你毕竟另一个耳朵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1: 嗯
0: 咱们是说话也好啊，是有声音也好啊，
1: 它，哦，没影响到生活是吗，
0: 嗯，没有影响，他这个都是能听见的，
1: 嗯，
0: 但如果你把他正常的那个耳朵要是堵上的情况下你在他另一侧的那个耳朵说话，那他肯定是什么都听不见了，或者你说话是

0: 非常小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刻意而为之的话，那可能会有影响。但如果要是正常的生活的话，其实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就还好，就没有去影响到他开车。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两边耳朵的这个听力距离，比如说距离音差50公分，就没有办法去辨别这个声源方向这种情况的。那么而且就是你用一些咱们不有那种助听器吗，
1: 嗯，
0: 用这种助听器都不好使的这种，其实也是不能开车的。
1: 对，那你听不见呢。
0: 对呀、
1: 啊，
0: 你听不见声音啊。
1: 有一些什么紧急的情况的时候，你不知道。
0: 对，对，有一些异响什么的、这些你都听不到。那么开车来讲也是危险的。
1: 嗯，
0: 因为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说我开车我不喜欢把车里面声音调的那么大。
1: 嗯，
0: 因为你调的特别大的话，我会听不到外面的一些声音。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它也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听力上还是有一部分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也会波及到你的这个驾照拥有权，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呢，跟大家也说啊，像我们肢体上如果有一些残疾情况的，
1: 嗯，
0: 哎，也是不可以的。比如说呢，我们双手的大拇指如果要是缺少掉了，
1: 嗯，就不可以开车了，
0: 就不可以开车了。
1: 这个我前几年检驾照的时候，真的是啊，当时我还没太理解，说句实话，
0: 他让你伸手什么的，是不是？
1: 他倒没说让我，就是我前面有一个人，那个时候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完他真的是说把手掌伸开看一看，然后我也在想，我说为什么要看手呢？因为没有想到说这个手不好啊，能不能开车呀，就没考虑到那些。之前还和朋友们说呢，我说还检查怎么还看手。手是什么意思呢？完了年龄大一点看手，然后他说那可能看看手有没有少手指头啊，或者是手哪儿不好使啊，我说有可能哈。
0: 他这个呢就是要看如果说呢我们每只手，你打个比方啊，我们要是说食指缺失的情况下，你是可以开车的
1: 哦，因为大拇指握着是可以的，是吧？它不会影响。
0: 大拇指如果缺失的话，它的这个定残等级好像就非常高。因为它大拇指就是，你别看这五根手指头啊，大拇指的作用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强。
1: 平时会觉得没什么用。
0: 但是你自己去算吧，你捏东西，你要用大拇指，你无论大拇指和哪个手指头配，它都是捏东西最主要的那个。你要是说你自己看，你食指和中指你自己能叠在一起，但是你捏东西好捏吗？不好捏的，对不对？
1: 都需要大拇指。
0: 你握东西也需要大拇指吧？握水杯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大拇指很重要。如果大拇指缺失的情况下，而且是双手大拇指缺失的话，就不能开车了。但如果有的人说，那我可能是干农活或者是干一些这个机器活什么的，确实呢，其他有的手指这个缺失了。那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每只手剩下的手指是不足三个的情况下，你也是不能够再开车了。
1: 对，
0: 所以说啊，在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了解。其次呢，就是我们两条腿的这个长度，如果说呢相差5厘米以上的话，脊柱活动受到很大限制的情况下，咱们也是不能开车的。
1: 啊，就是腿不一边长。
0: 对，就这个也要去注意的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那么咱们继续来说啊，其实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呢，就是不仅仅是这种说有像身体疾病啊、
1: 嗯、
0: 后天形成的这种情况啊，还有呢比如说像这个因为酒驾醉驾造成了重大的交通事故、
1: 嗯、
0: 或者是说呢像交通肇事逃逸后是不是哎造成犯罪的，以及说呢像替人考试作弊被发现的这种，其实呢也会受到，有的是5年到10年这个禁驾，有的呢是终身禁驾的这种黑名单的惩罚、
1: 嗯、
0: 所以啊就是说回来了，我们尽量呢要知道自己的情况和状况，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尽量就是不能去触碰的，是吧、
1: 嗯、
0: 酒驾醉驾不能去触碰的，高速逆行不能去触碰的，是不是？但是有些人呢你逆行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不能逆行，你一定知道，
1: 那肯定知道啊。
0: 你喝酒开车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不能开车，你一定知道，你还心想怎么躲交警呢，是不是？还心想怎么别被发现呢，
1: 其实
0: 对不对？
1: 有没有发现啊，就很多人在知道这件事是错误的时候，就其实你犯的时候你就知道、
0: 嗯、
1: 这件事我就不应该犯，要不然他怎么就害怕呢，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去清楚。那么还有说呢，像取得驾驶证之后我才检查出来这种比如说像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我怎么办，哎，
1: 别开车了呗。
0: 对，有些人有这个疑问，是不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司机朋友认为说只要我驾照到手我就万事大吉了，就完事儿了。
1: 对，
0: 但是咱们法律当中呢有明文规定，取得驾驶证之后身体状况发生改变，患有刚才像我们所说的那些妨碍安全驾驶的这些疾病的，
1: 嗯嗯嗯，
0: 一定要及时并且主动的到车管所去申请注销驾照。注销的理由就是我的身体条件不行，不允许，我有疾病，我不以后不能开车了，
1: 对，我就不开车了。
0: 嗯，但是有些人说让自己放弃自己拥有的一些权利的时候好像其实是很难的，
1: 舍不得，
0: 是
1: 不
0: 是？
1: 那不行，
0: 一想到好不容易考的驾照，这以后我这驾照要是我去注销的话这辈子我都不能开车了，
1: 对，
0: 我瞒着吧，我别去说了、
1: 嗯、
0: 是是，
1: 好多人都会这样，
0: 哎，反正现在驾照在我手，没有人知道我有没有疾病，没有人知道我这个还能不能继续开车，
1: 而且我开车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我到底什么一个情况，
0: 哎，对、
1: 嗯、
0: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啥时候犯病呢，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啊如果说呢我们不主动去注销隐瞒这个病史，然后你还要继续开车的话，被查到之后就会被强制的注销，并且会处以咱们的行政处罚。
1: 嗯，
0: 那你说什么时候被查到，可能你犯病的时候你开车就被查着了呗，
1: 对
0: 不对？
1: 出现事故了，
0: 哎、
1: 嗯、
0: 所以啊就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咱们保险公司也是不予理赔的，就这一点大家也一定要清楚。
1: 嗯，
0: 嗯，所以驾驶人你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那这么一算下来的情况下不合适，是不是？
1: 那对呀，
0: 你就不开车能怎么的。我身边有朋友啊就不考驾照，
1: 为什么呢？
0: 我说都没有问题，你考驾照呗。
1: 对呀、啊、为什么不考呢？
0: 对，有的时候你像跟他出去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哎，我说你会开车多好，是不是？我说你会开车的话真需要司机的时候你能上啊。
1: 嗯，
0: 他说我不考。我说为啥？他说我害怕。我说你怕啥呀？他说道上车多，我就开车我就害怕，
1: 就紧张，
0: 哎，就紧张、
1: 嗯、
0: 我说那你一直不会开车也会就是影响咱们的一些这个就不方便嘛，是不是？他说我一直不会开车，我们不认为不方便呀。
1: 其实他说的没毛病、
0: 嗯、
1: 就是你看身边咱们俩都会开车的话你觉得啊是挺方便哈、
0: 嗯、
1: 咱们要上哪出行，但是他一直不会开车的时候他身边就一直有个司机，
0: 哎，对，他说我可以就是我干嘛都坐车，
1: 对啊，
0: 我干嘛都打车，我干嘛我都是坐，要么坐副驾驶要么坐后面，我也不用去自己握方向盘，我不开车我也不爱累，你说出去玩那咱们就出去玩，他说我、
1: 嗯、
0: 我挺好的呀，
1: 对
0: 啊，
1: 我也跟着你们我也合群、
0: 哎、
1: 就是不开车。
0: 对，他说我没有因为我不会开车去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其实咱们转念一想也可不是嘛、
1: 嗯、这个真是，
0: 对对，
1: 现在很多人但是没有这么想，都会想我、
0: 嗯、
1: 他有驾照我应该有驾照、
0: 哎、
1: 然后说他会开我应该会开，
0: 总想着自己去握方向盘，是不是？但是呢、
1: 嗯、
0: 就什么样的人他都握方向盘了，
1: 对，
0: 完了回头呢开的好与不好的这、就是怎么样的
1: 五花八门、
0: 哎、交通事故就会非常多、
1: 嗯、
0: 对吧？所以呢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最后我们发现啥呢，真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开车，
1: 对，
0: 刨除我们这个身体有这种疾病情况下咱们无法去逆转的这种情况的，剩下的像我说脑子不好使的咱也别开了，是不是？
1: 这个真是啊，
0: 哎，就像这个高速上停车的逆行的，对不对？
1: 对，
0: 就你就这种咱也别开了，为啥呢？因为你不具备就是一个成年人该具备的一个思考能力，而且呢就是你还会给社会造成负担，对不对？
1: 那肯定的啊。
0: 所以说道路千万条，安全始终是第一条嘛，对不对？就是如实的申报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也是对他人家庭的负责。就像我说的，你有的时候撞击事故之后，你自己不在乎你的生命，你别波及到别人呢，对不对？
1: 你说真的出现事故的时候，开车的一瞬间那个事故哪能不波及到别人呢？
0: 嗯，
1: 可能说你车咱们别说别的车，你车内的人是不是你也波及到了？
0: 对，
1: 一定要记得，真的是我觉得有什么病情啊，或者是不适合开车的这个情况下，不能隐瞒。
0: 对，
1: 甚至说感冒了吃感冒药的时候，你也不能开车。
0: 嗯，
1: 一定要谨记这一点。
0: 嗯，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身体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
1: 对，
0: 哎，我的精神我自己完全就能控制得了，有的时候是不受控制的啊。我们都希望大家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也都希望说呢在路上开车谁都别有违法行为。
1: 嗯，
0: 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1: 对，
0: 没有违法行为我觉得这也就不叫社会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我们做好自己吧，对吧？我也希望听到我们这个收音机前我们的听众，咱们就做好自己，说好。

0: 老本心，是不是？好的，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如果咱们还有听众朋友想要咨询和反映问题的话，可以在明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2: 人生

0: 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科学的头脑风暴。
1: 科学头脑风暴，哎，这一块我不是特别擅长。
0: 不擅长啊？
1: 我对于美食的头脑风暴非常的擅长。
0: 哟，你别说，这个跟吃的也有关系。
1: 有关系吗？
0: 哎，有关系。
1: 不科学的吗？
0: 也是有关于科学
1: 的。吃的也要很科学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行行行，
0: 各方面都很科学。
1: 好嘞，哎，
0: 你知道那个茧蛹子不？
1: 茧蛹子。知道。
0: 好吃不？
1: 香。
0: 爱吃吧？
1: 爱吃。
0: 哎，你知道这个蚕蛹啊？如果要是给它就是剖腹，
1: 剖腹，然后呢，爆浆了吗？那
0: 连成串，
1: 烧烤串，
0: 连成串了之后，你说是会发育出一串的蝴蝶呢，还是烂成一堆泥呢？哟，怎么了？
1: 又起鸡皮疙瘩了。
0: 在我还没有就是开始这个话题之前，大家还不知道什么结果的这个情况下，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1: 你说到中间的时候，我都已经想着撒辣椒面和孜然了。
0: 就是我们将10个蚕蛹啊，给它切开，并且混合全部的液体，还能发育出蝴蝶吗？
1: 不可能，那不数掉了吗？
0: 好，这是你的观点。
1: 对呀，
0: 你的看法。那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这个。最后这10个蚕蛹能不能变成蝴蝶，
1: 看科学的看法是吗？
0: 所以说这是科学的头脑风暴吗？
1: 真的有这么科学吗？
0: 有啊，
1: 听起来好香啊。
0: 实际上你说蝴蝶这个东西哈，咱之前也说过，在这些个文人故事里边是爱情的象征哈。
1: 对，
0: 然而在科学家的眼中嘛，却是一种神奇的物种啊。因为幼虫化蝶的过程不仅神秘，还有着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蝴蝶和毛毛虫的猎奇故事。哎呀，行吧。
1: 哎，行。
0: 从这个幼虫到蝴蝶的过程是分为4个阶段啊。首先第一个阶段是卵，然后是幼虫，然后成为茧蛹子啊，然后成虫是吧？
1: 可以加个子吗？
0: 茧蛹子，
1: 不是
0: 蛹啊，
1: 蛹吗？
0: 蛹行吗？
1: 行。
0: 哎，蛹啊，
1: 蛹。
0: 哎，这个蝴蝶呢是毛毛虫变的哈，这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急到哈，
1: 急掉。
0: 哎，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将这个蛹切开研究过它的经历呢？切开过没？
1: 切开过呀，然后直接下锅就炒了吗？
0: 你下锅炒过它呀？
1: 对呀，就是，但是家里边基本上我没炒啊，但是都是家里在炒，但是吃反正是我吃的。
0: 你吃的
1: 味道那是相当的哇塞了。香酥脆辣，
0: 反正就是好吃是吧？
1: 好吃，特别特别的香、啊。哎，
0: 把这个茧蛹呢从中间给它
1: 剖开，切开。
0: 哎，对，给它切开啊、然后你会看到什么？
1: 白白的，然后就是有点，
0: 就是反正指定
1: 染染的，
0: 反正就是你最爱吃的，是不是？
1: 我就是它这个刚切开的那一阵儿，反正不是我最爱吃的。
0: 那什么时候你是最爱吃的？炸完之后是吗？
1: 哎，放点椒盐啦，这个再放点什么？这个韭菜花，韭菜花不行，
0: 韭菜花往。啊，韭菜花往茧蛹子里边放、啊，
1: 放点椒盐，放点椒盐，这个味道还是相当的哇塞的啊！
0: 啊，就是
1: 特别的酥脆。
0: 其实切开茧蛹的这件事，很多人都干过啊。
1: 对。
0: 但是只能看到里边一些粘稠的一些液体和少许的白色的物质，以及一些消化器官哈。但是要说这个思维更加猎奇的，还属这个下边我要说的这位教授。因为在1942年啊，哈佛大学有一位教授叫做卡罗尔·威廉姆斯。教授啊，曾经针对于蛹做了一系列的相关实验，就是他将4只同年的蛹分别在做了不同条件的改变，通过这种改变来观察蛹发育到成虫的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实现。你看，第一只蛹作为对照样本，不做任何的改变，它就是一只蛹，茧蛹子。
1: 对啊。
0: 第二只蛹，它直接拦腰切断。横着切的啊，
1: 横着切的，
0: 然后用玻璃片呢合上伤口，让其愈合继续发育。哎，第三只蛹呢，它依旧是拦刀切断的、啊，拦腰啊，给它用刀切断了。然后呢，它用玻璃片呢粘合了这个伤口之后，但是在玻璃片当中还有一段距离，它给它连接在了一起，用一个透明的管子。
1: 哎呀，他这个实验很复杂呀。
0: 哎，用一个透明管子给连接到了一起，就是保证头和尾虽然分离，但是蛹的内部的营养液体还可以自由的流通。 哎，第四个蛹呢，就是在第三个的基础之上，在这个透明的管子里边放了一颗球。
1: 球，
0: 这个球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是拦截营养的作用
1: 啊，就不让它就是有营养了。
0: 哎，然后经过后续的观察呢，教授就发现了第二只啊，就是被拦腰切断的这个蛹，不，它中间不是啥也没放，就是给拦腰切断了。然后呢，上下各都用了一个玻璃片，让这个伤口愈合哈。然后这只蛹呢，在发生这样的劫难之后，上半身依旧可以正常发育。
1: 哦，
0: 但是它的下半身却停止了发育，
1: 那肯定的呀。
0: 哎，这是第二只蛹啊，第三只蛹就神奇了，
1: 怎么的呢？
0: 出现了让人十分震惊的变化啊！这一只呢被透明管子连接的蛹竟然依旧在发育，而且在这个透明管子当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它体内发育出了纤维状的地结组织。
1: 哦，
0: 哎，并且这只蛹最后成功发育成成虫了。
1: 哦，
0: 成蝴蝶了，还飞起来了，还飞了好长一段距离，给你快快看照片。
1: 哎，蛮漂亮的。
0: 哎，你看这，
1: 哎，挺好看的。
0: 这中间是一个玻璃管子。
1: 哦，
0: 哎，飞了好长一段距离呢，真起飞了。
1: 就是，但是它发育过后，它最后它那个后边还是有那么一段，还是带着那一段玻璃管。
0: 那是尾子尾巴呀，它这个上半身的身体和玻璃管和尾巴连接在一起，成为三部分嘛。
1: 对
0: 啊，但是呢，因为它起飞了之后，因为这个玻璃片和透明管子的重量和连接的地方不是特别牢固，然后摔落下来，最后死了。
1: 哎呀呀呀！
0: 摔下来了，
1: 埋在502
0: 啊，
1: 粘的不好，
0: 粘对，
1: 主要出在粘的上面，
0: 对，粘的不是特别牢味儿
1: 啊。
0: 那你想一下，第四只蛹会出现什么情况？第四只蛹就是在这第三只的基础上，在这个中间这个透明的玻璃管里边加了一个球，
1: 觉得好像够呛吧？
0: 哎，
1: 因为它有东西堵塞嘛。
0: 哎，对。就是这个一个球并不能将所有的营养液都隔离，但是呢可偏偏就是这个球直接阻止了这个蛹的发育。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第四只呢按理说是可以发育的，但是呢哎不对劲儿了。
1: 嗯
0: 啊，至少呢它应该就是我们想它就算不算不能像第三只一样就真正变成蝴蝶，它应该起码像第二只一样就前半部分可以就是继续发育，对吧？
1: 对啊。
0: 哎，但是呢这是正常的发育差别，得出了一个结论啊，就是这个蛹最后它并没有发育成功，就第四只。
1: 嗯，
0: 并没有发育成功，
1: 就是，呜呼了呗。
0: 哎，就是呜呼了。
1: 嗯，
0: 蛹的生长激素是位于上半身的，想要完全发育起来，这个蛹的伤口必须要完全愈合才能够继续发育。而这个实验的第四个就影响了蛹的伤口愈合，因为里边这个滚动的小球会在轻微的运动当中影响这个它的这个组织的形成，同时呢也影响了蛹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伤口愈合。
1: 嗯，
0: 哎，最后呢就没有成功啊。事实上呢，此前啊，这个卡罗尔为了解蛹的大脑和前胸腺的这个位置做过了非常多的实验。你比如说，将蛹的中间用这种结扎线阻断，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幼虫的上半部是可以正常发育的，但下半部呢就会停止发育啊。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研究昆虫的这个可以说是研究之路开始越走越偏了。
1: 嗯，
0: 哎。就导致了上边的这个实验。
1: 明白了啊。
0: 在他的这个学术报告当中，曾经有一个让人大为震惊的实验啊，就是这个实验是将八只蛹相互串联，保持体内的液体可以互相流通，然后去掉头部，然后给予它适当的这个发育环境进行观察。从实验当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些没有了头的蛹是无法正常发育的。
1: 嗯，
0: 然而当他将冷冻过后的蛹的头部移植到了第一只蛹的身体上的时候，这一连串的蛹竟然开始同时发育。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神奇吧？
1: 好神奇啊。
0: 并且最后发育出了八只成虫。
1: 嗯，
0: 哎，不过呢这八只成虫都发育成了这个单独的个体啊。
1: 哦哦，
0: 但是这个实验结果确实也让
1: 很让人震惊
0: 啊。你看他把这个连在一起，看这样连，
1: 哎呀，摆成个心形
0: 啊，连完了之后有的就是最开始没

0: 有头的时候全都停止发育了，然后把这个头移植过来了之后，结果都就变成这样一个一个虫子了。
1: 哦，
0: 哎，但是有人认为这样的实验太过残忍，
1: 确实是，确实是
0: 残忍吗？
1: 还不如扔锅里呢。
0: 你们把它下锅的时候考虑过它的感受吗？
1: 就是，我说还不如扔锅里呢，它这个一点都不香。
0: 哎，也认为，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实验应该到此就为止了。
1: 对啊，
0: 但是这位教授呢，还更加大胆并且离谱的实验在仍然进行着啊，
1: 又搞出了更离奇的一个实验方式，是吗？
0: 就他将一只蛹的上半身的大脑和前胸腺移植到了下半身，
1: 嗯，
0: 并且用玻璃钙片呢，就是盖住它的伤口，使其愈合。
1: 嗯，
0: 因为蛹的大脑和这个前胸腺当中包含了蛹的生长激素，可以说呢，这才是它能够继续发育的一个重要条件。
1: 嗯，
0: 但是是不是很离谱？
1: 嗯，
0: 这样的实验，这个蛹能成功发育成了成虫，是不是活见鬼了？
1: 我的天！
0: 可是偏偏就这样一个离谱的实验，却让蛹的下半身成功发育成功了。
1: 啊，
0: 哎，长成了蝴蝶的下半身。
1: 哎呦我天哪，
0: 成虫的下半身一般是用来交配和繁殖的，也因此呢便没有了，就是上半身的成虫依旧是可以正常维持这个雌性的体征，并且分泌雌雄激素，哎，引来这个雄性成虫与之这个交配啊，最后产下卵啊。
1: 咱就是说那蚕蛹现在30多块钱一斤，别老浪费那蚕蛹了，行不行？
0: 觉得挺贵的哈，
1: 就是呢，
0: 哎，
1: 烧烤都跟这舍不得买几串。
0: 但是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奇，就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产卵，
1: 产卵的，
0: 就是把上半身的你的脑和这个身体的这个发育激素给移到下半身来，结果发育成成虫，还成功的产卵。
1: 这个真的只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蚕蛹的这个生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
0: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产的卵，孵化出来的幼虫又发育到了成虫，还带翅膀。
1: 哎呦呵，
0: 并且它们不会完全失忆，
1: 不会完全失忆
0: 啊，他们会记得，你知道吗？
1: 啊，
0: 而且呢，还发育成为了只有下半部分的这种就是蝴蝶。
1: 哦，
0: 下，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下半身包含了前胸腺的这种新物种居然问世了。
1: 我的天哪，它就没白折腾了，折腾出来一个新物种，
0: 神奇吗？
1: 神奇，
0: 挺神奇的哈。
1: 对，
0: 哎，那么针对于这种就是这个成虫哈，就是比如说给它改变了它的这个体态了，或者改变了它一些身体构造了之后，那么它们还有没有记忆啊？就曾经有学者针对于记忆给幼虫做了一个应激试验啊，也就是在幼虫期的时候给它闻叫乙酸乙酯的这个气味啊，然后用以呢就是弱小的比如说像电击呀啥的去刺激这个幼虫，让它对于这个气味还有电击有了危险的记忆。等到它成虫破茧的时候，再度让它接触这个气味的时候，以及用电击方式来刺激它，实验结果表明成虫表现出了与幼虫时期反应应激反应一样的状态。
1: 哦，
0: 他们会远离这个气味，然后面对电击带来的危险，他们选择逃离，
1: 逃跑了。
0: 对，
1: 嗯，
0: 通过这些猎奇又离谱的实验呢，哎，给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讨论话题。
1: 嗯，
0: 啊，一个完美的实验结果，创造了一个新物种。
1: 确实是，
0: 哎，
1: 折腾了1613招，最终终于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物种啊！
0: 哎，在包含了大脑和前胸腺等一些遗传物质的这个前提下，10只蛹的液体给它联合到一起，融合到一起，是完全可以继续孵出蝴蝶的。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实验结果。
1: 好神奇啊，
0: 但是倘若缺少了大脑和前胸腺的话，那再多的蛹的液体融合到一起也无法做到继续孵化。
1: 没错，
0: 这是有条件的。
1: 嗯，
0: 所以科学的世界神秘莫测。
1: 是，
0: 蝴蝶的美是经历了融化自身吐丝成茧而得来了，正如就像咱们人一样哈，经历过风雨艰苦奋斗之后才能迈向美好的生活。
1: 没错。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你知不知道？
5: 啥？还有这事儿？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啊，咱看一些这个电视广告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非常诱人的一些产品，比如说鲜嫩多汁的汉堡
1: 啊，
0: 那一掐那个汉堡都吧，
1: 就往外崩汁水，
0: 对，就感觉那个汁儿好像要崩你脸上的那种感觉啊，是这种吗？或者是这个某一个这个饮料啊，说是拿这个，比如说橙汁儿。啊，是不是就感觉哎呀，在广告当中那个橙汁儿，恨不得你切一刀啊！哎呀，那个汁水就像矿泉水一样，夸夸，
1: 有点夸张哈。
0: 哎，就是这种效果啊，你别管说它夸不夸张，但是效果非常的不错。哎，令你呢就不由得就是想这个马上买回来，然后看一看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样的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广告这个东西给人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1: 嗯，
0: 那么广告下边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海报下边总会有那么一行小字儿，
1: 怎么说？
0: 你们有没有注意？叫做“仅供参考”，广告仅供参考，哎，图片仅供参考，
1: 这还行呢。
0: 嗯，
1: 以前还都写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
0: 归某某所有。
1: 哎，对，
0: 哎，
1: 是吧？
0: 所以说，咱今天呢，就给大家揭露一下
1: 啊，
0: 就是这个美食广告，它在拍各种各样宣传片，或者是在做各种各样的这个照片的时候啊，它究竟用了怎么样的一个作弊小手段啊？
1: 哦，
0: 还让它看起来是如此的
1: 诱人，
0: 诱人，哎，让你不由得垂涎欲滴啊！但其实买回到手了以后，
1: 哎，一言难尽呐。
0: 哎，咱们先从肉类开始啊，像就是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牛排啊，对不对？或者是汉堡里边的这个肉排，看起来真的是鲜嫩多汁啊，就感觉好像这个插上那么一口或者咬上那么一口的话，就感觉好像咬水龙头上了似的。
1: 是，
0: 哎，死死的往出冒，
1: 整块肉都在爆浆，
0: 没毛病啊。你看那牛排啊，多汁爆浆，其实根本就不是肉本身的汁水，而是在拍广告的时候
1: 往里注水了，是吗？
0: 往里边喷了一些甘油和糖水混合液，
1: 为的是什么呢？
0: 因为它会反光啊。
1: 哦，
0: 啊，反光看起来这个肉哇，
1: 哦，
0: 哎，而且就是他们在，
1: 我听到你无情的咽了一口口水，
0: 主要是哎呀，一提到吃的就有点欲罢不能啊，
1: oh.
0: 啊，而且在做这个就是模板的时候，在做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样品的时候，它煎一般呢是只煎那个表面去进行定型，里边还是生的，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久放然后变色去进行收缩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到的牛排未必是真正的牛排，它是有点就是可能会缩水，或者说它是假的啊，那个东西是根本不能吃的，但只是看起来很好看啊。或者是比如说像那个炸鸡广告，对不对？一拿出来你就感觉，特别是他们还会配上那种音效，咔嚓，
1: 哎，对，特别的脆
0: 啊，咔哧咔哧的啊，就让你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金黄酥脆。其实它是在拍摄广告的时候呢，是往这个炸鸡的外皮上刷上了一层稀释的蜂蜜或者是透明的发胶
1: 啊。
0: 哎，让它、哎，让它的表面呢，就是油亮而且不掉色。
1: 不是，我想知道那个哪个明星咬的那口。
0: 明星咬的未必是啊、哎，
1: 然后就是咬了一口发胶是吗？
0: 哎，但是你看到的肯定是这样的啊。
1: 哎呀，
0: 哎，就是这个，表面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啊，而且很多的、这个，
1: 就比如说还有那种啊，就是、为了感觉它的表面非常脆，然后会用刀啊或者其他。

0: 大工具唰一刮就唰一声啊，
1: 对，
0: 原来上面有发胶啊，
1: 啊，或者是后期配音，总之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0: 做不到，
1: 哎，或者是如果要是想显得这个鸡腿啊里边非常的饱满的，一般会往里边塞一些纸巾撑着，不让它进行，不让它就是塌了或者是瘪了啊，所以说你所见到的就是一切以实物为准。真的是这个样子，
0: 这个有点太过分，塞纸巾给塞的饱满，就不能找一个粗壮一点的鸡腿吗？
1: 很少很少能见到那种粗壮的鸡腿啊，所以说就是主要是为了一个广告效果吧，啊，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来到了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这个甜品环节了啊，像很多网上这个甜品广告也是非常不错，
0: 嗯
1: 啊，比如说冰淇淋，
0: 啊，
1: 对不对，也是咔呲咔呲的
0: 咔呲
1: 啊，就爽脆吗？
0: 啊，对，外边有一层，比如说巧克力
1: 皮脆
0: 皮儿、脆皮儿啥的哈，
1: 这种就觉得特别特别好吃，嗯，
0: 啊。
1: 其实广告当中的冰淇淋啊，它永远不化的秘密，是因为它的主体大多数都是土豆泥，啊，土豆泥加上糖粉去给它进行塑形的，
0: 啊，
1: 就是你所见到的冰淇淋，其实并非是真的冰淇淋。
0: 啥？
1: 啊，就是里边大多数都是土豆泥还有糖粉，然后只有表面可能抹上一点点真的冰淇淋做样子的，
0: 我的天哪，
1: 啊，或者是用特殊的那种泡沫膏啊、起酥奶油啊，啊，是这样的，然后
0: 我想知道是哪个明星咬的第一口。
1: 不愧是演员，不愧是明星哈，他咬的时候表情一点都不带变的，还得配上那种嗯，哇哦，真的是啊。那么像这种奶油蛋糕啊，那种比较硬挺的奶油蛋糕，在广告当中也是非常的诱人啊。其实它不是所谓的食用淡奶油，而是装饰用的植物定型奶油，甚至是石膏奶油啊，不会塌，
0: 石膏
1: 不会融
0: 奶油，
1: 哎，不会塌，不会融啊。而且水果呢，也都是用胶水粘住的啊，来保证它不掉啊。怪不得它这么精美呢，怪不得咱们收到的蛋糕可能没放多长时间它就塌掉了，
0: 就奇形怪状的。
1: 对呀，啊，就是这个跟广告当中的完全不一样啊。
0: 嗯，
1: 还有一些松饼啊、华夫饼啊等等，在广告当中看起来也是相当的蓬松啊，其实里面呢是垫了一些硬纸板去进行支撑啊。
0: 哇哦，
1: 哎，那么呢这个真糖浆也不会直接倒上去，不会像咱们买到的那种啊，它是用针管一点一点的啊挂在这个纹路里边，然后表面呢去刷一些糖浆去进行提亮啊。
0: 哎呀，
1: 哎，所以说在广告上看起来才是如此之诱人啊。不过这个
0: 这不是明晃晃的骗我吗？这不是啊，
1: 人说了嘛，一切以实物为准嘛。
0: 这也太气人了，我就照你这样买的，完你那个实物和你这个样，这也太，这是天差地别啊，这欺骗了我幼小的心灵啊。
1: 我的天，
0: 我可以维护我自己的权利吗？我告他。
1: 哎，你说炸鸡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网上刷到一则这个比较猎奇的新闻啊，不知道是真是假啊，说有一个这个老奶奶把这个，你知道就是有那种全家桶你知道吗，
0: 啊，对啊，
1: 炸鸡全家桶，啊，嗯，然后这个老奶奶就是给这个公司，就是给他告上了法庭
0: 啊，
1: 就说你这个全家桶里边根本就不是鸡的全家。
0: 老奶奶是怎么辨别不是鸡的全家呢？
1: 就是肯定应他觉得应该不是鸡的全家，这个全家桶。那如果要是你不是鸡的全家的话，为什么叫全家桶呢？
0: 这是因为名字上的，就是
1: 你名字引发的一场官司，
0: 啊，是因为名字产生了矛盾，然后之后就引发了这场官司。
1: 是啊，
0: 这有点太神奇了，
1: 这个真的是很猎奇啊。这个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可以给大家搜索一下，看看这场官司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啊。
0: 嗯，
1: 不过这个就是很多年了，
0: 哦，
1: 啊，所以说后来可能后来也不叫全家桶了，还是说改名了还是怎么着啊。但是这个新闻确实挺猎奇的，因为我刚才一想到炸鸡我就想到了这则新闻啊。
0: 哦，
1: 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在饮品当中啊，一些饮品广告啊，比如说那种啤酒广告，对不对？
0: 嗯嗯，
1: 这个一倒出来你就感觉那个泡沫都要飙出屏幕外了，
0: 嗯，
1: 啊，泡沫横飞啊，就是这样的啊。但如果要是说这在广告当中你要是想维持啊啤酒就是这种绵密泡沫的这种效果，其实你只需要滴上几滴洗涤精，这个泡沫
0: 啥 哪个明星喝的第一口，
1: 这个泡沫就能维持好几个小时不散啊。那些冰块呢基本上也都是人造的，这个亚克力啊，那些假冰啊基本上是不会融化去稀释这些所谓的广告当中的饮品的。
0: 哎呀，
1: 哎，所以说这个只是看着好看而已、啊、
0: 当然了我们说的也不是不都是全部啊，
1: 对对对，
0: 不是所有广告都这么拍，但是呢会有一定的可能性有一些广告是这样拍出来的。
1: 对，主要是咱们也可以理解，因为它主要是想给你大家呈现出一种非常好看的效果，对不对、
0: 嗯、
1: 去促进你的消费嘛，
0: 去骗博得你的眼球，不是不是不是骗啊，是博取你的眼球，
1: 博取你的眼球、
0: 嗯、
1: 让你多看他一眼，
0: 是
1: 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你看了他一眼，
0: 是
1: 哎，然后家人们就下单吧。哎，像比如说买的一些好看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网上卖的一些奶茶啥的啊，基本上如果要是为了拍的好看的话，就是内壁啊它会刷上一层炼乳或者是色素膏，然后再倒这个奶茶、
0: oh.
1: 为了让给大家营造出一种挂壁的效果啊，上面奶盖呢也是混合了一些定型膏、
0: 嗯、
1: 啊，然后不会让它很快的就塌掉啊。
0: 哎，定这个定型膏在这里边出现了很多次啊。
1: 对呀、啊、就是主要它就是为了让这个效果呈现的会更好更漂亮啊。
0: 嗯，
1: 鲜榨果汁呢就是真正的这个鲜榨果汁很容易出现这种浑浊分层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像广告里面呢它可能为了拍广告拍的好看嘛，它会加上一些这个增稠剂啦，然后这个澄清剂啦，甚至说直接用色素对糖水啊，让里面表现出来没有果肉沉淀。但是真正的就是那种 NFC 的那种果汁的话，基本上里面都会存在着一些沉淀的啊。
0: 嗯，
1: 哎，那个才是好果汁是不是？哎哎，所以说这个不要被广告里面的内容所欺骗啊，大家啊，可能说广告里边的内容并不是真的，但是你买到手里边，如果哎。你尝试了，你真的很喜欢喝，你觉得它里边的这个内容物非常的不错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买来吃的啊。但是广告真的就是那句话，仅供参考吧。
0: 嗯，
1: 哎，仅供参考啊，其实它可能不是真的啊。

0: 刚才这个我跟咱们的这个 AI 小助手稍微沟通了一下啊，哎，他给大家讲，他给我讲解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
1: 就是你说那个拳击捅的那个事儿，
0: 对，全家捅的这个案件，
1: 全家捅、嗯、
0: 啊，怎么说呢，这个案件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更离奇
1: 啊，更复杂一些、
0: 哎、更复杂一点啊、
1: 嗯、
0: 告状的呢他是一个64岁的老奶奶
1: 啊，
0: 64岁老奶奶还吃炸鸡呢，太潮了、啊、
1: 主要他是想吃鸡的全家、嗯、
0: 不，他刚开始是这么说的、
1: 啊、说
0: 他是花了20美元买了一个全家桶啊，全家桶里边是8块装的啊、
1: 哦、
0: 然后呢他回家拆开他就特别生气，
1: 嗯，
0: 因为广告海报里的这个炸鸡堆的是满满当当，几乎要溢出来了，可是到手呢这个鸡块只占了桶一半的高度，块头呢还有点偏小，一家几口根本吃不饱，
1: 没吃饱，
0: 嗯，他觉得是啥呢、
1: 嗯、
0: 他觉得广告写够全家吃，而且画面呢
1: 又没写你家15口人呢，
0: 对，画面画面呢又是满桶的炸鸡，然后他就觉得明显是这个虚假宣传、
1: 嗯、
0: 然后这个安娜呢就给这个全家桶的这个总部去打电话维权、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然后这个广告商就说了，说这个
1: 最终解释权归我们，
0: 对，它纯粹是拍照展示用的，它是方便顾客你能看清到里边的产品，实际上这个套餐本身就是8块鸡肉，数量不会少的，于是当时这个公司就想花这个70美元代金券，还不是现金，
1: 就是给他个代金券，这事儿拉倒得了，
0: 对，想要息事宁人，然后这个、
1: 嗯、安娜说包使，
0: 老太太不干，
1: 嗯
0: 啊，老太太不干，于是老太太就马上就给他告到法庭了
1: 啊，哎呀
0: 啊，马上就给他告到法庭了，
1: 这指定是国外的，
0: 对，就是国外，就是国外的，
1: 要不然告上法庭这件事儿不是这么简单的、
0: 对对对，国外的
1: 不是说告就告的呀，
0: 而且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1: 啊，
0: 哎，然后这个老太太就找到这个律师就告状了，他的意思就是说、
1: 嗯、
0: 说你这个第一，你这个没有给我广告上满桶的这个全家桶，
1: 对，你的广告上都溢出来了
0: 啊，第二呢就是我想要点赔偿，
1: 嗯
0: 啊，我想要2000万美元的赔偿，
1: 多少钱？
0: 2000万，
1: 我也要
0: 突然给你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是吗？
1: 我也要，你们要不要？
0: 我也想要啊，
1: 咱一起呗。
0: 哎，于是呢这个当时这个商家就是当庭驳回了啊。哎，这个商家是这么说的，是你实打实的你拿到了8块鸡肉，对不对？你和菜单上标注的数量是一样的，像这个桶啊什么大小啊东西少，它只是包装上的设计，它不算是这个欺骗消费者，
1: 是我没骗你，
0: 我没有，
1: 哎，反正各说各的理儿
0: 啊、嗯。然后呢，最终判决就是老太太败诉了。
1: 你可能也是要太多
0: 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
1: 你200美元，你试一下。
0: 对，这2000万美金有点。
1: 是吧？
0: 啊，然后这个像同，比如说
1: 2000美元，他都有可能跟你俩就是
0: 掰扯掰扯
1: 掰扯掰扯、嗯，都没准儿老太太你可能还有赢的希望。
0: 对，
1: 2000万我想都不敢想，
0: 嗯、
1: 你也是真敢呢。
0: 而且法官他的观点也很直白，他就是说正常消费者其实能够分清广告美化这个展示和这个实物，
1: 谁说的呀？谁说你不得分多大年龄吗？我觉得这个法官说的也太片面了。
0: 对，而且还说就是套餐明确标注是8块鸡，然后这个商家也没有缺斤少两，桶内空间有富余，这种事情不算欺诈，你只能说就是桶大了呗。
1: 但是我觉得
0: 换个小桶，
1: 这个有一点过度宣传的嫌疑在里边，
0: 是
1: 对吧？
0: 对，
1: 那你明明你这个桶都装不满，你从你广告上图片呢啥的拍的，那都恨不得要爆炸了。都喷棚上了，对不？你这个你是现在大家伙儿都有这个认知了，说的啊，这指定没有那么多，但是那也是靠一次一次的上当受骗了才买到的经验，知道不那么多了。
0: 是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咱们吃这个的时候，我也是看广告，我说哎呀，那一桶59、69、79、89的哈，
0: 价格确实
1: 109的
0: 话不太便宜
1: 啊。然后我说的，哎呀，那这一桶，你要知道它那个桶本身就不是很大，对吧？
0: 对。
1: 那你这好几十块钱，咱说的，咱都买只小鸡儿了。
0: 对。
1: 啊， 然后之后你这咔是不是能挺多，
0: 是啊，
1: 咱说两三个人啥的是不是吃起来应该差不多，因为
0: 也够全家吃全家桶哈。
1: 咱说的你花八九十块钱百十来块钱买只鸡，你回家你做不完了是不是一家也够吃了，
0: 对
1: 对不、
0: 嗯、
1: 那种最开始小的时候是不是都得有这种心理，
0: 是，
1: 所以就攒了很久的钱决定就是请这个请
0: 全家，是啊，
1: 不是全家就同事、
0: 啊、
1: 同学嘛、
0: 啊、
1: 就一起去吃，我寻思指定够吃，四个小女孩、
0: 啊、
1: 对不，
0: 嗯，
1: 哎，这一人整个汉堡啥的指定就够吃了，
0: 差不多吧。
1: 哎呀，那桶拿来我差点没哭了。哎呀，我这点钱我攒的呀，我
0: 抱着桶哭是吗，
1: 就是我都觉得这哎我都心酸，你说让人吃不饱吧你还请客，你说让人吃饱吧还真黑，
0: 让人吃饱了你钱包就饿了，
1: 对呀、啊、那个时候你说的那都是花家里边的钱，哪像现在这么豪横，我一天挣好几十万对吧，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钱，然后都是花家里边的钱，那一口一口的那都是家人给省出来的，是不
0: 是
1: 咱得懂点事儿，人我可节约了上学那功夫
0: 啊，
1: 完了回过头来你说的这事儿整的、
0: 啊、最后请还是没请啊，
1: 那得请，硬着头皮也得请啊，
0: 啊，然后钱包就饿了一个月呗，
1: 对呀、啊、回去啃一个月方便面，
0: 哎呦我天哪，
1: 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是现在你要让我来说我确实知道了，所以那桶我也不买、
0: 嗯、是啊，
1: 哎，但是我你比如说要买咱买两桶买三桶确实是知道，但就像你那个法官说的啊，应该能够区分广告与那那都是我通过花钱上当，就是也不算是上当吧，就是我通过花钱买来的教训，我买来的知道，还应该着哪那么多应该呀？
0: 但是网上也流传各种各样的段子啊，给这个老太太就是平反了。像网上，
1: 但是老太太，你这两千万我想都不敢想，你太敢要了，真是的。
0: 这个，
1: 哎呀，
0: 网上很多短视频给编了两个虚假的情节，就像我听说的那个情节
1: 啊，
0: 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商家狡辩说全家桶是鸡的全家，不是人的全家。啊，然后
1: 鸡的全家也不行，里边没脑袋。
0: 然后后来居然还有谣言给他出来了一个衍生版本，说老太太拿着鸡肉去做 DNA 去了。哎，说证明这个鸡块啊不是同一只鸡，最后这个老太太胜诉了，并且拿到了赔偿
1: 两千万。
0: 当然这都是谣言了，真实的这个事件当中肯定没有后边这一些比较这个诡异的画面。
1: 对，
0: 拿着鸡去。
1: 我觉得这样的事儿之所以能够引起热度，或者说大家能够比较关注，还是说大家心里有一个声音，渴望我看到的与买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哎，就是我们想看到最真实的宣传，我们也想根据最真实的宣传去购买一些商品。
0: 没错，
1: 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说，我相信这是所有消费者的心声。
0: 当然了，我也想拿到这个明星手里边的那个咔兹咔兹的。
1: 对呀、啊，但是作为对商家而言，就是那我如果要是真实的把这个摆在你面前，你该不买了。
0: 对，没毛病啊。
1: 所以说呢，就站在不同的角度，这件事呢，一定会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啊。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老太太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0: 这老太太相当哇塞，就
1: 主要是这两千万要的特别有意思。
0: 是我寻思，顶多就是你赔我一个如图所示的这样的一个。桶是不是、
1: 啊、对，那也行啊，
0: 对吧，你就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满满的一桶，
1: 或者是这件事情我既然已经做了，咱们已经打官司了，我要求你以后出售的全家桶就如图一样，
0: 对，
1: 也行，要两千万你这台。
0: 我跟你讲，这老太太如果要是真是这个告到法庭而且告赢了，她简直就是一给她取个名字做炸鸡桶侠，
1: 所以说这样的官司也不好轻易让她赢。
0: 是、啊、
1: 后续的这个全家桶没法卖了，
0: 麻烦。商家一听不行，我把全家桶下架了吧。太麻烦了啊。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来吧，来听这个海龟汤的汤面啊！
0: 哎，
1: 说房间只有一盏灯，
0: 只有一盏灯，
1: 我原地转圈圈。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的影子一直跟着我。
0: 嗯，
1: 看到这一幕我彻底绝望了。
0: 哦，
1: 反正
0: 中间那歌也是这个汤面的一部分吗？
1: 可以啊。可以是啊。
0: 那就不是。
1: 可以是啊。
0: 房间只有一盏灯。
1: 嗯，
0: 我站在地上转圈圈
1: 啊，原地转圈圈，
0: 我原地转圈圈，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0: 影子一直在跟着我。
1: 哎
0: 啊，然后我觉得我完蛋了，
1: 看到这一幕我彻底绝望了，
0: 绝望了啊、嗯！我是被囚禁了吗？
1: 不是，
0: 头上有一盏灯，有一盏灯影子很正常，这影子是我的影子吗？
1: 房间有一盏灯，谁告诉你在头上了？
0: 啊，房间有一盏灯，这个影子是我的影子吗？
1: 不是，
0: 这屋子里有两个人是吧？
1: 是，
0: 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谁呢？我的朋友吗？
1: 不是。
0: 我亲人吗？
1: 不是。
0: 陌生人？
1: 是的。
0: 我和他为什么会绑被绑在被放在这同一个屋子里呢？
1: 被绑在同一个，
0: 为什么要被
1: 放在，你梦
0: 游呢你啊，为什么被放在同一个屋子里？
1: 谁知道啊，
0: 我俩认，我俩还不认识，
1: 不认识。
0: 这故事里边一共就两个人吗？
1: 对，
0: 就我和他。
1: 嗯，
0: 就我和他。
1: 嗯，
0: 出现在极限环境里面吗？
1: 没有。
0: 嗯，我们两个不认识，为啥会在同一个屋里边呢？就很奇怪，他为啥要这个有影子跟着我，就是他跟着我呗？
1: 对呀、啊，
0: 他为啥要跟着我呀？
1: 你管人为啥跟着你？
0: 他凭什么跟着我呀？跟着我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不重要，
0: 不重要。
1: 怕被你发现呗，那跟着你有啥原因？
0: 怕被我发现呢？那不可能，我是人吗？
1: 对呀、啊、
0: 他也是人。
1: 对呀、啊、
0: 嗯，我是要遭受到什么危险了吗？
1: 无所谓呀、啊、后期指定是有危险啊。
0: 我遭受危险的那个来源就是跟我同处一个空间的人是吗？
1: 嗯，
0: 我俩不是亲人，不是那啥。有，这里面有没有就是科技类的东西？
1: 嗯，没有。
0: 或者是超自然现象？
1: 没有。
0: 那我俩为啥会在一个房间里？就很，
1: 他就在一个房间里能咋的，他就在一个房间里了。你是怎么发现这一幕的呢？
0: 有镜子呗。
1: 没有。
0: 怎么发现到他跟着我的是吗？
1: 对呀、啊、你是怎么发现他的存在的？你是问了我说这个影子不是你的，是不是你的、
0: 啊、
1: 你知道有另外一个人存在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是不是通过影子才知道的呀？
0: 两个影子，有两个影子呀。
1: 一个呀。
0: 脚步声音不同。
1: 不是。
0: 嗯，
1: 我的影子一直跟着我。
0: 跟着我就跟着我呗。他，我背着他呀。
1: 你背着他，那感情你通过影子你才知道。
0: 那我是咋知道的呢？没有镜子的情况下我是怎么知道他一直在跟着我？
1: 就你之前误打误撞说的一件事是对的。
0: 他掉在上边。
1: 哎，是的。
0: 啊啊
1: 啊，啥呀？
0: 它掉在上边。
1: 这个海龟汤的名字叫做跟随的影子。
0: 跟随的影子。
1: 嗯，就是你之前误打误撞说的这个头顶的灯光是对的。
0: 灯光在头顶上。
1: 对，灯光是在头顶上。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啊，就正常灯光在头顶上的时候，人在原地转圈的时候，你的影子始终是在固定在自己脚下的，是不会随便移动的。
0: 嗯，
1: 这个是原因。
0: 是，
1: 哎，然后呢，他看到的是啥呢？影子在跟他转圈儿，
0: 啊、
1: 哦、啊，所以说这个影子根本就不是他的影子，
0: 嗯、
1: 哦，是一个趴在头顶天花板上的人
0: 儿。哎呦我的天哪！
1: 全程紧贴着房顶，跟随着他的动作转体转身啥的，伪装成他的黑影。哎，但
0: 是蜘蛛侠吧？
1: 蜘蛛侠，对，这个呢，这个人是潜伏在他房间天花板上很久，偷窥他很久的人了。
0: 我天哪，这个人的体能也是相当的厉害，
1: 相当厉害了，非常不错。哎、最主要手套上戴胶，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哎，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是的。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你好，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打开音乐密码板块，每当我们仰望天空，总会有些云朵让我们忍不住停下脚步，或许你会感叹它的美丽与神秘，因为它还变幻莫测。让人心生感动的云朵背后，到底会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此刻我们打开的音乐叫《会开花的云》。这首歌宛如会开花的云，在艺术的天空中自由飘逸。心理学家们认为，我们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投射，因为我们通过欣赏这些音乐和作品，我们能够暂时在脑海中好像脱离了很多，摆脱到了很多束缚，进入到一种更加自由和纯粹的心理状态。会开花的云这首歌给予我们一种治愈，好像很舒服，很温暖，也很静谧。心理上呢，把它称为是心理安慰效应，通过视觉或者听觉这些感官刺激，让人们产生愉悦的放松，从而在情绪上得到舒缓和释怀。或许在繁忙的现代生活当中，许多人会通过欣赏音乐或者通过绘画等等这样的形式来让自己放松。此刻这个正午，就让我们用音乐来感受这些美好。

如果此刻你在听歌，那么请你抬头仰望天空，留点白云，停下脚步。

这首歌是张杰带来的《仰望星空》。总有一处风景会让你驻足，也会有一种心情让你一直觉得好像生活很美好。

0: 此刻继续听你听歌。
1: 老的跟前，我相信有一根线。
0: 你喜欢什么样的歌？会不会有一首歌走入你的心扉？人生路漫漫，我们也慢慢听歌。

这首歌叫做《爱在时光里回响》。很多人在热门评论里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啊，愿时光温柔抚平所有的伤，愿岁月漫长，我们的心依然明亮，把爱轻轻藏在岁月过往，让回响温度余生时光。或许我们的生命

这些年在忙什么？这首单曲里好像唱出很多人的心声。是否曾问过自己，这些年到底在奔波些什么？或者一路风雨劳碌，兜兜转转，最后发现剩下的有什么？

我们总会说很多事儿都要顺其自然，其实顺其自然也可以，如果改变不了就只能看天意。

风雪人生最顶级的心态就是落子无悔。每个人不可能每一步都很正确，要容许自己犯错，选错了就选错了，也不要责备当初的自己。如果重来一次，以当时的阅历和心智，想一想，很多人可能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们不能站在现代的高度去批判当时的自己。网络上流传一句话，过去的棋局不要再回头，专注走好眼前的每一步。如果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很多，那尽管努力，如果事与愿违，那么请相信一定另有安排。

万水千山里总有一处风光你可以驻足，因为总会有你的那份万水千山。

业密码，开启歌单，我是英慈。此刻我们打开歌曲《山河为证》。

这首单曲是银朵带来的《山河为证》，以歌声敬山河，银朵沉稳的大气，一字一句都是赤诚。我们感受到辽阔唱腔里也创响了山河曲，或许这是听罢满心豪迈，或许热血滚烫。山河在胸腔里共振，总有一副声音是那么的美。这首歌送给你，《山河为证》。

如果说云朵用穿透的嗓音把历史风雷、古今奇迹都揉进旋律当中，那么我即将打开的一首歌又会听出怎样的心境？请听《昙花一现雨即时》。

首好听的歌曲，一封信件送给你。这里是音乐密码，共同开启歌单，请听千年之恋。

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见。请你听《时光少年》。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你为什么去扬州？如果说第一次去扬州是因为千古诗人们留下的文化向往，烟花三月下扬州，淮左名都，竹溪家处，貂蝉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那么第二次、第三次去，该有一大半是因为扬州的美食。朋友从扬州归来，问及扬州如何，只见其眼前一亮，抛出一句：“扬州太好吃了。”之后才娓娓说起瘦西湖与园林的美。关于一座城市，视觉的经验可能会渐渐褪色，但是味觉的好吃就好像在身体里埋下了一条馋虫，时不时念起来都让人心痒的程度。扬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对它的爱或许便是始于文化，陷于颜值，而忠于美食吧。去扬州必吃早茶。扬州人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意思是早上喝喝茶，晚上泡泡澡，骨子里都透着悠闲。这样的生活底气是长期的富足养出来的。明清时期，富可敌国的盐商聚集扬州，他们的生活奢侈而讲究，早茶也渐渐从一种社交形式变成了生活仪式，一直延续至今。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曾记：“五香茶肆，甲于天下。”朱自清也曾写道：“扬州最著名的是茶馆，早上去，下午去，都是满满的。”晨起，慢悠悠到一家茶馆去。扬州茶馆中最出名的当属三春一园：野春茶社、富春茶社、共和春茶社以及雀园茶社，都是要排队等号的。几样点心，一壶茶，三五好友聊聊天，一晃便是半日的时光，这才是生活的艺术。坐定，先点上一壶茶，可以是富春茶社创制的夔龙珠，融合了浙江龙井的清雅、安徽夔针的醇厚与江苏扬州珠兰的馥郁，也可以是本地的绿阳春，清口解腻。茶点是十分讲究的，你听歌谣里唱的：“早上起来日已高，只觉心里闹吵吵，茶馆里头走一遭，半干丝儿，风味高，蟹壳黄，千层糕，翡翠烧麦三丁包，清汤面，脆火烧，龙井茶叶香气飘”，是不是已经垂涎三尺了呢？一碟普通的烫干丝却是最见功夫的。朱自清曾在《说扬州》里写道：“叫茶房烫干丝是不可少的。烫干丝是先将一大块白豆腐干飞快地切成薄片，再切成细丝，放在小碗里，用开水一浇，干丝儿便熟了，滤过水，拔成圆锥似的，再倒上麻酱油，搁一撮虾米和干笋丝儿在尖上，就成了。”老扬州绝不会一半就开始吃，而是

先从塔顶加几根姜丝放在底部，然后从底下干丝和姜丝一起放进嘴里，香软入味儿。这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豆腐干，却在扬州人手中变得美，变得雅，中间全都是认真生活的慢功夫。蟹黄汤包是扬州早茶中的天花板，皮薄如纸，汤如黄金，吃相要雅，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喝汤的时候用一根吸管慢慢的吮吸，让鲜美的汤汁溢满口腔，之后再以包子皮儿蘸醋吃，香而不腻。翡翠烧麦与千层油糕并称为扬州双绝，烧麦皮透亮，透出碧莹莹的青菜馅儿，顶上点缀红色的火腿丝，清新甜润。千层油糕菱形块芙蓉色，糕面点缀着青红丝，层次分明，吃到口中松软如云朵。扬州善做面点，包子类有三丁包、五丁包、灌汤包、萝卜丝包等，面条类有阳春面、腰花面、煨面等等，保管让你吃过瘾。有学者称扬州早茶为饮茶如盐，因为其菜色丰盛，冷盘、热炒、主食、点心等一应俱全，确实堪比一场筵席。就这么一波一波如流水般的盛至桌前，将一份生活的闲情吃得淋漓尽致。扬州有三把刀，厨刀、修脚刀、理发刀，其中的厨刀便是指扬州菜厨艺之高超，刀法之精妙。扬州是淮扬菜的核心发源地之一，淮扬菜讲求清鲜平和、精致典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也是国宴菜上的主角。说起来，淮扬菜亦是历史机运里浇养出的白月光，奔腾而来的大运河让南北精华的食材厨艺在扬州碰撞交融，最终流淌出淮扬菜的自成一派。盐商们在美食上的极致追求，给了淮扬菜快不厌精、食不厌细的从容底气，从而纷至沓来的文人雅士们又让淮扬菜超越口腹之欲，具足雅致清和的美学气质。淮扬菜讲究刀工，最具代表性的是文思豆腐，将一块嫩白的豆腐切得细如发丝，放在水中如云雾散开，搭配香菇丝、火腿丝等在鸡汤中烹煮，入口即化，简直辨不出哪是豆腐哪是汤。淮扬菜也注重火功，经典的红烧狮子头选用肥瘦三七开的五花肉，手工切成肉粒儿，需文火慢炖两个小时以上，方能油润不腻，入口即化。梁实秋专门有一篇文章写狮子头的做法，还说北方的四喜丸子不及扬州狮子头远甚。江河交汇之处，淮扬菜中自然少不了海鲜，诸如蟹粉小笼包、蟹粉狮子头之类的，还有一道名曰拆烩鲢鱼头的。传统做法是将鱼头焖煮至骨肉分离，手工拆除84根鱼骨，同时保持外形的完整，无火断生，文火入味的火候也必须把握精准，不能有分毫差池，如此才能做到皮糯肉嫩，汤汁醇厚。淮扬菜也被称为文人菜，口味清和，意境也雅。你看那文思豆腐如散开的花蕊，水晶小肉像透明的琥珀，
松鼠桂鱼栩栩如生，悦口悦目悦心呀。想起余光中到扬州，品罢扬州美食后直言，扬州人的口福不浅，并提笔写下富春茶香、扬州口渴、扬州菜香、举国口馋的赞誉。如此，淮扬菜、扬州人确实有福了。初到扬州，如果要走进一间茶社，趣园当是第一选择。趣园茶室在瘦西湖之畔，园林之间，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如江南画卷。像康乾盛世，帝王南巡，各大盐商未得青睐，纷纷在瘦西湖畔挥金造园，争奇斗艳，精巧至极，一时形成了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盛景。趣园便是其中一园，在瘦西湖西桥烟雨一带，清流环绕，林木茂盛。乾隆六次南巡，曾四次到此处游览，并取偶设一城去，居然水竹香之意，为其赐名趣园。如今趣园所在是扬州迎宾馆，这不是一间常规意义上的酒店，而是一座活着的园林，与瘦西湖一墙之隔，隔去了游人的喧嚣，而保留了旧时扬州的幽静与诗意。里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植被葱郁，掩映成趣，可望可游可居可食。望的是瘦西湖的四桥烟雨，游的是江南园林的移步幻景，居的是东方庭园的四时风雅，食的是精致的淮扬之味。走过序厅，便进入一方悠然天地，曲径通幽，绿树掩映，一路行来，好像忽然领会了乾隆所言的趣。忽见小桥流水，游鱼嬉戏，又见亭台山石各有韵致，或见一棵古树肆意伸展，就像一幅幅自然切换的小图景，景自在，物自在，人亦自在。这便是东方意趣的所在，以物观我，物我为一，是人与景物之间的会心一笑。入门没有直白叙事，而是以屏风、以影壁作隔，如美人犹抱琵琶半遮面。扬州慢，慢慢是扬州，在趣园好像读懂了扬州，他见惯了多少繁华，也见惯了多少繁华成空，唯有一汪明月永恒相顾，是不灭的诗与美，落在扬州人的心头。落在扬州人心头，便滋生出这般对生活永远意味盎然的态度。所以你看人们依然不紧不慢地打着牌，听着曲儿，喝着茶，逗着鸟，慢慢地吃着每一餐饭，也守着自己的一方幸福。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3: 在现代，几乎家家户户都拥有爱宠，公园里随处可见主人们带着宠物遛弯，街道上林立着各式各样的宠物用品商店，宠物医院接待来来往往的小患者们。每逢节假日，都会看到宠物们蹦蹦跳跳的在城市的绿地上。城市的概念延伸为了人与宠物共有的生存空间，主人们化身铲屎官，照顾着宠物的起居，也享受着宠物带给人们的情感支持。宠物之于现代人的意义，究竟是朋友、家人，还是温暖的疗愈师？一切尽在不言中。那么在古代，也有很多人喜欢养宠物，早些时候便有梅妻鹤子的典故。宋人林逋以梅为妻，以鹤为子，隐居在西湖。在宠物的陪伴下，古代人们也收获了很多不一样的生活。池鱼，鱼同鱼有着相似的发音，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养鱼意味着年年有鱼，富贵吉祥。《诗经》中记载着，王在灵沼，鱼任鱼跃。最开始，鱼只是作为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食，且味道十分鲜美。后来的人们发现，这种一动一静的动物十分具有观赏性。静，则随水而静；动，则随水而动。万千色彩汇于一池之内，观之妙趣无穷。鱼凭借其吉祥的寓意和游动时优美的身姿，成为了古代人们最为喜爱的观赏性宠物。在现代随处可见的观赏金鱼，在古代叫做金鲫。唐玄宗李隆基非常喜爱金鲫，宫中著名的沉香亭旁就有一座龙池，池中养了各种色彩艳异的锦鲤和金鲫，是当时皇家最高等级的宠物。相传，每当宫中的乐师奏起音乐的时候，池中的鱼儿们便会开始舞蹈，场面美不胜收。在南宋都城临安，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以养鱼为乐。宋高宗赵构退位后，在德寿宫内专辟蟹壁池饲养金鱼，玩赏取乐。而士大夫们不再满足于池塘养殖，开始用陶缸、瓦盆来饲养，这使得饲养金鱼真正进入了庭院和书房案头，成为了可以近距离观赏的宠物。明代中后期，养金鱼之风更盛，并出现了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金鱼饲养的著作《朱砂鱼谱》。书中记载了如何将鱼作为宠物，养得更好，看得更美的心得。在这本书里，作者张丑提出观赏金鱼宜早起、宜午睡、宜晚宿，还将动静皆宜的金鱼形容为游浮一勺，如舞蛟龙。小鱼游动的时候， 万物与内心俱都静了下来。仙鹤，诗经中有一名句，鹤鸣九嚎，声闻于天。在中国的文化中，鹤是吉祥的象征，古人很喜欢养鹤，尤其喜欢鹤代表的精神上的高洁与自由。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名人以鹤为宠物，以明心志，以养性情。北宋著名隐士林逋隐居杭州孤山，终身不仕不娶，他极其喜爱梅花和鹤，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他养了两只鹤，每当林逋外出泛舟游湖，若有客来访，家童便会放飞鹤作为信号。林逋在湖中看见家鹤飞起，便知有客来，即吊舟而归。他与客人饮酒赋诗的时候，鹤还会翩然起舞，助兴天涯。北宋大文豪苏轼被贬惠州时心情郁结，他的一位朋友送来一只鹤作为安慰，苏轼为其取名言语。他非常喜爱这只鹤，与之朝夕相处，视其为排遣孤寂的知己。后来言语不幸夭亡，苏轼悲痛万分，特意地为他写了一篇祭鹤文，并将其埋葬，墓旁还种了一棵梅花。北宋政和二年元宵节次日清晨，都城汴京宣德门上空忽然飞来一大群丹顶鹤，鹤旋鸣叫，久久不散。皇帝宋徽宗视为天降祥瑞，国运昌盛之兆，龙心大悦，他亲自挥笔将这一场景绘制成著名的瑞鹤图。画中彩云缭绕的殿顶上空，十八只仙鹤姿态各异，栩栩如生。从古至今，人们对宠物的挚爱之情从未间断，池鱼极具观赏性，能够调节人的心智，更能够将环境塑就别具一格。狸奴穿行在大街小巷，陪伴着人们度过每一天。仙鹤一直被视为是祥瑞的存在，而能说会道的鹦鹉为无数人解闷儿。人们喜爱宠物，也相应地从宠物身上获取情绪价值。宠物的存在不光是文人志趣的象征，更是古人们的情感慰藉。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2: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富民兴业有路，三产融合发力，梅花鹿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中篇；
2: 市政协召开9届23次常委会会议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养好鹿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只致富鹿跑得更远？燎原给出的答案是，不仅要守住种源芯片，更要让产业链条延伸开来，突出工业引领，充分发挥华润东阿阿胶研发加工和渠道优势，实施梅花鹿全产业链振兴工程。燎原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
3: 从鹿场到车间，科技的力量正刷新着传统技艺。在皇家围场1619的加工车间，传承百年的马技炸融技艺正与现代制药标准相结合，让东风梅花鹿这块金字招牌走向全国。
0: 马技鹿茸制作技艺传承人熟练地操作炸融各个流程，现代化设备对鹿茸进行精细化研磨灌装，将其加工成鹿系列中药饮片，销往全国各地。传统技艺与现代工艺的深度融合，为鹿产品领跑市场增添了十足底气。马技鹿茸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新奇。
4: 马技鹿茸制作技艺是由马兴泰大师创立，至今有百年传承，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5代了。一副鹿茸需经历30天，经过煮炸、回水、晾干等20余道手工工艺才能制作完成。用马技鹿茸制作技艺做出的成品鹿茸，细毛红地儿，绒形饱满匀称，绒毛鲜亮柔软，外观与内在品质俱佳，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0: 今年华润东阿阿胶先后完成对东风马技药业和蜀中药业吉林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与燎原合力推动皇家围场1619鹿茸深加工项目落地投产，年可加工鹿茸20吨，中药饮片30吨。东阿阿胶马技药业吉林有限公司总经理焦龙辉。
5: 目前已经顺利完成东阿阿胶马技药业吉林有限公司、东阿阿胶吉林药业有限公司2家企业的投资建设和布局，涵盖了药品、中药饮片等数十种产品。未来东阿阿胶在品牌方面将以皇家围场1619品牌为核心，完善产品溯源体系，强化品牌保护与市场监督。在科研方面，我们与吉林农业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围绕梅花鹿药品的功效验证方面开展合作研究。在产业方面，我们将深度参与东风梅花鹿种源保护工程，依托基因库建设与纯种培育技术，守住东风梅花鹿的到底基因，为大众消费者提供品质过硬、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
0: 企业将依托东风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的科研孵化、质量检测、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功能，实现资源高效整合，推动梅花鹿产业1、2、3产融合发展。预计到2030年，实现华润东阿阿胶20余款鹿系列产品全部投放市场，支撑皇家围场1619突破30亿工业产值，带动形成500亿的上下游产业链。是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清鹤。
6: 全力抓好总投资10亿元的中药全季型、食品加工、鹿酒生产等14个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构建以皇家围场1619为核心的药建。

0: 时装四字号产品体系，我们不只是卖原料，是要把一只鹿分成几十种产品，让鹿茸、鹿血、鹿骨、鹿皮都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
1: 老百姓常说鹿茸大补，但到底补什么、怎么补，过去谁也说不清。如今，辽源正在联合张伯礼院士团队、澳门大学，投入2亿元研发资金，把鹿茸的药理功效一五一十讲清楚，目的就是让鹿茸不再只是炖汤的药材，而是变成胶囊、口服液，甚至功能食品，老百姓一看就懂，一用就会。市科技局四级调研员王晓辉。
2: 我们持续深化产材融合与产学研合作，落地吉林农业大学孙应时、赵立峰两个省级科学家工作室，引进两位域外专家入驻企业担任科技副总，推动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6所高校院所与吉林省瑞康生物等5户本地涉鹿企业东阿阿胶达成深度产学研合作，破解多项产业技术难题。
1: 从传统作坊到现代工厂，东风梅花鹿完成了从养鹿卖茸到精深加工的关键一跃，但产业链的延伸远不止于此。辽源通过打造文旅地标，让鹿经济内涵不断丰富。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号，市政协召开9届23次常委会会议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重点围绕促进我市绿青家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中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毅应邀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东阳、市政协副主席王淑梅、蓝刚、施玉林、张兆生、贾宝霞、李恩来、秘书长付强及市政协常委参加会议。会议由张兆生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播放《青动辽源，绿建未来》专题片。政协常委和智库专家围绕绿青家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议政发言，审议通过关于促进我市绿青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草案。吕毅认真听取了市政协常委和智库专家的建议，对市政协围绕绿青家产业发展形成的专题议政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详细介绍了我市相关产业发展状况，提出了推动工作落实的具体举措。他说，要认清大势，把握优势，坚定走好资源枯竭城市绿青家转型新路，要靶向攻坚，系统施策，全力推动绿青家产业从立柱架梁迈向积厚城市，要凝聚合力，狠抓落实，确保政协议政成果落地见效，要全力推动我市绿青家产业做大做强，奋力走出资源枯竭城市绿色转型燎原路径，为全省青动吉林行动贡献燎原力量。孙中波在讲话时说，市政协坚持把牢履职切入点，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绿青家产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一线实情，为精准建言提供了扎实依据，充分发挥智库作用，邀请懂技术、懂政策、懂产业的专家全程参与实地调研、专题研讨和报告起草，确保建言的层次和质量，广泛进行协商议政，通过专题议政、协商交流、视察走访、联名提案、督办调研等工作举措，使协商成果更加丰富和立体，也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孙中波强调，要抓实工作落脚点，持续协同推进，推动绿青家产业发展各项举措落地见效，要完善协商成果，做好协商后续工作，要坚持持续发力，形成协商工作闭环，要强化协同联动，共同推动产业发展，助力我市绿青家产业早日实现规模化发展、集群化突破，早日成为我市转型发展的新引擎和增长极。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全省多地迎来持续暑热天气，为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露天施工、高温热源作业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和劳动安全，7月23号，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边静、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谢英斌带领慰问组到我市，开展2026年夏送清粮专项慰问行动，深入基层一线，把防暑物资与工会关怀送到职工身边。在辽源亨通物流园，慰问组走进快递分拣中心，详细了解快递从业人员日常工作环境、防暑保障落实情况，为奔波在配送一线的快递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随后，慰问组前往天营辽源风光处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看望奋战在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的产业工人，仔细询问项目错峰施工、高温津贴发放、施工现场饮水休息点设置等保障措施，要求企业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各项规定，筑牢安全生产与职工健康双重防线。再是交发宏图汽车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慰问组实地调研工会驿站运行情况，查看驿站纳凉休息、应急救护、便民充电等服务功能，细致了解货车、网约车司机日常休息需求，鼓励基层工会持续完善驿站服务，打造户外劳动者暖心港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杜立志参加活动。本台记者报道，借力省运会全面筹备契机，我市持续丰富群众文体供给，全域全民健身热潮涌动，校园青训蓄力冲刺，社区群众乐享运动，城乡处处涌动健身活力，全城上下营造起全民迎省运、健身强体魄的浓厚氛围。在西安区乒乓球学校训练馆，入选过国家少年乒乓球集训队的9岁队员张晨瑞，此时正在主管教练的指导下进行正手半台、正手拉球的练习。眼下，他每天的训练时间都在3个小时以上，围绕正手反手的速度与旋转、不同技术的进攻与防守等进行1对1加强训练。9月份的省运会比赛中，他将向女子丁组单打金牌发起冲击。今年的省运会，学校将有125名队员参与比赛，向团体、单打、双打、混双等项目发起奖牌冲击。西安区乒乓球学校队员张晨瑞。
4: 在家乡打比赛，我感到十分开心和骄傲。我要刻苦训练，努力提升自己的水平，在家乡打比赛上为辽源代表队赢得更多荣誉。
1: 少年乒乓健儿刻苦操练，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羽毛球场馆内，市民挥拍运动的身影亦是一道亮丽风景。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参与各种球类运动，大家在一来一回的对打中舒展筋骨，切磋球技，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用积极健身的姿态营造全民喜迎省运、共享运动乐趣的浓厚氛围。市民宋平：
5: 天天坚持锻炼，这是锻炼身体了，然后也是为咱们省运会预热助威。
1: 伴随着省运各项筹备工作稳步开展，我市各类新式运动场馆持续向群众开放，匹克球这项新潮休闲运动也逐渐走进大众生活。匹克球场地内，大家两两分组挥拍格挡，一步接球，节奏轻快的击球声不绝于耳。市民邓旭阳：
6: 辽源的运动场地越来越多，平时有空就来锻炼，期待省运会顺利举办，我们也会坚持运动，展现咱辽源人的精气神。
1: 从专业运动员刻苦备战到普通市民日常健身，从校园青训基地到城乡健身广场，运动热潮覆盖全年龄段，遍及城乡各个角落。一场盛会点燃一座城市的运动热情，如今的辽源运动之风浸润街巷，健身活力充盈全城，群众主动参与，进而全力备战，全域同心预热，全民健身的蓬勃图景，既是城市健康活力的生动写照，更是辽源全力以赴高质量办好省运会的坚实底气。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 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26年，就在这一年，叶向高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因为他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的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阁读书，按照规定啊，应该配备讲官，人选呢由礼部确定。众所周知，虽然说朱常洛不受待见，但按目前的形势来说，登基即位那是迟早的事儿，只要拉住这个靠山，自然是不愁前程。所以呢，消息一出，大家走关系拉亲戚，只求能混到这份差事。叶向高走不走后门咱不敢说，运气好肯定的，因为决定人选的礼部侍郎郭正玉是他的老朋友。名单确定了，报到了内阁，内阁压住了，因为内阁里有沈一贯。沈一贯呢，是一个比较一贯的人，15年前的那档子事儿啊，他一直记在心里。讲官这事儿呢，是张卫负责，但是沈大人看到了叶向高的名字，便心急火燎地跑去高声大呼：“闽人岂可做讲官？”这话呀是有由来的。在明代呢，福建一向被视为不开化地带，沈一贯呢拿地域问题说事儿，相当的阴险呐。张卫啊却不买账，他也不管你沈一贯和叶向高有什么恩怨，这人呢我看上了就要用。于是在沈一贯的磨牙声中，叶向高正式上任。叶讲官呢不负众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在教书的同时和太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根据种种史料反映啊，叶先生应该是个相当灵活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说像顾宪成，比如说像赵南星。哎，老板有了，朋友有了，地位也有了，万事俱备，要登上那最高的舞台，只欠一阵东风。一年后啊，风来了，却是暴风。万历27年，首辅赵志高回家了，虽然没死也没退，但事情是不管了。张卫也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缺了人就要补。于是呢，叶向高的机会又来了。顾宪成是他的朋友，哎，朱常洛呢也是他的朋友，他所欠缺的只是一个位置。他被提名了，最终呢却未能入阁，因为内阁呀只剩下了沈一贯。麻烦远未结束，内阁首辅沈一贯大人终于可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了。不久之后，叶向高被调出京城，到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

南京礼部主要工作呢，除了养老就是养老，这就是40岁的叶向高的新岗位，在这儿他还要待很久啊。那说很久是多久呢？具体来说是10年。这10年之中，朝廷里可是很热闹啊，册立太子、妖术案搞的是轰轰烈烈，而叶向高这边呢却是太平无事，整整10年无人理无人问，甚至也无人骂无人整。叶向高过得很太平，也过得很惨，惨就惨在连整他的人也没有。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呢，最痛苦的惩罚不是免职，不是罢官，而是遗忘。叶向高呢，已经被彻底的遗忘了。但10余年后，他想感谢沈一贯给予他的痛苦经历，要想在这个冷酷的地方生存下去，同党是不够的，后台也是不够的，必须亲身经历残酷的考验和磨砺，才能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首辅，在不久的将来，他将超越赵志高、张卫，甚至申时行、王希爵，他的名字将比这些人更为响亮夺目。因为一个极为可怕的人正在前方等待着他，而他将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人，这个人叫做魏忠贤。

0: 万历35年，沈一贯终于走了，年底叶向高终于来了。但沈一贯的一切呢都留了下来，包括他的组织、他的势力以及他的仇恨。所以啊，刘廷元、胡世相也好，疯子张差也罢，甚至这件事情呢是否真的发生过根本就不要紧，锤击不过是一个傻子的愚蠢举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件事儿能够打倒什么，得到什么。东林党的方针很明确，拥立朱常洛，并借锤击案打击对手，掌控政权。所以呢，浙党的方针是啊，平息锤击案，了结此事。而王之彩呢，是一个找麻烦的人，这才是锤击案的真相。对了啊，我们还忘说了一件事儿啊，虽然没有迹象显示王之彩和东林党有直接的关系，但此后东林党敌人列出的两大名单——点将录、朋党录当中，他都是名列前茅。要说呀，王之彩并不简单，事实上是很不简单。当他发现自己的上司胡世相有问题的时候，并没有丝毫畏惧，因为他去找了另一个人张问达。张问达呢，字德允，时任是刑部右侍郎、署部侍。所谓刑部右侍郎、署部侍，换成我们今天的话说呀，就是刑部常务副部长，也就是说他是胡世相的上司。张问达的派系呢并不清晰，但清晰的是对于胡世相、霍希尼的做法他非常的不满。接到王之彩的报告之后，他立即下令由刑部7位官员会审张差。这是个有趣的组合，7人之中既有胡世相也有王之彩，可以听取双方意见，又不怕人捣鬼，而且呢7人审讯可以少数服从多数。想法没错呀，但做法错了。因为张问达远远低估了浙党的实力，在7个主审官当中，胡世相并不孤单。大体来说呢，7人之中支持胡世相的有3个人，支持王之彩的有2个。于是审讯出现了戏剧化的场景。张差恢复了理智，经历了王之彩的突审和反复，现在的张差已经不再是疯子。他看上去十分平静。主审官陆梦龙发问，你为什么认识陆？哎，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啊。一个平民怎样来到京城，又怎样入宫，秘密就隐藏在答案背后。顺便说明一下啊，陆梦龙是王之彩一派的。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等待，没有反复，他们很快就听到了这个关键的答案。我是冀州人，如果没有人指引，怎么进得去？此言一出，事情已然无可隐瞒呢。再问，谁指引你的？答，庞老公、刘老公。哎，这下完了。虽然张差呀，没有说出这2个人的名字，但大家的心中都已经有了确切的答案。庞老公叫做庞宝，刘老公叫做刘成。大家之所以知道答案，是因为这2个人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陆梦龙呆住了，他知道答案，也曾经想过无数次，却没有想到会如此轻易的得到。就在他惊愕的那一瞬间，张差又说了更让人吃惊的话。我认识他们3年了，他们还给过我一个金壶，一个银壶。陆梦龙这才明白啊，之前王之彩得到的口供也是假的，真相刚刚开始。他立即厉声追问，为什么要给你？回答干净利落，只有3个字，打小爷。声音不大，如五雷轰顶。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啊，所谓小爷就是太子爷朱常洛。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现场顿时大乱，中堂吵作一团，交头接耳。而此时一件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作为案件的主审官胡世相突然拍案而起，大喝一声：不能再问了。这一下大家又懵了，张差招供，你激动啥呀？但他的三位同党立即反应过来，立刻站起身表示审讯不可继续，应该立即结束。七人之中啊，四对三，审讯只能终止了，但形势已经是不可逆转呢。王之才、陆梦龙立即将案件情况报告给张问答，张侍郎呢十分震惊。与此同时，张差的口供开始在朝廷内外流传，舆论大哗呀，很多人纷纷上书要求严查此案。郑贵妃就慌了，天天跑到外

无奈之下，他是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在明代的司法审讯当中啊，档次最高的就是三法司会审，但最隆重的叫做十三司会审。明代的六部长官为尚书、侍郎、部下设司，长官为郎中、员外郎。一般来说呢，四个司，比如说吏部、兵部、工部、礼部都是四个司，分管四大业务，而刑部呢却有十三个司。这十三个司啊，分别是由明朝的十三个省命名啊，比如说这个胡适相就是山东司的郎中啊，审个案子竟然把这十三个司的郎中全都找来，真是煞费苦心呢。这就是啥呢？所谓集体负责制，也就是集体不负责。张问达先生水平的确高，看准了法不责众，不愿意独自背黑锅，毅然决定把大家拉下水。大家倒没意见，反正十三个人，人多好办事，打板子呢也轻点。可是到了审讯那天，人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除了问话的十三位郎中外，王之采还带了一批人来旁听，加上看热闹的足足20多人，人潮汹涌，搞得跟菜市场一样。这次啊，张差是真的疯了，估计是看到这么多人心里有点慌，主审官还没问他就说了，还说的是特别彻底呀、啊。不但交代了庞老公就是庞宝，刘老公就是刘成，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按张差的说法呀，他绝非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同伙，包括所谓的马三舅、李外父、姐夫孔道等人，是货真价实的团伙作案。精彩的还没完呢，在审讯的最后，张差一鼓作气说出了此案中最大的秘密——红风教。哎，红风教是啥呢？这是个邪教，具体组织结构不详。根据张差同志讲呢，组织头领是有36号人，他作案就是受此组织指使。一般来说呀，凑齐了36个头领就该去当强盗了，这话似乎也不太靠谱，但经事后查证确有其事啊。刑部官员们再一查就不敢查了，因为他们意外发现红风教的起源地就是郑贵妃的老家。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郑贵妃和郑国泰就是红风教的后台。这一点呢，当然我们是相信的啊，因为和同时期的红莲教相比，这个红风教发展多年却无人知晓啊。有如此成就，也就是郑贵妃这类脑袋缺根弦的人才能干得出来。张差呢，确实是实在，可这一来就害苦了浙党的同胞们呢。审案的时候丑态百出，比如说胡适相先生负责做笔录，听着听着写不下去了，就把笔一丢了事。还有几位浙党郎中，眼看这事闹得是越来越大，竟然在堂上大呼一把：“你自己认了吧，不要涉及无辜。”哎，但总的说来啊，浙党还是比较识相的。眼看是烂摊子，索性不管了，同意如实上报。上报的同时呢，刑部还派出了2拨人，一拨去找那几位马三舅、李外父、孔道姐夫，另一拨呢去皇宫找庞宝、刘成。于是啊，郑贵妃又开始哭了。几十年来保留剧目，哎，这是屡试不爽的。可这一次啊，万历却对他说：“我帮不了你了。”这是明摆着的啊，张差招供了，他的那帮外父姐夫一落网，再加上你自己的太监，你还怎么跑啊？但老婆出事啊，不管也是不行的。于是万历告诉郑贵妃，而今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救他，而这个人不是自己，唯有太子出面方可了结此事啊。还有句更让人难受的话：这事儿啊，我不管，你要亲自。

张贵妃又哭了，但这次万历没有理她。于是不可一世的郑贵妃收起了眼泪，来到了宿敌的寝宫。事实证明啊，郑小姐装起孙子来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进去看到太子，一句不说就跪，太子也客气，马上回跪。双方爬起来之后，郑贵妃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说：我真没想过要害你呀，那都是误会。太子也不含糊，反应很快，一边做垂泪状，一边说：我明白，这都是外人挑拨，事情是张差自己干的，我不会误会。然后太子叫来了自己的贴身太监王安，让他去拟文表明自己的态度。随即双方回顾了彼此间长达几十年的传统友谊，表示今后要加强沟通，共同进步，事情呢就此圆满结束。哎，这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史料，其主题意境就是啥呢？郑贵妃很狡诈，朱常洛很老实，性格合理，叙述自然，所以呢，我们一直是深信不疑，直到我们发现了另一段史料，一段截然不同的史料。当然开头都是相同的啊。郑贵妃去向万历哭诉，万历说呢，自己没办法，但接下来事情出现了变化，他去找了皇后。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因为皇后啊没有帮派，还有威望，找她商量是再合适不过了。皇后的回答呢也直截了当，此事啊我也没办法，你必须得找太子面谈。很快老实太子来了，但他给出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此事必有主谋。这话一出来，明神宗脸色就变了，郑贵妃更是激动异常，伸个指头出来对天大呼：如果这事儿是我干的，我就全家死光。这话说的实在太绝了，于是皇帝也说了一句：这是我的大事，你全家死光又如何？哎，贵妃发火了，皇帝也发火了，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呀却浇灭了所有人的激情。我看呢，这事儿就是张差自己干的。说这话的人呢，就是太子朱常洛。虽然在几秒钟之前，他还曾信誓旦旦的要求追查幕后真凶。于是呢，大家都满意了。为了彻底平息事端，万历43年5月28日，20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先生终于肯露面了。他召来了内阁大臣、文武百官以及自己的太子皇孙，当众训话。大致意思是啥呢？自己呀、啊、和太子关系很好，你们该干嘛就干嘛，少来瞎搅和。此案是张差所为，把他干掉了事，就此定案，谁也别再折腾。太子的表现呢也很好，当众抒发父子深情，给这出闹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一天后，张差呢被凌迟处死，十几天后，庞宝和刘成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刑部大牢里。就杀人灭口而言，干的也算相当利落。轰动天下的疯子袭击太子事件就此结束，史称明共三大案之锤击。锤击啊，是一起复杂的政治案件，争议极大，有很多疑点，包括幕后主使人的真实身份。因为郑贵妃想要刺杀太子，就算找不到绝顶高手，到天桥附近呢、啊，找个卖狗皮膏药的应该也不是问题。选来选

0: 去就找了个张差，啥功夫也没有，还养了他三年。这且不论，动手时连把菜刀都没有，拿根木棍闯进宫，就想打死太子，那是相当无聊啊。所以呢，有些人认为锤击案是朝廷某些党派所为，希望浑水摸鱼，借机闹事儿。甚至有人推测此事与太子有关，因为这事儿啊过于扯淡，郑贵妃不傻，绝不会这么干啊。但是我们的看法是呢，这事儿就是郑贵妃干的，因为她的智商就是傻子的水平。对于锤击案呢，很多史书的评价大都是千篇一律啊，郑贵妃狡猾，万历昏庸啊，太子老实。最后老实的太子在正义的东林官员支持下战胜了狡猾的郑贵妃啊。当然这些都是蒙人的啊，仔细的分析你就会发现，郑贵妃是个蠢人，万历老奸巨猾，太子也相当会来事儿啊，而东林官员们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所以呢，事实的真相应该是一个蠢人办了件蠢事，被一群人想挑事儿的人利用，结果被老滑头万历镇了下来，仅此而已。之所以详细介绍这个事儿，是因为我要告诉你，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你将逐渐发现许多你曾经无比熟悉的人其实十分陌生，许多你曾坚信的事实其实十分虚伪，而这不过是个开头。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43759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的路面的通行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现在咱们康寿路永辉大厦这岔路口呢，东西走向啊，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再有就是咱们这个福寿路英山庄门前路段呢，过往的车多。龙山大街呢，现在幺零下岔路口处啊，现在